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天文台表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今天的气温介乎23到29度。天文台又说，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微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气温会逐渐回升，但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周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天后不治。报道指，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西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均为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中，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这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不需要太过忧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截止上午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记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5，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全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全景公路近光板田村。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东港中心。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卧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景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松柏朗。法律援助署还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
1: 普通话台，
0: 你的
1: 唯一。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那些经典的印象。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又来等这个好时间哈、啊。来到早8:08。广东人很爱哈、啊，粤语人不喜欢，所以早8:00这个时间好样音乐，雨波就送来呀、啊、粤语波。那么一起来呀、啊，重温经典精彩的粤语流行经典，1993年度。说几集也说不完哈、啊，有四大天王的超级盛世，有慢歌抒情，有狂野和热烈、啊、昨天就狂野热烈过了哈、啊、今天随着秋风起呢，啊，带一点呢秋日之感的1993年经典粤语

只能说呢，这些的粤语歌词都填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跟旋律呢和编曲呢很巧妙的融合。这些曲呢原本也是来自于普通话国语歌曲，不过精湛的粤语歌词令到他们呢有了不一样的色泽。听过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之后，王静文。

0: 粤语呢并非是王静文王菲的母语啊，不过呢可以从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当中听得到他对粤语的这种的悟性啊。王静文呢执迷不悔粤语版本呢，当年呢他在这个颁奖典礼上，某个颁奖典礼上还是记得这个普通话的版本先啊，所以呢直接演唱了普通话的版本。
1: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
0: 一个小故事哈，小记忆点，
1: 一丝何妨，
0: 这人都有一个故事的嘛。
1: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

0: 这叫做一人有一首经典啊，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就是他的经典的成名曲了，黎瑞恩呢。不是很多机会呢用普通话来说这个名字啊，以前尤其是黎瑞恩黎瑞恩小英子。1993年度的粤语经典粤语播，在好样音乐早8:21呢，这首歌也是满满的秋日情怀呀。
1: 一天天过去，心中感觉似似爱着你。
0: 郭富城，
1: 一天天的想你，期待再遇见的日期。

0: 霍晓琳的精彩旋律啊，在那个秋天啊，郭富城啊，还有杨采妮，没错，他们合作那个广告的画面呢，又重温起来，重现出来了啊。重温1993粤语精彩，粤语播，我是雨波。8:26，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他出场了，风浪中，
1: 漫漫长路，
0: 长路中，
1: 曾独自孤身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流浪。
0: 刘德华。

0: 秋风中送来这一曲，谢谢你的爱呀、啊，谢谢你来聆听粤语播。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5， 人民币离岸价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东区走廊往中环的方向进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太古城码头冲道往红磡进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全景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是在全景公路进光板田村，观塘海滨道水管机修，海滨道往油塘进立业街的全线封闭。另外反方向往九龙湾的车辆也不能右转立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限。

电视大厦。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好，气温24度啊。很久没有讲过这个25度以下的数字了啊。今早天文台呢录的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记录啊。换季换季，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了，多云干燥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去到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早上都会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的天晴啊，下周初都是天晴干燥啊，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还是要留意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呢，呼吸道啊还有身体方面呢比较敏感的话啊，都会要留意。 Take care， 换季的时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的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1强度属于低。文谷之星，好样音乐，我们来外语新歌时间。强耳的一个前奏 ，Can I Watch You？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这是好样音乐，我是宇波 Benny。

0: 啊，不断有一些精彩的作品呢，是合作放送啊，继续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Can I watch you 在 Beyonce B Day 2026年的9月 B Day 专辑20周年豪华版的新歌。
1: Use me for your own amusement.
0: 经过 Beyonce。
1: Abandon any shape you like. I'm water in your hands.
0: 接下来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这歌名呢当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流行歌曲当中。看看呢，不一样的歌手，不一样的演绎。好，音乐送来 Ellie Goulding 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也是向90年代的编曲风格致敬的一首新作品。2026，好样音乐。I'm just gonna get hurt, I know. Cause you're always in and out of love. Live in the moment.

一碰就契合 One click The trigger 灵动节奏，8:45带来

耶、yeah, 成团六年呢，来自于韩国的五人男生团体，队名叫做 MCND。 直接会想到他们，他们叫 DNCE。 这首歌来回应最对了。

这首歌呢又把大家呢带回夏季去哈、啊，海边的七彩蛋糕 ，Cake by the Ocean， 来自 DNCE。到了海边呢，就不如过过海，过过瘾。8:52，好时间哈、啊，好样音乐。

鹤也加上黄龄的过海 bro， 现在的八仙呢要过海的话可能都会说，哎，加油啊 bro， 看谁最快过到海啊 bro， 有他们这曲 bro。 王志德。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截止到早上七点三十分，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记录。天文台表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呢，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微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周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天后不治。报道指，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就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西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的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不需要太过的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呢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的传染性极强，可以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100%。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人在盗矿时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表示，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指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记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8点，升291点，上升0.42%。港金报38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关注到的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呢现在是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另外的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是在观塘码头。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由13位专业音乐人带你走进专业世界，
6: 非专业推介
7: mixing 中间系会涉猎到 auto tune 嘅 ，auto tune 就系会将可能你唱嘅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
8: 系
7: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嘅嗰粒音。
9: 更多专业领域嘅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12: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很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个鱼身就比较挺一点，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那些他们都会，或者粉丝、腐竹，它令到它的银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咁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系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3: 我是杨紫荆，
1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用故事切入，带你走进器官移植的领域。
1: 移植新突破。
15: 咁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咁
9: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有玩家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联合国亚太先进制造中心落户香港，文汇本港击败超170对手，联合国卓越中心落户河套。商报优惠税制草案年底提交，重点产业企业可享特惠。南华早报，习近平较早前国事访问美国，消息指北京原本有更高期望。明报，羁押个案几乎全清，医委会定22个月目标，去年投诉处理70%。东方，蔡天凤母亲作供，天凤未计划豪宅赠矿球。星岛，蔡天凤再婚，谭家最少给了3亿多。信报，渣打降港股评级，呼吁买10年美债。经济，全球最大油产商沙特阿美说，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偏低，不足60亿桶。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6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12首先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香港国际地位持续攀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过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及经济体之后，选定在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是在明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曼丽接受访问时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的充分认可。据了解呢，卓越中心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及工业设计领域。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政府拟为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五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跟现有的优惠税制互相补足。徐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以及全职雇员数目等最低门槛，如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一定的条件和水平，可获批5%或半税特惠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这是信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的新闻，伊丽莎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步的转移到启德医院。启德医院呢，昨天起分阶段投入服务，不过呢，启用的首日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乱象。有市民去错新医院抽血，由于呢新医院的 X 光服务没有启用，有病人应诊之后要前往伊丽莎伯医院。另外呢，不少的市民就批评启德医院的位置交通不便，叫去伊丽莎伯医院复诊要多花40分钟。有议员就表示，新医院交通配套没有涵盖红磡及九龙城区，而且呢，部分区域的巴士线班次较为疏落，建议当局加强宣传乘车资讯，以及设立途径供错过预约期的病人可以快速的重新预约。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拖延16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的个案常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的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明报》专访，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积压的个案到今年剩3宗，年内展开研讯。他说，早于政府提出改革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1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希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接获个案72%已经处理。医卫局曾料，改革后申诉至研讯阶段平均

0: 均虚实减至两年半。邓说，如果个案没有能够达到此目标，愿意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及原因。这是来自《明报》的专访。
1: 文汇报的专访，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近日呢接受专访表示，详细阐述了保安局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出的部署，包括情报搜集、风险预警及反恐演习等。他表示呢，香港的国安法实施到现在已经有六年，希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表示呢，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及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也越来越高。所以呢，他表示市民要懂得辨别潜在的风险，并且在发现有人涉嫌做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时及早通报。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专访。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28岁的名媛蔡天凤，2023年2月疑遭杀害肢解，其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港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天进行第九天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供称，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给小孩居住，决定购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元的印花税而把单位登记在矿球名下。张指蔡天凤在购入加多利山单位前户口已经有很多钱，而谭方俊父亲一直向蔡天凤提供金钱的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后以6800万元购入单位。蔡天凤没可能把单位送给矿球，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表示，柬埔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呢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登记申请。而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柬埔房牟利，何永贤就表示当局会密切的留意。另外呢，施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会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表示45平方米在居屋当中呢就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的提升大单位的比例。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明报》，政府正在推动建设留学香港品牌之际，多间院校早前公布，来年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将会加价。港大日前回复查询称，医学和牙医学尤其需要顶尖教授、先进仪器以及临床培训等课程，成本高昂，尤其是英国和北美顶尖大学港大下学年的 STEM 学院本科新生28万，按年贵12.4%，非 STEM 学院25万，加价11.6%。这是《明报》。
1: 《星岛日报》的新闻，配合政府发展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的优势科技产业，岭南大学校长秦四昭接受专访时表示，岭大呢即将启用的第二期超算中心具备全港首个高效节能喷淋冷却技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超算中心的运算效能及能源效益。对于政府率先推出洪水桥大学成校地供大学院校申请，他强调岭大具备地利的优势，愿景呢是在北都大学城建立文化科技一体的社区。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搭错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获准，今天起全面恢复提供其牌照涵盖的17项的治疗服务。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表示，该局成员在进一步实地视察并详细审视所得资料后，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的补救和改善措施，所以作出相关的批准。另外，管理局较早时已经展开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的检讨工作，重点包括检视事故通报机制以及完善生物样本的保安和处理安排，目标是在明年完成相关工作。这是东方的关注。
1: 经济日报创新科技署将会举办创新科技嘉年华2026，会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为主题，并且特设航天专区，包括天运相机1:1模型再次公开亮相。科大团队呢透露，所拍摄到的影像数据将会于联合国网站公开，汇集多方的发展。科大团队呢上周公布天运相机拍摄的首批香港影像，如甲烷探测仪拍摄到香港的辐射讯号强度，提供基础数据以分析温室气体分布。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

0: 人工智能的监管空白令公众日益关注。在昨天的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上，工联会邓家彪问及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 AI 问题的进展。律政司长林定国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在考虑把涉及 AI 的犯罪问题从整体电脑网络罪行检讨中抽出优先处理，希望最快可以于今年底提出司法建议。他也呼吁尽快成立小组，跨部门针对处理儿童使用 AI 和社交媒体，调研不同地区的规范方法。他更认为要多管齐下的方式，在法律机关、学校以及家长合作处理该问题。这是信报的关注。
1: 大公报的新闻，黄冈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昨天表示，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照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的体验。另外呢，政府呼吁市民千万不要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以直接全日使用黄冈口岸的虚假信息。这是大公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经济日报的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天运作畅顺，但是交通不便却成为最大的痛点，不少病人就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社评就表示，启德医院的启用呢，其实是一面镜子，照见香港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协调问题。新医院的硬件再好，如果说最后一里的交通配套跟不上，病人体验仍然会大打折扣。当局呢，不应该以初期适应期来轻轻地带过，而应该把这次投诉视为契机，尽快地优化交通配套。只有让交通真正地做到便捷、可靠和省时，新医院的优质设施与环境才能够完整地转化为市民的福祉。所以说，长远而言，当局必须要提前评估启德区整体的路网承载力，加快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推进，确保医疗基建与交通基建同步的发展。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启德医院是港府十年医院发展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为的是更好地应付未来人口老化下的医疗需求的增长，这对市民而言是一件好事，也是特区的一件德政。但再好的医院，若因为交通配套不全而令到病人得物无所用，最终也是没有意义。港官身娇肉贵，出入有专车代步，虽然离地已久，与其事事驳斥，不如虚心聆听，完善安排。这是东方日报的观点。
0: 文汇报的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推动国际工业合作为核心使命，其选定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社评说呢，香港更加要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产业链的合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中找准定位，以新型工业化的实际成效为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写下有力的香港篇章。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意义也不止于本地产业升级，善用

0: 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站在新的发展节点，香港要牢牢把握国际合作机遇，放大合作效应，加快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发展新格局，以打造国际创科高地，构筑国家先进科技走向世界的核心展示与转化平台。国家的坚定支持，国际组织的权威加持，让香港迎来了新型工业化与创科发展的黄金机遇期。香港在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更要充分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主动出击，积极作为。这是大公的社评。
0: 关注到的是来自商报的时评，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呢，通过事项致辞时强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2026施政报告都是把青年人发展放在核心的位置。社评就表示呢，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本港的部分青年对前景感到彷徨，担心职业发展遭遇瓶颈，这是新一代必须直面的挑战。但危中更多的是机，香港历来因变而兴，总能够在挑战当中淬炼成长，变得更加的强大。新一代的青年要与时俱进，持续提升自身的能力，拓阔视野，掌握跨领域知识与专业技能，以足够的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这是商报的时评。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本地的工程长期存在价低者得以及盲目赶工的文化，前线为了赶进度，分判商为了压成本，可以导致监管机构的层层失效。政府将于年底提出修订建筑物条例，进一步收紧对承建商及建筑专业人士的规管，期待当局可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严惩业界的害群之马。业界也需要痛定思痛，不能够为了节省成本而牺牲工程质量，偷工减料的情况更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网络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四成。专家分析，请三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推动旅游消费从集中爆发转向分段释放，两波出行高峰叠加双节串场游趋势，说明了消费者正在主动管理出游节奏。长线游火热的同时呢，小城县域也在承接更多的出游需求。截至到4号，热度景区的前十名被小城包揽，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位列前三。除了出行半径扩大，游客的消费场景也从传统观光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10月1号到4号，广东省21个地市共投入超过10亿元的补贴资金，落实国补省补的政策，派发餐饮文旅商圈消费券，举办超过660场的活动，多重优惠叠加让利。另外根据预判分析，广东在10月6号和7号迎来返程的高峰，今年国庆假期繁忙易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惠州、江门、茂名、清远等城市。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包括广联高速大湾服务区、岭背服务区和水边服务区等28个区域。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呢积极发展旅游业，但是随着游客大量的涌入，资源被挤占，以及部分游客缺乏尊重的行为增多，在当地引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强烈。泰国呢限制外国人对酒店、餐厅等行业持有多数股权，原则上也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不过呢，一些外国投资者找泰国人充当名义大股东，自己实际上控制企业，再通过公司购地，这种代持结构属于违法行为。 数据显示，帕岸岛和临近苏梅岛的大约16800家企业当中，近70%有外国人共同持股，远高于全国约12%的比率。当局已发现两岛超过240家公司涉及代持结构，另外有数千家公司近日也正在被调查。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10月6号星期二，关注早盘。

0: 南港股，恒指24266点，升228点，升幅0.97%。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26亿。内地股市是继续休市。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周 Sam。
1: 早晨，大家好。
0: Sam， 在美股方面看到了三大指数的收市的上升，包括纳指是比较亮眼啊，收市的一个新的高位，纳指最后是涨了1%以上。道指方面，其实早盘呢一度是跌了300多点，随后是逐步的回升，最后收市也是升了0.2%，标普也是涨了0.7%。其实，在整个美股方面，我们看到最大的亮眼其实是来自这只金龙哈，纳斯达克中国金龙。尽管内地的假期还在进行当中，内地的股市还在休市里，但是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收市的情况是涨了2%。你怎么看美股的收市，包括金龙指数的一个走势，看到了什么，观察到了什么 ，Sam？
1: 近排我想美国嗰方面呢，即係因为啲经济数据啊，其实都可能冇预期咁好。我见嗰个预期加息嗰度呢，即係应该下次议息再加减点即係机会大概20%啦，20几%啦，维持原本大概77%度啦。咁即係你加息可能23%到啦，咁呢一個我諗都叫做略為舒緩咗加息預期，儘管啊嗰啲債息其實都升到好犀利下嘅。咁呢樣嘢我諗即係大家覺得即係加息嗰度冇咁緊急，我諗就即係為美股可能提供翻少少相對利好嘅影響啦。咁尤其是就係見到都係啲科技股行得比較好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係希望科技股嘅方面即係可以帶嚟一個比較快嘅增長啦，尤其是即係都有啲 Anthropic 啊等等啲都話準備上市，又話 IPO 咁相信都會成為市場焦點嘅。咁呢個我諗都營造咗一個比較好嘅市場氣氛啦。咁所以就帶動到美股方面係好啦。咁又金融指數嗰方面，其實近排我諗港股呢方面啦嚇，啲科技股都之前有少少調整嘅，咁可能都可能去到一個相對比較吸引啦，我唔敢讲平字啦，吸引啦嘅水平啦，咁可能都会有少少嘅反弹。你见今朝阿里巴巴都跑出嚟啦，都升咗3% 到啦。
0: 稍后我们会关注港股开市的一些选股的策略，停留在美股一点点时间。其实大家最近会发现10月份。的时候有九月份很多解开的答案之后，十月份相对轻松一点。比如说九月份解开了联储局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包括也解开了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到底会不会会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中美两国的这样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蜜月期的一个阶段里。包括十月份可能大家最关注的是中期选举，当然其实我们年初的时候带着的问号到了中后段之后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年初我们关注今年减几次息，年初我们关注今年这个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一定是特别大的问题，关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绝对没有委内瑞拉，也绝对没有中东的局势。结果这个11世纪每个月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和改变，只好关注当下这一个月份发生的事情就好。这个十月份可能Sam，我们大家如果会觉得整个的中期选举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大家又可能会觉得说整个中东局势又不会彻底的收尾，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如果选举出问题的话，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它可能会彻底摁停。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特朗普的选情，包括接下来的经济方面，你看他也不再去喊哈联储局你要减息哈，之前当然第一次加息的时候白宫给了一个声明，特朗普也发了几条这个社交媒体哈，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内一样，就嚷嚷半天喊半天，最后他又是赢家，你说是这个事情闹的啊。你怎么看特朗普的选情，包括接下来他可能会说的话会做的事，包括对联储局的一些影响，联储局做的动作。Sam。
1: 我见到特朗普睇到少少就话喺中东路抽返一啲唔知咩轰炸机啊定军力出嚟啦，即係我估佢系咪都想即係中东路都冇眼睇啊，都系冇眼睇，即係想抽身啦。咁但係見到就其實情況就唔係咁好嘅，因為即係好似中東嗰方面有啲咩油管襲擊啊等等，我哋而家見到好得意嘅情況，布油係上100 紐約原油都係89美到90，好少個 difference， 即係個差距差成10蚊嘅。咁呢一個當然啦，對美國嘅人嚟講，佢都唔會用布油㗎啦，佢用紐約原油嘅，咁所以就我個影響唔係好大啦。咁呢個可能對特朗普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嘅，即係出面啲油貴咧，我哋美國啲油平啲嘅嚇，咁啊，即係可能啲選民會支持佢啦。咁但係即係其實講講下，而家都十月頭啦，未到十月中，其實都係仲係一個月時間到，就已經係對嗰個美國中期嘅大選啦。咁其實我諗特朗普都力挽狂瀾嘅，都要即係做翻啲成績俾人睇，但係似乎真係冇乜特別邊樣嘢，我諗吸引到啲選民啊嚇。除非真係可以令到經濟改善啊，或者係咪派，好似話派錢啊嘛？我之前聽佢講，但係呢個係咩好方法咧？咁呢個我就有啲保留嘅。咁即係總之，而家美國方面最緊要就係壓住個息口唔好加住啦嚇。但係其實係咯，即係好似仲有一次意識嘅，喺嗰、那個大選之前，咁同埋大選之後又安排咗中美就 AI 去討論啦。咁呢個我諗都希望有仲留翻少少憧憬啦。咁但係中美 AI 合作咁，其實可以合作到啲咩嘢咧？即係呢個我諗都係即係美國又講明唔願意同佢一齊做一個監管啊，定咧咁，所以都即係要睇下點樣合作。但係我諗對美國嘅一個當地嘅市民嚟講，都係尚有一點憧憬，即係覺得啊，美國同中國都可以合作到，咁都唔會搞到咁差啦，啫。仲有一點就即係萬一特朗普選唔到咧，即係話個投票唔好咧，其實佢自己個管治都有問題。
0: 是，刚我们开场时候问过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包括也看到美股在收市的时候，整个科技指数是向上拉的，包括 Meta、英伟达、Tesla 都是向上。包括你看这 SpaceX 涨了8%，大家会预料到今天早盘，尽管没有北水，但是整个的港股方面的科网概念，应该是在昨天已经是见到底了。就昨天我们看到整个的指数是0.6%向上，不算多，但是4180多点的科技指数，你还有什么可跌的吗？再跌就4000点以下了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科技指数基本上已经见到底。今天早盘，算不上是一个特别大幅度的高开吧，但是至少是向上的。整体的科技指数，包括刚您提到的 ATMSJ， 接下来呢，平台经济股会有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双十一。双十一呢，其实真正开始是已经在10月份就开始了，就大家看现在好像陆续有来了，已经就是会保价到11月11号，甚至之后。然后哇，我们当年的日子过得这么好啊！双十一，然后双十二，哈，那么多钱可以买东西吗？金九银十，一直好像从9月份开始，一直从兜里边掏东西出来哈。But anyway 哈，这个现在也有现在的好。想问问您了，怎么看平台经济，包括整个的科技指数接下来的发展？这个主题好像都没有太多人再去提，但是我是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人在等这个事情，因为价格方面会有一些优势，打折促销嘛，包括不光我们嘛，年底人家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会有这个黑五，然后这个圣诞打折季，12月份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想问问您怎么看科技板块接下来的走势？是不是在上周的状况已经是相对来讲比较差的低点了？接下来的两个月到年底，整体都是向上的预测。
1: 上周或者之前的走势真系成个市都差嘅，咁呢次有啲反弹，我谂都系某程度见到。即係美國嗰方面唔算，即係個宏觀情況唔算特別理想，但係個科技股即升嘅，我諗呢樣嘢都可以帶動到個港股呢方面啲科技股有啲向好啦。至於雙十一咧，我今年以嚟第一次聽呢個詞語啊！
0: 你又多謝我，
1: 差啲忘記咗。點解差啲忘記咗咧？即係如果十幾年前咧，好巴閉阿里巴巴咩雙十一。每秒钟喺度报标啊，我买咗几多？但系呢几年好似因为竞争多咗啦，二来即系市道即系个又可能冇以前咁好啦吓。咁所以即系好似都冇咁大关注，而且都唔系即系你要买特价嘢都唔净止双十一啦，即系啊六一八啊双十二啊啲等等，其实都各有名堂，都要搞下减价。当然啦，即系都有啲憧憬嘅。如果你话 黑五即係嗰個感恩節啦，或者感恩節對美國嘅銷售尤其重要啦，呢、這個呢、這個步伐。咁、或者係雙十一啦，呢啲如果銷

0: 情係好啊，突然間係大好嘅，我諗真係對個市咧，無論係港股啊、美股好啊，都有個大提振。但係，萬一比想象中冇咁好咧，可能就大家又會有啲分析話，咦係咪零售消費唔夠力啊？等等，呢、這個我諗就可能會有負面嘅。我自己就偏向謹慎啲嘅，因為過去幾年嗰啲所謂雙十一。冇初期嗰個大羅大股嗰種咁嘅效果啦，咁係啦。咁至於你話金九銀十咧，呢、這個就唔係講科技股嘅，呢個應該講下啲內房股嘅嚇、
1: 嗯。
0: 見到都行翻好少少，但係主要我諗都係食嗰個拼購潮嗰樣嘢。我諗你如果真係有興趣啊，都係打翻啲有國企央企背景啦嚇。嗰扎會係好少少，其他嘅都係觀望住先。同埋我哋講緊個大市嗰個時期，我見個市落翻少少。
1: 明白明白，因為最近大家在主要炒的話題，其實是十月份，接下來聯儲局年底之內還有幾次加息的機會。現在好像感覺越來越多的就是零到一次，因為接下來這一次可能加息的機會不高的時候，接下來年底前會不會再加一次？再加一次的話，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香港跟不跟？昨天地產和收租股是受壓的，包括九龍倉啊，包括恆地港鐵都是兩到三個%，龍湖新地都有這樣的一個異動。你怎麼看我們跟不跟的這樣的一個版本？好像如果真的加兩次的話，我們跟一次的機會會高一點。那麼接下來對這樣的一個息口敏感的行業和板塊，你有什麼樣的判斷嗎？
0: 雖然剛才講話聯儲加息嗰個機會可能20%，但係你見到啲債息咁樣升咧，即係我諗市場都預期其實個息口可能有機會再上嘅。咁呢個消息我諗對一啲叫做息口敏感嘅地產板塊咧，係絕對有影響，因為佢哋一定要融資啊各方面啦嚇。咁呢一個就係咯，即係會有個嘅比較負面影響喺度啦。咁至於你話啲地產股會唔會即係你話啲銀行會唔會跟咧？我覺得都有一個機會嘅，因為上一次冇跟，你下一次都唔跟咧，你會造成咧即係美國嗰個息口同港元嗰個息口有個利差喺度啊，即係大家會因為。喺聯利匯率之下啦，咁港元同美元掛鈎啦，咁其實大家都會考慮，咦會唔會我將同一筆錢攞嚟買美金，收個息口會高啲啊？咁呢個可能都會令到港元有個流出嘅壓力嘅，咁呢個我諗對，即係港元流出可能個港元會弱啦，咁呢個可能都未必係太理想嘅，即係除非資金過多嘅，咁但係而家我又。未必覺得是資金過多的情況，咁所以即係都要處理一個息差嘅問題啦。
1: 我看最近港交所的行政總裁陳逸婷也在聊到了這樣的一個過去幾年港股的日均交投裡邊的這個科技股的佔比哈，我看從二十多升到了40多，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特别是 AI 现在是大家非常非常的欢迎。当然其实最近大家也会关注港股方面的 AI 大模型的股份，这个智谱呢就反正是每天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但是这两天的这个周期呢相对积极啊，昨天涨了6%，今天又站回到了700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方。AI 相关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观点吗？
0: 我自己覺得嗱，如果你係論技術嚟講，智普係高嘅，因為佢嗰啲模型嗰個水平咧係真係比較深入啲同埋專業啲嘅。咁Minimax 就可能係比較應用方面啊，整圖啊、整片嗰度係強少少嘅。咁我覺得即係都有機會會吸引到資金嘅。咁但係你唔好期望好似初頭咁樣嘅智普炒到成2-3千元，你就唔好期望呢樣嘢再出現啦嚇。有機會，即係跌得太深都有機會嘅。咁另外亦都其他啲科技巨頭都陸續續整緊一啲佢哋嘅 AI 應用啦。咁呢個都可能會有啲嘅競爭喺度嘅。咁同埋頭先講到即係個科技股嘅佔比，即係佔指數嗰個佔比越嚟越高。我諗呢個都正常啦，因為你。就算睇美股好，其他地方好，你而家最當炒嘅都係一啲資訊科技啦，亦都係最有希望即係成為一個可能收入啊或者賺錢比較多嘅一個辦法。咁所以你話個比重越嚟越高，我

0: 我觉得都系合理嘅。
1: 嗯，明白明白。还有什么选股吗？这个您自己的一些建议，包括要看十一黄金周假期，今天已经是快到尾段了哈。这个十一的消费，包括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嗯，
0: 都有嘅。咁我谂澳门赌股嗰方面又唔算话特别旺盛啦，睇佢啲表現。咁你話香港方面，之前好似上一次講過就沙沙，咁都表現未算特別好嘅。咁但係你話睇人數就好似都多人嚟香港，但係係咪個個都係即係大豪客去消費咧？我覺得就未必。咁但係起碼有個人流先啦，同埋呢樣嘢我諗都。即係又唔係咯，係咯，唔係好似以前咁話哇，一十一黃金周就好大個個個嚟買表買包，應該唔係呢種嘅格局住，咁所以都睇一睇咯，或者可能對啲可能中端嘅消費可能會有啲幫助嘅，但係你話太高端嗰啲，我覺得就都保持個觀望態度先。
1: 嗯，明白。今天盘面是高开不到200点，反正成交金额方面就别寄予太高期望，但是昨天这么少的成交量也真的是以为打错字哈，981亿的一个主板成交金额，不到1000亿，升幅 0.3%， 昨天是一个非常 typical 标准意义上的大闷市哈。今天呢早盘高开的幅度好了点哈，但是你看这个成交金额好像比昨天稍微好一点的感觉哈，这个只是感觉而已哈。今天的市况有什么样的判断 ?Sam。
0: 今日叫做跟外圍行，你我其實期望琴日都好嘅，不過即係唔知點解個市悶到咁樣啦。咁今日好翻少少，咁希望個成交可能去翻千億，但係你冇所謂南向資金買北水咧，而家都好難活躍起嚟嘅。即係今要星期八號啦嚇，兩日之後嗰個港股通先再開翻啦，即係可能呢兩日都會繼續。靜局啲咯，咁都係浮浮沉沉噶啦，我諗都係24,000到24,500之間呢啲位去波動住，等直至可能等翻筆水嚟先再活躍翻啲嘅市場。
1: 明白，好的，那麼非常感謝 Sam， 我們下周再談，拜拜。
0: 拜。
1: OK， 9:56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截至早上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表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气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微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的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周二出现严重的肺炎症状入院，两天后不治。报道指，这名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说，他认为这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不用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的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的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人在盗矿时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部门表示，上周六接到民众的报案，指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溺毙。天气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这些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24,210点，升170点，升幅0.7%，成交金额273亿。2800富基金24.84块，升2毛。700腾讯427块，升4块。3033南方升科技4.13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2.9块。2513智普698块，升3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块，升6.6毛。1299邦保险68.7块，跌2.5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走散走散的，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新紫金广场啊！今天真的感受到了哈，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呢，正在影响广东哈，这个秋凉真是坐实了。
1: 给大家
0: 已经没有怀疑了，对吧？
1: 给大家送一阵秋波，
0: 秋波，对了，秋波。
1: 今天来代班，
0: 所以呢，我这不是开头嘛，开场白，
1: 对对对，
0: 然后主要就是为了隆重介绍今天秋波进场啊，来一轮秋波。
1: 哎呀，
0: 好，波波，粤语波，波波早上好，周三，
1: 紫金早上好，在大气电波当中呢，这个送上秋波哈。哎，今天这个这段时间10:30之前呢，又会有雨波的声音出现，跟紫金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秋风起，根本。食腊味噶啦，
0: 系、你知道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哈，尤其因为辣味呢，还是我原来以为只有广东才有，事实上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其实大家的那个制作的方法会不太一样哈。秋风起就食腊味，呢啲即系好押韵啦，系咪？
1: 对，
0: 北方就是说秋风起就三蛇肥嘛，三蛇肥，
1: 对，
0: 也有说这个肥，这个蛇究竟肥不肥呢？能够一个很大的一个预测啊，就是说。如果呢现在的蛇很肥的话呢，那么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会很冷，因为蛇呢他们自己有一个保护的机制，他知道呢就是要筹好多肥沟啊，筹好多咬来过冬，它是冬眠的这个冷血的这个动物来的嘛，所以呢就是看它肥不肥了哈。
1: 对，
0: 秋风起食腊梅呢，这个就是广东人最适合的季节了，你知道哈，就热腾腾白米饭，
1: 对，
0: 煲仔饭最好，
1: 对。马上就想吃一吃哈，
0: 马上就想吃了。我知道你早起来做了音乐节目之后呢，现在已经饿了吧哈？
1: 对，
0: 听起来哈，
1: 这边室内又比外面更冷一点，
0: 更冷一点、
1: 这个、冷气哈。
0: 对，
1: 所以呢，这样一个环境下来呢，就很想念这个腊梅的这种热腾腾哈。
0: 其实呢，大家都以为这是不是我们近代的一种的食物？事实上呢，中国人制作腊味呢，已经超过有2000年的历史了。说战国时候呢，那屈原在他的作品啊，楚辞招魂中呢，就提及一种叫鹿鸡的这样的食物。他在那个就是还有古文字学家，就是我们的国学大师郭沫若啊，他呢是也在这个屈原《负荆议》中呢，将鹿鸡呢解释成为是鹿鸡。
1: 也有点道理。
0: 事实上它只是这个谐音了。事实上它制作的那个功夫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卤嘛，我们说的卤呢就是卤汁哈，把它煮在一起的那个叫卤。但鹿汁呢，它本来鹿汁呢是这样的哈，经过考究之后呢，就认为呢先

0: 熟成就在那个西餐里边呢，牛肉经常用熟成这个方法，
1: 哎、对
0: 就先腌一点盐嘛，或者就把它风干了。
1: 嗯，
0: 这个呢，在牛肉因为呢，牛肉说比较的那个它比较粗糙嘛，它纤维、
1: 啊，
0: 所以呢，它风干之后呢，只是让它更加美味。但如果鸡拿来风干的话呢，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增加它的风味，因为。太嫩的肉呢，其实也不太适合去风干的。
1: 对，
0: 不过风干现在也很流行，非常流行。我最近就正吃了这种、
1: 哦，
0: 有点像他说的这种鹿鸡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味道。
1: 哦，还真的
0: 很好吃的，对。
1: 哎，原来是可以追溯到这么久之前哈。
0: 对呀、啊，2000年前、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美味吃的民族，
1: 哎、
0: 舌尖上的民族，对吧？
1: 真的，
0: 对、
1: 啊。而且这个纵向呢是历史悠久，悠久啊、
0: 嗯。
1: 横向的话呢，也是中外合作感觉啊。你看看广式辣味。那么广东的一个腌制的一个工艺啊，其实呢是要追溯回呢唐宋时期啊，当年原来与阿拉伯和印度也有关系、
0: 嗯、
1: 当年从阿拉伯印度引进一些灌肠类的食品，跟这个广东这个腌制的这个工艺啊、
0: 嗯、
1: 那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我们吃到的广式辣味、啊、
0: 哎对、
1: 嗯、
0: 我总是觉得很多的美食呢都是经过了一个不小心或者是一个恰巧、
1: 嗯
0: 一个正好那么一刚刚那么就、
1: 哎、
0: 就衍生出了一种的美味出来哈。
1: 对秋风起就吃辣味啊、
0: 哎、
1: 那么秋风起又另外想到的就是海呀、啊
0: 嗯、
1: 这个这个休闲的美味、啊
0: 哎、是的哈、
1: 啊、
0: 三色肥啊还有海鲜也来、
1: 哎、
0: 等一下我们也说说哈
1: 对对对
0: 对就这个海鲜、
1: 嗯、
0: 好像在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都很发达
1: 对
0: 啊物流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改变哈等一下呢、
1: 嗯、
0: 我们也来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些的不同哈好今天的安排我们先来和大家预告一下哈
1: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会等一下会有赵子峰中医师的出现、
1: 嗯、
0: 他会讲讲这个秋风起还有这个唇峰与红唇红润双唇、
1: 嗯、
0: 究竟有什么秘诀、
1: 哦、
0: 什么叫这个唇峰唇峰、
1: 哎、
0: 嘴唇的唇、
1: 嗯、
0: 哈会不会就为什么会就爆叉、
1: 哦
0: 哎、你只是摸一下自己、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好那等一下呢大家要留意了今天健康日呢、
1: 嗯
0: 我们会请来儿科专科医生今天讲讲呢儿童常见的肾脏与泌尿系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尿道感染还有夜遗尿这个问题、
1: 嗯、
0: 哈那在发生在儿童身上应该有些什么解决的方法的
1: 对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了、啊
1: 哎
0: 波波送了一首传统歌曲呗
1: 好啊
0: 这一首歌呢、嗯、就真的经典了、
1: 哎、
0: 叫做炎炎夏雨凉
1: 夏雨
0: 你看我看到你就想播经典
1: 哦对
0: 怎么回事
1: 最近八点档也在播经典的粤语歌曲
0: 是吧、
1: 哎、
0: 好这一首很经典了有郑景昌出现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波波跟紫晶呢，我们都是吃货哈，那经常呢就是会会讨论一些这个红梅啊，好食啊，边度好食啊，有啲咩新嘢啊，
3: 对，
2: 我们经常都讨论讨论哈。好，那踏入这个十一月嘛，这个秋天来了，而且真正感受到这两天是干燥了，气温低，今天的气温好像是入秋以来这个最低的一个气温。
3: 对，
2: 说这个有23度吧，
3: 对对对对，
2: 现在才25度，
3: 对，
2: 这个看起来都非常舒服的一个天气哈。
3: 哎，
2: 啊，那三蛇肥又要然后呢又是吃螃蟹的这个好季节又到了。
3: 对了，
2: 哎，通常呢大家可能关注的是大闸蟹的季节的这个价格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大闸蟹，香港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哈。
3: 对对对，一到这个季节，
2: 对，
3: 马上想起大闸蟹。
2: 对，其实螃蟹倒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但大闸蟹呢，它还真的只有这段时间才能够吃到。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大概2020年大闸蟹的一些参考的价格，说3.5至4两的蟹啊，海拉一家食海拉，9公10拿，即系9拿10公啊。好像现在是先要先吃海拉先的，咁啊，然后呢就大概50到60不等，然后再大一点的4.5到6两呢，就大概100块钱左右。
3: 哦，
2: 我自己感觉呢好像是便宜着点，便宜稍微下，价格是稍微下降了一点的。不过呢，现在还得再等啊。
3: 看看，对
2: 对，因为现在我看到有卖的，但是还没有可能到最好的这个季节。
3: 没错。
2: 不过有一种蟹，我不知道波波有没有吃过呢，就是这个帝王蟹。
3: 帝王蟹应该有一两次的经验的。
2: 是的啊，
3: 对
2: 啊，这个还在香港能吃到的。
3: 对。
2: 不过现在以前都说帝王蟹好像大家觉得它不够。有点贵，还是这个不能经常吃到哈。
3: 对, 对, 对, 对, 对，
2: 要觉得高又不高，定系点样？反正呢，就不是我们平时常吃
3: 的
2: 肉蟹，
3: 哎，不会常吃的了，
2: 肉蟹什么膏蟹的这一种哈。
3: 嗯。
2: 但帝王蟹呢，现在的帝王蟹是来自俄罗斯
3: 比较多。
2: 对，
3: 啊，
2: 说有一批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呢，现在已经开始就慢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市面了哈。这个帝王蟹呢。它是在广州市的商务局今年就联合黄埔海关，还有广州开发区启动帝王蟹的这个快线。
3: 哦，这个运输的
2: 帝王就是帝王，对不对？
3: 对，
2: 它有它的
3: 专属啊，
2: 它有它的快线。

0: 现哈，
1: 哎，
0: 说这个为企业大幅减低了这个活蟹销往香港还有东南亚市场的运输成本还有损耗。
1: 哦、
0: 那现在呢，就是普遍呢重量四到七斤，等待这个境外买家下单之后，他的企业呢就向黄埔海关就申请出境，经过绿色通道就是很快的这个查验，然后出证再发往这个港澳还有东南亚市场，说这个非常快，只要大概。他的节省他的这个运输的成本，节省了有200万元人民币，两百、
1: 哦啊、
0: 多哈、啊，这个万元人民币。
1: 啊、
0: 现在发往香港呢，大约是3小时15分钟就可以交到客人的手里了。
1: 对，
0: 然后就可以上桌了，已经。
1: 对，这个效率非常高哈、
0: 啊，
1: 一个节省成本之余又能够快，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那么这个因为之前呢，我们要吃到这个俄罗斯的帝王蟹的话，要从这个日韩企业方面去进行这个转口运输啊。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慢很多哈、啊。
0: 没错。
1: 现在以后呢就不需要从这个日韩方面是空运来港的话呢、一个来讲呢也就是能够吃到更新鲜的蟹，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战略意义，就是稳固了大湾区啊作为国际海产枢纽的一个地位啊。
0: 真的啊，那这个物流的改变呢是确实哈、时间省了，然后呢价格也便宜了。
1: 对、啊、
0: 以后吃价格可能就没那么贵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因为它真的价格也便宜了，还有这个时间也快，然后呢、
1: 哎、
0: 也不依赖其他人。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线路我们自己直接线路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又快了很多。
1: 现在是一条龙，叫做全国首创，这叫做活体海捕蟹，然后跨省运输，加上保税暂养、
0: 哎、
1: 再加转口出境、啊、
0: 新模式、
1: 这个、新模式。对呀、所以这个货源就更新鲜也更稳了，价格最重要是更加亲民了。
0: 对对，就让高端的活鲜货源呢更稳了，就是、反正呢一句话就是说，以后吃海鲜的话呢应该就吃帝王蟹的话呢应该就价格可以降下来。好，那、这就民以食为天嘛。那保障我们能够吃得好吃得饱，这又吃的这个安全，那确实非常的重要啊。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这两天呢看到有个消息，应该跟波波有关系哈、
1: 哦，
0: 跟我就暂时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已经不请外佣已经一段时间了。
1: 哦，
0: 好，那、
1: 哦、
0: 我知道波波呢，家里是要请姐姐的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外佣的规定的最低工资调升到5220元啊、这
1: 个
0: 原来是5100元。
1: 对了，确实要关注一下了哈。因为这个政府呢是宣布啊。月初的时候宣布，本港的外籍家庭佣工啊，规定最低工资是上调2.35%啊。那现在每月的5100元呢，是增加到5220元，而膳食津贴是维持不变的哈。那么新的最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呢，就是从今年的10月3号起啊签订的所有的外佣合约呢都会适用的了。
0: 对对对哈，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了哈、这个每月的膳食费不超过不少于1236元，我就帮波波算了一下哈、就说每天呢你要给姐姐们就是不超过50元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提供了。
1: 对对对对，
0: 一个
1: 平均算下来。
0: 对，
1: 对，
0: 如果呢他自己不喜欢吃的话呢，因为有些比如说有些他有宗教原因不吃猪肉啊这些的。
1: 对对对。
0: 对呀、那么你还得就是给他、他要自己买自己适合的这个食物来食用哈，那这个很多雇主都知道了。
1: 对了，
0: 因为但这个价格呢讲起来这个价格是不是我觉得蛮贵的、但是原来有更贵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看到
1: 有些叫
0: 什么
1: 神仙级，
0: 对呀、神仙级、
1: 这个叫做雇外佣待遇。
0: 最近经常会看到有人呢、会就去撒一撒一哈，究竟自己的请的姐姐、而且呢撒一撒不是说他请了姐姐他撒一撒，他给了姐姐多少钱、而是他真的 po 上了一些的这个社交平台，我愿意出18000请。这个我姐姐，但是有可能也包括了很多的东西，包括要帮她开车， 可能要车牌要怎样的哈，
1: 是是是，这个复杂一些。
0: 对哈，那这个呢，可能人工就更高了。那最近呢，就

0: 看到说有一个港妈呢，她说她就抱她的邻居，用9500元就重金聘请了这个5天工作，还得朝晚，这个是什么？朝八晚五的这样的一个每天送机票的这样的一个姐姐。她说还、对啊，还
1: 福利这么好啊，
0: 福利很好啊，福利哈、啊。她说她同层的这个，哎呀，隔壁哈、亮太哈，给了9500啊。那她的这个究竟要提供什么呢？要给还有什么福利呢？人工高，然后呢，福利就是周一至周五工作，休息2天。好像比很多人都好得多哈，放的是银行假期啊，不是劳工假期。然后上午8点钟上班，5点钟之后是他个人的时间了。我不知道这个5点钟之后能不能就离开他的家。
1: 这个就是要，
0: 是每年送一张的这个机票回菲律宾
1: 啊，
0: 哈，这样哈。那这个呢，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啊，这种的这个神仙级的福利会不会太厉害了啊？就有很多人就会在讲啊，那究竟呢？为什么要请这么神仙级的？他究竟有多好？他的这个服务，他究竟是能够提供？他除了清洁做饭之后，他还能提供什么样的更多的一些服务，令你呢会觉得要给他这么多的人工？啊，这里呢，我看到说，有一些给2万多的，2万多的等于请了一个职员了，他不仅是外用了哈，他的这个工作还要教孩子读书
1: 哦，那
0: 他要求有学历，
1: 嗯，
0: 哈，还要教孩子读书，然后呢还要帮忙温习功课，有些呢还要求说能够这个要弹钢琴，
1: 是，对，
0: 要陪他练琴。那这个呢也是其中的一些的条件了。
1: 没错，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呢是一些雇主呢本身资金的这个基础比较好的话呢，他还要需要这些叫做佣工呢是分工不同的方面啊，比如说像工人是专门专责照顾小朋友，
0: 对，
1: 专责照顾老人家，另外的工人呢就同一时间请的哈，那么另外的工人呢就专责啊这个家务啊，这个屋子的这个清洁啊，可能还要2个工人一起来负责。不过确实有一些，比如说是双层大单位啊等等，还有会有一位的工人是专门负责照顾什么，照顾宠物，这个也需要一位的专人。所以呢也有这样的案例啊，
0: 对，
1: 说呢这个一些的成功人士吧，这样说哈，那某些高层人士哈，那就一次过哈聘请4位工人再加一位司机，那么才能够
0: 照顾好他的家，
1: 满足到他的这个照顾需求
0: 的。是
1: 的，
0: 这个倒已经呢还不出奇了，
1: 嗯，
0: 因为有些家庭他富裕，有些比较富裕的家庭，然后或许是有些高管，他的孩子、他的宠物，他需要特别的照顾。这个一个家庭请2、3个工人呢，也常见的。但是呢，一个工人他的那个人工高
1: 啊，
0: 他需要的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呢？那这我觉得是这几年呢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尤其呢很多的雇主是来自内地的雇主的。他会来自内地的雇主，他们的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呢，他觉得真的因为在内地请一个姐姐呢，
1: 其实
0: 已经很贵，
1: 比香港更贵，
0: 对，比香港更贵，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他宁愿出一个就贵一点的人工，但是呢，那个他希望能够找到素质更好的，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减轻他的负担的。我觉得这个还真，对，这个还慢慢可能也成了一个趋势哈。
1: 对，
0: 所以呢，姐姐也是，如果呢，你的技能你的才艺很厉害的话，你的技能很强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能够这个雇主也愿意，你看出更高的人工来请你哈，而且呢你还有更好的待遇。据说呢有些呢签合同了哈，你做得好的话，60岁的话呢可以送你一个房子呢，是不是太夸张？
1: 对，这些都要看具体的案例了哈。那么表层看上去这个数值呢， 确实可能有的时候高过最低工资很多，
0: 嗯，
1: 但是呢背后需要的一些的素质啊，需要的一些的技能啊，能力啊，这些还是要具体看的，啊，
0: 没错，
1: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啊，
0: 是的哈，而且呢还得一句话，就是哈，你给了一个高人工，他的这个也未必能请到一个好的姐姐的，
1: 哎，对对对 对, 对，
0: 这个我们请过几届的都大概都知道，
1: 对，没错的，所以就是，
0: 祝大家好运了，
1: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好，那祝大家好运，
1: 称心满意最重要的
0: 是
1: 啊，
0: 好，今天谢谢波波，我们明天继续讨论区，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经济行情报道。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4225点，升184点，升幅0.77%，成交金额349亿。上证3842点，2800富基金24.86块升2.2毛。700腾讯427块升4块。3033南方升科技4.13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08.2块升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块升7.4毛。2513智谱708块升43块。1810小米24.08块升2毛。1299邦保险68.85块跌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27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遇到犬只有攻击意图，甚至真的冲上来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让 IACP 认证训犬师文凯教练为我们讲解。
5: 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咦，佢发觉你，咦，唔系，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佢睇定啲先。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4: Okay.
5: 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在今天呢，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呢，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会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较大，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呢是中等的。提醒大家，干燥的东北季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亮，广场 Go Go Go。
1: 最近呢，听到有些报道，看到就说，哎，港人北上的这个消费的热潮呢，是否呢都已经开看，慢慢的就开始呢就没那么热了哈。但事实上呢，我得还得看看是什么的这个时段呢。比如说现在哈，就是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因为是内地的这个国庆假期嘛，所以11月1号到11月7号呢，我都现在都避免去尖沙咀啊，还有铜锣湾啊、中环这些地方，就是就是游客们比较热门要去的地方呢，我们就暂且呢就是避一下哈，因为他们会到那边去这个旅游啊、消费啊、打卡啊，我们就先让一让啊。但究竟那我们让了之后呢，究竟要不要去这个内地去也走一走呢？很多人就觉得，哎，你过来我也过去哈。那所以呢还得看哦，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有时候试过下午去罗湖城那边办点事儿，然后呢这个就大概到了5-6点钟的时候呢，就在罗湖城那边就回来香港。我觉得人流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人去这个酒楼呢，也还是很多都是我们的香港人在那边消费了。不过这个呢讲起消费呢，可能大家真的要留意了哈。这个很多人去内地去干嘛去呢？第一就是因为去旅行嘛哈，去走走了，因为他们的商场每个商场都有他们的特色，这个很吸引人，带着小孩子过去。那第二呢，之前是买东西确实是很便宜，但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提升了，所以呢我就感觉没那么便宜，没那么值了哈。那第三呢，当然要去吃好吃的，还有呢最喜欢去做的就是去做这些SPA， 去按摩啊，去修指甲啊，还有呢去这个做一些的这个医美，小小的医美的东西哈，他们都会去内地去找到合适的一些的这个服务哈。不过这个真的要小心啊，最近呢就北人就是港人的嘛，特别北上消费热点在深圳罗湖呢，这个黄石甲烯水疗会说传出了一个倒闭的消息。前几天呢，大约有400名的员工呢就被拖欠了大概3个月的工资，社保同时也被欠交了，所以有超过100人连续2天呢，他们都在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已经是2天的事情，2天前的事情了哈。他们都会在门口示威，因为门口已经没有，就已经老板已经失踪了，已经找不到老板在哪里了，所以呢，员工们都会在门口示威。希望呢可以追讨薪金。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客人呢，就是因为他们买了一些套票，所以呢这个突然间关门之后呢，你没法使用了，那个套票的钱还能不能拿回来呢，这个还真的不太知道啊。所以与此同时呢，也不少的网民在社交平台有反映说自己的一个储值卡，就刚才说的套票其中的一种形式，就是储值卡呢，人家还有余额的，那现在就担心无法追回，那确实这个也是一个情况哈。那现在呢，就是那当然了，这个公安也到场去维护这个治安，希望呢大家都是有序的去做这个一些的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去投诉。然后呢到有关的部门看怎么去追讨哈。最重要是这个千金薪金要再做这个追讨哈，这个事情了。现在整件事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的。那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你看到像黄石甲烯，它其实规模很大的，它是2004年开业以来拥有大型的按摩水池，还有影院，还有这个美食，还有 KTV 等等这样的设施，所以它是提供那种一站式的娱乐消息这些作为卖点的，所以港人北上消费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场所，他都可以突然间那个打不成的呀，他老板就消失了，你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哈。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拉闸了，直接就拉闸了。所以我们自己呢要到内地去的时候呢，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呢你要去买套票的话呢，你知道会 或者呢是这种储存余额储存卡的话，究竟要买多少？你自己觉得能不能一这样子一个心理，那究竟是买多少呢？买多少都看你自己的经济的能力。那第二呢，真的不要买太多。好，可能一千两千，即使呢你真的他这个他走人了，老板熄灯拉闸了，你也不会

令你有太大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金额哈。储存卡里边也是哈，买套票也是。还有呢，经常也都说呢，其实如果是一些大的商场，它的这个里边呢也会有更加可能整个的设施也比较好的，有一些的按摩的地方，还有呢修甲指甲的这个地方，那么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它究竟什么时候。它商场有时候有些大商场会写的这家店铺到什么时候它的这个租约就到期了。那你看它到期之后可能还剩一个月它就到期了，但如果它还在不断的叫你买卡的话，那么你要问清楚了，你这个到期了你还要不要做呢？要不呢你就先等一等，先不要买，等它这个续约之后有一个更长的一个租期续约之后，你再去给它买这个套票或者是买它的储值卡，这样的话呢会可能会就更加的这个安全一些哈，稳赚低了怎么样。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这一方面可以能够自己做得更妥当一点吧，因为现在全世界大家的经济都不太好，某些行业你看上去呢很红火，但事实上呢它可能是这个外强中干，我们也不太知道哈，这个老板究竟在外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欠的债务究竟是有多少。所以种种原因呢，我们还是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啊，在这个开始就是买套票之前哈，你要使用一笔钱之前，自己还得想好啊，想清楚了啊。除了要保护好自己的钱包，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稍后呢，会有赵子峰医师的出现，今天来中医讲讲唇峰的这个问题哈，怎样才可以有红润的双唇呢？一会儿告诉你秘诀。

0: 紫金广场，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广场上 Go Go Go，
3: 养生 Go Go Go。
4: 好，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二的养生Go Go Go哈。那今天呢又是星期二呀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新紫金广场啊。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赵子峰中医师，子峰早安，早上，
5: 早上，早上，晨钟，早
4: 上，早安，早安。好，那现在这个天气呢就是越来越干燥了哈，因为看到说过两天呢就是寒露的这个节气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嘴唇哈，就有些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干燥的情况发生。那我知道呢，哎，有些时候呢中医可以看我们的嘴唇来反映我们身体的一个情况啊，通常来说是啊透过什么方式来判断的呢？比如说是用颜色，还是啊看它的色泽啊，红不红润，还是够不够丰满，来评估我们身体啊现在发生什么情况啊。今天赵医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嗯，咁确实啦，我哋中医系讲求望闻问切，望至行头。咁好多时候咧，从望诊上面咧，我哋已经攞到一啲关键嘅要点啦。咁特别是从嘴唇嘅角度嚟讲啦，我哋一般嚟讲都会从呢个唇色啦、光泽程度啦，甚至皮肤嗰、那个那个颜色嘅程度咧去判断嘅。因为中医角度嚟讲啦，皮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啊。咁我哋嘅唇嘅一个状态同我哋本身嘅脾胃嘅运化、气血嘅衰盛，甚至津液嘅流动咧都有关嘅。咁一般嚟讲，好似我哋一个健康嘅嘴唇咧，都系一个有个滋润嘅状态啦，比较饱满少少，颜色咧唔会太红，亦都唔会太白，处一个淡红色嘅情况嘅。
4: 那有些我看到有些人他的这个嘴唇是紫色的，那是有什么原因呢？
5: 咁如果喺唔同嘅一啲病色嘅情况下啦，咁佢哋呢啲偏差呢都会产生唔代表唔同嘅情况嘅。咁最常见好似一啲可能紫紫暗暗灰灰嘅话呢，通常我哋都会显示出呢可能有啲气滞血瘀嘅情况啦。呢啲朋友呢就要留意返生活作息嗰度有冇一啲食烟饮酒啦，咁都令到佢气血循环变差，导致日久呢唇色呢都偏暗沉为主嘅。
4: 是，但如果我看到我同学他的嘴唇是偏白色的，但我问他，哎，你最近是不是这个休息不好啊，那个生活作息不太定时啊，他又说他没事，但如果偏白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呢？
5: 咁非常之好，咁我哋知道啱啱讲嘅一个好嘅颜色系一个淡红嘅，咁如果偏白，嘴唇偏白嘅情况下咧，好多时咧就讲紧我哋气血两虚嘅情况。气血两虚嘅话咧，就会通常出一啲症状，除咗嘴唇偏白之外啦，可能平时食肉会比较少啦，食少少又饱啦，然后咧踎低起身容易见头晕嘅情况，甚至咧有阵时咧我哋讲话哦月经啊。系啦，面色啊，除咗水唇之外咧，都比较黄白，呢啲咧都系啲气血虚嘅一个指征嚟嘅。
4: 是，好，那回到最近这个天气情况啦，哈，这个相对湿度就比较低啊。那最近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天气干燥的情况，哈，我自己试过，就是有些时候真系会爆擦嘅，啊，这个嘴唇是干裂的，或有些时候是出现脱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像有一个名词形容叫做唇风。那中医认为唇风它的常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呢？是喝的不够水还是什么原因呢？
5: 咁其实我哋可以用两个方面去拆解嘅。咁唇风啦，我哋一般嚟讲都系一啲嘴唇出现啲干裂啦、肿胀、脱皮啦，甚至出现一啲伤口刺痛嘅情况，然后咧一直都反复都唔好嘅。咁最主要因为我哋秋天咧都系以一个秋燥为主嘅一个特性，咁好多时候咧呢啲干燥咧会更容易带走我哋嘅水分，特别是表皮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有两个方面啦，第一个咧就系以一个外邪为主嘅一个情况嘅，可能一啲风热外扰啦，一啲脾胃本身一啲积热，甚至咧可能嗰排咧有啲阴虚火旺嘅情况咧，都会容易导致到一啲唇风嘅情况出现嘅。咁然后呢其次呢仲系啲内伤嘅情况啦，佢本身可能嘅气血比较弱啦，容易已经喉干舌燥嘅，或者再有啲呢系气化三焦不利嘅情况，咁成日都口干想饮水，饮咗水之后呢但都系好似滋润唔到嘅，咁呢啲呢都会加速咗一啲唇风嘅情况出现嘅。
4: 那可不可以说啊，平时我啊常常喝水，但是好像您刚刚说常常喝水但感觉也是没有感觉到滋润的那种情况的话，就是身体有一个警号出现啊，就是你有这些问题啦，可以这样说吗？
5: 咁其實呢，如果成日都飲水，但飲極都好似飲到呢個咁嘅口都係乾燥啦，口乾啦，咁但係調返轉一隻腳呢，有時有時呢會腫脹啦，有啲水腫嘅跡象的話呢，咁其實呢個係好典型我哋中醫一個叫三焦氣化不利嘅一個概念，咁就係講緊我哋一啲水液嘅循環呢出現咗啲障礙，咁其實呢呢個信號呢已經講緊你身體呢需要一啲調理返你嗰個氣化水液嘅一個狀態嘅。
4: 嗯，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嘴唇干嘛哈，一干就习惯舔嘴唇，但这样又导致了它这个唇峰又更加的干燥干裂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常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那其实呢我们去了嘴唇一般嘅乾燥啦，我有啲朋友就係都會可能習慣會舐一舐咁用啲口水滋潤咗翻下個嘴唇嗰個位置。咁雖然短暫上咧好似即時咧舒緩咗一個症狀，但如果喺長期嚟講嘅話咧，反覆嘅一個舔舐咧，其實會加速咗咧呢個空氣帶咗我哋嗰啲皮膚表面有一個屏障嘅。OK， 咁然後嘅話咧會令到個嘴唇咧越嚟越乾燥爆擦，甚至咧越嚟越呢個咁嘅加重嗰個症狀嘅，咁如果正確嘅情況啦，咁我哋可以用一啲温和嘅一啲方間，啲可能潤唇膏啊，甚至啲凡士林啊去擦拭嘅。咁啊，中醫話咧亦都會有佢建議一啲蜜糖啦、蜂蜜咧去擦拭一啲嘴唇一啲位置啦，咁令到佢產生一個健康嘅屏障，去滋潤翻我哋嘅嘴唇嘅。咁另外嘅話咧，飲食嗰度亦都要盡量避免食啲辛辣啦、煎炸嘅食物嘅。
4: 嗯，啊，蜂蜜也可以涂在嘴唇里面，
5: 冇错嘅，可以用一啲可以舒缓滋润嘅形式去处理嘅。
4: OK， 好，那如果啊，你刚刚说啊，健康的这个嘴唇就是有自然的光泽啦，啊红啊，有些偏红，
5: 红色系啦、
4: 啊，偏红的啊，淡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嘴唇就是最健康的。那啊，如果我们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由内到外的这样的这么健康的一个体态的话，啊，我们在日常饮食调理上有没有一些贴士可以给到我们呢？
5: 咁確實啦，呢、這個咁嘅我哋想要一個健康狀態咧，絕對唔可以呢個咁嘅懶嘅。咁我哋咧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嘅平時生活上、飲食上咧、作息咧都規律有定時啦，不時不食，係啦，根據翻我哋嘅唔同嘅節氣食翻呢個相應嘅食物，特別是好似我哋而家秋天呢個風燥嘅情況下，咁我哋可以食一啲滋潤呢、這個滋補嘅一個食物啦，好似例如一啲雪梨。啊，雪耳，甚至一啲可能鮮淮山啊、鮮百合啊，都係一啲好好嘅一啲滋陰養顏嘅一個食物嘅。甚至可能有啲朋友就係朝早嘅飲啲蜂蜜水咧，亦都有好好嘅一個滋潤內在嘅一個情況嘅。
4: 如果平時我們除了說要補水嘛，要喝多點水之外，有冇一些茶飲啊，除了蜂蜜水之外，可以幫助到我們，更加的滋潤到我們的這個嘴唇呢？
5: 咁如果針對呢個咩嘴唇乾裂嘅情況啦，我哋可以降解一啲好似麥冬玉竹茶飲，係啦，又或者好似一啲百合杞子茶飲，呢兩個方面咧都係一啲清心啦、潤燥嘅一啲玉中藥材去組成嘅一啲茶飲，咁比較咧合適依家冬依家秋天飲用嘅，係啦。咁另外如果你想去更好咁樣改善我哋呢個三焦氣化嘅情況嘅話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慢跑。適當嘅慢跑啦，其實帶動翻我哋嘅氣機啦，帶動我哋嘅水液嘅循環，係啦，帶動我哋氣機循環同時咧，亦都要將我哋多餘水分排走嘅。咁呢個咧，所以一啲三焦氣化不利，成日口乾有腳腫嘅朋友咧，適當去慢跑15分鐘、15至10分鐘，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改善氣機嘅一個方法嚟㗎。
4: 慢跑也可以幫助到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改善這個問題，對吧？但慢跑的話，你剛剛說大概15分鐘。这样子去跑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注意的点呢？比如说我慢跑，我要在哪个地方跑比较好？什么时间跑会比较好呢？
5: 咁如果嗰次比较要求高啲啦，咁我哋一啲要求嘅话，就最好系早上可能讲紧8点钟、10点钟呢啲咁嘅，我哋讲呢个清晨嘅时间啦，或者去到呢个咁嘅黄昏，可能讲紧5点零钟、6点零钟呢啲咁嘅时间，咁我哋嘅太阳日射咧冇咁晒啦。咁另外咧，亦都係一個陽氣一個交接嘅時間。咁呢個時候咧，適當去做一啲運動，慢跑，咁咧可以去對我哋身體咧可以有益帶動我哋氣機嘅運化嘅。咁另外有幾點要注意啦。第一嘅話就係最好就係帶譬如毛巾或者一啲及時更換啲衣物，唔好攝餐，唔好凍親啦。第二嘅適當補充翻水分啦。然後第三樣嘢就係做完運動之後，切忌咧大飲大食，呢個好重要嘅。
4: 哦、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子峰中医师的分享哈。那从中医的层面去解构唇峰这个问题，还有帮助我们哎，怎么样去从内到外哈，练出来哈，有这个红润的双唇的秘诀。
5: 嗯、
4: 今天非常感谢赵医师的分享，唔该晒你，
5: 我哋大家，拜拜。
4: 好，谢谢，下周再见，拜拜。
0: 新紫金广场，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将会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的施政报告议案。他希望市民能够多重视和留意立法会的辩论，可以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表示，热切期待明天立法会的辩论，期间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将会深入地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政府会由政务司长率领一众的主要官员与立法会议员进行深入讨论。他再次强调，香港的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的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他重申五个重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的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着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这一次事件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不需要太过忧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为30%到100%。天气，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4237点，升197点，升幅0.82%，成交金额379亿。2800富基金24.88块升2.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4块升7.8毛。700腾讯426.4块升3.4块。3033南方升科技4.1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2.9块。2513智谱703块升38块。1810小米24.06块升1.8毛。1299邦保险68.9块跌5分。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5: 好，到了星期二，我们有医护重新出发哈。那这里呢，我们关心大家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哈。今天呢，稍后哈将会有这个儿科专科医生来到这里了。
6: 是，
5: 今天要讲一个小孩子会其实也会常见的问题，但可能家长没有留意到的哈，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
6: 尤其是尿道感染和夜遗尿的问题。
5: 对呀，那小孩子怎么会遗尿呢？原来还真的有 的,
6: 的
5: 以为是正常的BB 嘛，
6: 在美国
5: 对啊，究竟是给到岁就多到了多少岁呢，他才没有这个，他为什么会遗尿？
6: 对
5: 对啊，他为什么有些长得蛮大的都有这个尿床，还会有这个尿床的情况的出现呢？那、这个、
6: 而且为什么他们会有尿道感染啊？正常来说就他们在这个的厕所哈、啊、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令到他们尿道有感染？好，我们等一下呢也请来两位医生，分别是郑伟医生和陈桂如医生，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话题啦。
7: 笨小孩
8: 笨小孩
7: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呢，由医护从新出发呢。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个儿童常见的肾脏与泌尿系统的问题哈，尤其呢是尿道感染和夜遗尿这些的这个儿童常见的问题哈。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儿科专科医生陈桂如医生。陈医生好。
2: 你好。
1: 好，还有香港儿科医学会委员、小儿外科专科医生郑伟医生。郑医生你好。
3: 大家好。
1: 好，那我们已经郑医生呢是老朋友了哈。不过讲起呢这个尿道感染的问题呢，想请哈这个请教两位了。尿道儿童的尿道感染问题是不是常见的一个问题来的？
2: 其实尿道发炎都是一个常见的小儿的感染的问题。多数个年纪的时候都是比较小的，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在男仔和女仔里面都有些分别的。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会即直觉都会觉得女性都是会容易啲感染啦，所以女性的 BB 都是会容易啲感染的，因为那个尿道比较短少啦。但是在男性来讲其实都不少的，因为尤其是在即东方人啦，咁佢东方人的男性 BB 咧就很少话做割包皮的情况，即系好少专登咁去做割包皮嘅。喺外国咧，譬如喺英美啊，或者系中东嘅地方咧，好多男性嘅 BB 出世就会即系做割包皮嘅情况嘛。咁所以佢哋相对嚟讲咧，个风险啊尿道发炎就少啲。咁但系喺东方人咧就好少系做，即系特别为咗某啲宗教原因去做割包皮嘅手术啊嘛。咁所以佢哋嗰个男性嗰个风险咧，嗰个尿道炎都系存在嘅。
1: 系，就男女的比例应该就差不多，是吧？
2: 其实就喺好细嘅 B B 咧，男性会多啲嘅。
1: 系。
2: 咁就系再年纪再大啲咧，就会女性多啲啦，就啱啱调转翻咁样。
1: 是。那他的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儿童尿道炎，这个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年龄层次？他们年龄层是怎样 ？B B 还是已经上学儿童了嘛？小学也叫儿童。那
2: 通常都是 B B 多啲啦
1: ，B B 多啲啦
2: ，B B 多啲啦。咁一岁以下最多咯。
1: 咁
2: 当然即系整体嚟讲，三岁以下都系常见嘅。不过喺三岁以下嚟讲咧，系一岁以下亦都再常见多啲咁样。
1: 那么其实小儿他也不会说话，尤其 B B 的时候，那他的那个症状是怎么样的？不先说说他们的那个成因吧。他们是什么原因令他们会导致有这个尿道感染呢？
2: 因为有好多时咧，婴儿细嘅时候佢唔识得讲嘢啦，即系如果系一个大人嘅尿道发炎，小便嘅时候会即系自己感觉得会痛啦，会唔舒服啊嘛。咁但系婴儿就唔识话俾我哋听，咁所以佢哋嘅表现咧就比较系一啲好隐晦咁样，可能净系食得唔好啊，好敏感啊咁样，
1: 哭啊，
2: 系啊。咁有时严重啲咪会发烧咯，咁如果有啲家长咧好精明嘅，可能发觉呢啲小便系好似浊咗啲啊，或者系有啲味道啊咁样样，
1: 系。他们为什么会有尿道炎呢？
2: 都系一啲细菌感染咯，都系细菌感染
1: 啫。会唔会即系换尿布换得唔够密啊？或者唔够密系啦？
2: 咁干净都系一个原因噶，因为你知道。小朋友为什么这么小个容易尿道发炎，因为他们要蓝片嘛，因为控制得不好要蓝片嘛，很多时候清洁方面都有些技巧的，即譬如他大便了之后你怎样清洁他，因为阴道或者是尿道 在上面嘛，变成你清洁的时候分辨的时候你不会说向上抹，你应该向后抹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建议一些家长譬如小便你都可以用一些湿纸巾抹着它，但是如果 是大便之后呢，最好都是开一些暖水一盆水这样。因为有时候你抹了呢看不见的粪便可能还是黏在个 pat pat 或者周围的地方。因为跟那个尿道都很近的，很多时候那些菌就会这样走了进去。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尿道那个发炎呢都是一些我们叫大肠杆菌，其实就是在肠嗰度嗰啲大便嗰度嚟噶嘛，所以清洁嗰个技巧咧都系即系。

0: 都要即注意的吓，咁样尤其是男性啦，如果佢冇割包皮嘅时候，可能都要反一反去洗干净嗰个龟头嗰个位置咁样样。
1: 就处理男孩子跟女孩子的
0: 有一点分别的，
1: 有点分别的啊，不太一样的哈。他的这个家长还有那个医生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要留意的地方？这都系清洁嗰度要特别留意啦，系嘛？所以主要还是清洁的地方要留意哈。那他们如果真的是得了这个感染的话呢，通常会医生方面会怎么去治疗他的呢？系啦，
0: 好啊，好多时咁我哋儿科医生先啦，就未必会即时就转介咗外科医生嘅。咁我哋首先系睇下边个只菌发炎啦，咁然之后
1: 都要种菌，
0: 都要种菌噶。
1: 哦，系。
0: 咁种咗菌，即系攞啲小便去种菌啦。咁种咗菌之后，睇下边一类型嘅菌。咁通常都系要用抗生素噶啦。咁如果好比较年纪大啲嘅小朋友，或者佢冇发烧嘅病症轻微啲嘅咧，咁口服嘅抗生素都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佢系好细嘅 B B 又发高烧啦，咁我哋好惊嗰啲細菌咧走咗入血咧，咁所以通常咧都係用打針嘅方法嘅，尤其是好細嘅 B B 啦，好難喂啊！如果家長喂個食抗生素就知啦，第一好難喂佢啦，喂完可能嘔翻出嚟啦，咁所以如果病情比較擔心啲嗰啲咧，我哋都會用一個靜脈注射嘅方法去俾抗生素咁樣樣。咁通常嘅治療咧都要一段時期嘅嚇，咁可能最少五至七日啊咁樣。咁如果啲細菌入咗血咧，可能要打針嘅時間咧，用抗生素嘅時間咧會更加長啊咁樣樣咯。
1: 通常呢，就说刚才说要去种菌嘛，要种菌啦。
0: 系啊，
1: 睇下咩菌，通常会有几多类型嘅嗰啲细菌。
0: 好常見咧，我哋八九成都係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啦。咁而家出現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大腸桿菌咧就係抗藥性啊。以前嗰個比較用即係周遭嘅環境有啲唔同啦，咁變咗咧通常嚟講嗰啲大腸桿菌都係比較普通嘅抗生素都得嘅。咁但係而家呢幾年一路發覺咧，就係越嚟越多一啲叫做好多抗藥性嘅大腸桿菌咯。咁所以變咗好多時你發覺啲嬰兒啦，佢有個尿道發炎啦，都要住院啦，然之後打抗生素啊咁樣樣咯。咁都幾啲媽咪都幾傷心啊，因為要打針啊嘛，要打針。
1: 我一看到小孩打针了，我就
0: 有点哭了。
1: 对呀、他没哭，我都先哭了，就特别的心疼，
0: 特别心疼。
1: 是的，但就是跟大人的不太一样，大人是可以吃药，
0: 大人多数都食药，
1: 就吃药还有喝多些水是吧？
0: 对，
1: 多喝些水，让他就是把细菌给排出来，隔几个小时就开始舒服了，更舒缓了。但小孩子呢，如果那个喂药还有喝水也不能太多，所以呢，就只能是要还是要注射，
0: 同埋有时佢哋会呕嘛，即系佢食药佢哋会呕啦，同埋有尿道炎嘅时候佢哋都唔舒服噶，咁有时系饮奶嘅情况都会差咗，咁所以你再叫佢饮多啲水咧，其实就好困难咯，有少少唔同啦，同大人
1: 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噶？
0: 有啲好嚴重都會嘅，尤其是佢一啲抗藥性嗰啲大腸桿菌咧，入咗血咧，咁如果入咗血嘅時候咧，咁有時就係會血壓會降低啊，會有危險啊咁樣。係，
1: 咁你點知佢抗藥性咧？
0: 都是要種菌回來才知道，
1: 種了就會知
0: 道。不過有時我們見到個病情比較嚴重一點，我們就會用一些可謂那個對付到抗藥性的大腸抗菌的藥，都會有一個是臨床的判斷在這裡。
1: 那小孩子他會不會反覆的有這個尿道炎的？
0: 有的，如果他不停地尿道發炎就變成不簡單了，變成不是一次的事件了，我們就要想想咦，他是不是本身生出來的尿道的結構上面有問題呢？我們就會轉介給我們的外科醫生了，
1: 這位醫生來解釋一下。
2: 對，這問題問得很好啊，這個小孩子呢，他如果是反复发炎的话呢，就要小心他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原因啊。我们讲了先天性畸形，在这个西方的就是国际的一些指引呢是这样的哈。英国的指引呢，六个月以下呢 小孩子尿道感染呢，
1: 嗯、
2: 第一次的话呢、
1: 嗯，
2: 就应该做一个超声波啊，这个大陆叫做 B 超啊，
1: 嗯嗯，
2: 来看看肾啊、肾盂啊、输尿管呢、啊
1: 哦、
2: 有没有膨胀啊。
1: 嗯、
2: 哦，美国呢这个标准更加松一些，他就一直到两岁之前，他都说应该做一个超声波，因为这个是没有侵入性的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啊。那么在男孩子一岁之下呢，如果他反复发炎，像陈医生这么说呢，就要小心了。怎么这个叫反复发炎呢？我们这个如果说是肾炎啊，就是上、哦、泌尿系统发炎两次就算了，啊，或者一次膀胱一次肾炎也算两次了，这反复发炎、
1: 哦。
2: 如果说是只是膀胱炎的话，我们稍微这标准高一点，就可以三次发炎就要检查。那么下一步检查呢，除了超声波之外，哈、啊
1: 嗯，
2: 还可以做膀胱造影。我先讲一讲超声波我们干什么？超声波可以看到我们肾盂啊，肾盂是不是有些肿胀啊、
1: 嗯？
2: 那么其他的嘛，就是排尿之后残余尿有多少啊？
1: 嗯、
2: 我们正常应该是90%全能够排空，那么残余尿多了，是不是有些其他病、
1: 嗯？
2: 那么其他的就比较少见了，但是比较重要了，特别是男孩子哈、啊
1: 嗯，
2: 就是后尿道瓣膜啊，这种呢，是。我们的尿道就是阴茎那段尿道，
1: 嗯，
2: 有一个瓣膜，它如果说是发育的不好，阻塞这个小便排出的话，
1: 嗯，
2: 那么会引起尿滞留，而引起这个什么膀胱和泌尿系统的发炎啊。
1: 好，
2: 那么要证明这些呢，就要做一个尿道膀胱的逆行的造影啊，再打一点对照剂进膀胱里面，然后让小孩子排尿，看他排的通不通顺。
1: 那他 BB 打这个造影这个进去都安全的？
2: 这样，他是你要衡量，所以这个是衡量这个危险和这个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哈。他倒不是静脉打。
1: 嗯，
2: 它是顺着尿道插一个很细的这个、
1: 嗯、
2: 导管，那这个导管、
1: 哦、
2: 打完造影它就拔出来了，
1: 嗯嗯，
2: 让孩子排尿啊，再同时照几张 X 光、
1: 哦、
2: 那么同时呢他也可以看到孩子有没有膀胱输尿管反流，这个也是挺常见的，
1: 嗯，
2: 反复的泌尿系统的感染的成因啊，正常我们排尿，这个尿就从膀胱排到体外，它不会再反到这个肾盂肾的这部分。如果说有些人肾这个输尿管和这膀胱的这个反流的机制不好的话呢，这尿呢就会走回这个肾里头，把细菌到肾里头，就引起肾炎、
1: 嗯、
2: 这引起这挺大的破坏。
1: 对，
2: 那每一次肾炎呢，对这个肾的组织呢就是一个破坏啊，据估计大概有17%会引起这个肾的引起它疤痕呢，就是受到一些破坏、
1: 哦、
2: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些叫做同位素扫描，看看肾的这个破坏有多大啊。
1: 就说有可能是这个尿道感染，如果它多次感染的话，它有可能会对肾会造成破坏。
2: 对，
1: 哦、
2: 反复的感染，甚至会引致肾衰竭。
1: 哇，
2: 哦、那这个，
1: 但这个是 BB， 这它就，
2: 这个是通常是有一些内在的原因的、
1: 嗯，
2: 要么是有些阻塞，就像我以上讲的，
1: 对。
2: 后尿道瓣膜反流，或者神经元膀胱，这些。
1: 对。
2: 那么这些，现在由于产前的检查好了，产前妈妈都做 B 超、
1: 嗯，
2: 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说是预防吧。
1: 好。
2: 如果他肾盂稍微胀一些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怀疑总是尿道感染的话呢，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虽然不是有宗

0: 宗教信仰，这种情况之下呢，做一些做预防性的包庇环切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能把这个尿道感染的几率呢，降到10至12倍，这个所以在一些国，就是西方一些国家，这些孩子有怀疑这些的，就做预防性的包庇环切，这是比较。很正当的这个包庇环节的叫做指证嘛，
1: 这包皮环节就是割包皮。
0: 就是割包皮，
1: 其实我发现，就是其实外国很流行的哈。刚才陈医生也讲过，就是男孩子一出来先检查，
0: 对，
1: 然后长的话，是不是越小的时候割的话呢，其实就那个伤害就越小，是不是？
0: 这个是。这么说吧，对外科医生来说呢，就越简单，因为小 BB 的，包皮呢，它血管比较少，那么愈合的也比较快。但是什么时候做呢？我个人认为呢，倒不是说如果没有宗教的理由的话呢，是不是应该一出生正常的孩子就做的话呢？这个倒。不一定需要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孩子有尿路感染的话，就应该做，因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做过这种就是临床的检测吧，这包皮下面会存在一些细菌，正常孩子没事的话，他对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坏。如果说，但是那些细菌呢，是引起尿路感染的细菌。它会反流的上去。如果这个孩子有任何尿路畸形，比如不顺畅啊，他这个把这个包皮割了，这整个龟头暴露出来，它比较干燥，那这个细菌的量呢就少得多了，所以会防止尿路感染啊。
1: 这个还真的是今天长知识了，了解了更多。那如果家庭有这个肾脏的一些家族史的话，那在孩子的检查方面呢，是否也都要更加留意？
0: 您说的对哈，这个刚才我说了，进一步检查呢，有一套的这个标准哈，标准之一是有家族史，家族的肾脏的肾病的历史啊，有些譬如多囊性的肾啊，多囊肾啊，或者是后尿道瓣膜。有一些，还有这个甚至反流呢，有一点点这个家族史。如果说家族一个成员有这个病的话呢，这个孩子的几率也稍微高一点点，不是整倍整倍的高，但是有一些高。如果有感染的话，或者有家族史的话，就值得做一些比较彻底的检查，全套的检查。
1: 这个就是如果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那这个在孩子的要通过外科的一些手术啊治疗的话，他的这个健康方面呢是可以得到纠正的，是吧？
0: 对，这些现在的医疗水准，即使有以上的这个先天性畸形哈，第一可以预防啊，作为这个包皮环切，第二呢可以随时的监测，看看它进展有没有差啊，如果差的话呢，有些手术可以做的，就是尿道膀胱输尿管反流和肾盂出口狭窄，这些都有手术可以做的啊。
1: 但这些手术是，是不是
0: 小儿外科做的
1: 小外
0: 啊？我讲的是比较严重的反复发炎的啊，大部分的呢都不是第一次感染就考虑这种手术啊，都是看它进展有没有在基本的治疗之下有好转啊。
1: 这个就是当然了哈，究竟要不要做手术？因为听到手术的话，家长肯定就会很担心，也会很紧张嘛。那小孩子要做手术呢，这个听起来就家长心里可能就会不太能接受哈。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评估， 也经过了其他方法的这个治疗，那还有刚才说还有这个 B 超啊这些，通过了这些的检查之后，如果

0: 果真的要做手术的话呢，医生也会解释清楚的。
1: 对，对，
0: 而且这些手术真的要做手术的话呢，也是很安全的，是吗？
1: 找这个专科的小儿泌尿外科医生做是很安全的，而且现在有很多 是
0: 这样子。郑医生，我们还有很多的疑问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听了财经消息回头继续请你们分享。
2: 经济行情报道。
3: 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240点，升200点，升幅0.8%，成交金额492亿。2800负基金24块，8毛8升2毛4。2828恒生中国企业83块1毛6升7毛。3033南方升科技4块1毛3升4分。700腾讯427块6升4块6。9988阿里巴巴108块2升2块8。2513智谱717块升52块。1810小米24块1毛6升2毛8。12998保险68块7毛5跌2毛。992联想35块3毛2跌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26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好，来到上午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每逢星期二呢，有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儿童的这个，还有这个关于他们的肾脏与泌尿系统的问题啊。刚讲到说是这个尿道感染的问题，等一下呢，我们会讲讲夜遗尿这个问题。好，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儿科专科医生陈桂如医生。香港儿科医学会委员、小儿外科专科医生郑伟医生，好，两位医生好，陈医生好，郑医生好，
1: 大家好。
0: 那郑医生呢，我真是要表扬您的普通话，非常的好，真的讲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个很难得哈、啊，我们医生界、啊，好，我想呢也就没有几个，没有太多的医生能讲这么好的一口的这个普通话。好，那我们讲回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啊，要探讨的就是儿童的尿道感染还有夜遗尿这个问题。刚才讲到说尿道感染了，就是说如果他反复发炎的话，反复的意思就是有两三次哈，就是已经算是反复了，那就看看他会不会这个结构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就一定要请教这个小儿外科医生了。好，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关注的还有夜遗尿的这个问题，这个夜遗尿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广东话的尿床啊，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
2: 是的，其实我们有时就这样叫他奶尿啦，即是小朋友奶尿这样啦。你要想，即我们所说的即夜遗尿或者奶尿在夜晚的时候即係發生啦，係嘛？
0: 但有啲唔同喎，即係瀨尿有啲人咧，佢清醒嘅時候可能佢 B B 啊嘛，佢忍唔住佢都會瀨尿。但係夜晚嗰個係佢瞓著咗，係嘛？
2: 係啊，冇錯嚇，因為咧你要諗一諗嗰個正常嗰個發育、啊、即係譬如 B B 仔小朋友佢開始嘅時候佢瞓喺度啦，咁跟住佢就學識轉身，跟住坐喺度，跟住開始行咁樣樣。咁其實嗰個膀胱嗰個成長咧，都要咁樣諗嘅。咁、最初嘅時候咧，嗰、那個小朋友唔識控制個膀胱，咁所以咧就要攬尿片啦，因為佢個膀胱脹咗，佢就會即係。就會屙尿啦，咁樣樣，咁變咗佢日頭同夜晚都唔識得控制嗰個膀胱嘅，咁、但係當佢一路大一路成熟嘅時候咧，咁佢咪可以控制到個膀胱幾時即係收放自如啦？你可以咁樣諗，咁、變咗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日頭佢就知道，哎，我識得去廁所啦，咁我就唔會攬喺片度啦，就唔會攬喺片度啦，咁跟住佢又一路學咯，咁啊學下就變到夜晚黑都能夠控制到個膀胱啦，咁、所以你要諗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個膀胱控制瀨唔瀨尿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似小朋友學坐學行咁一個成長嘅階段咯。咁、如果你咁樣諗嘅時候咧，好簡單，我哋有時會問屋企人小朋友佢三歲咯喎，佢開始日頭識得去廁所未啊？咁咁好多時
0: 幾多歲？三歲
2: 啊，好多時三歲。之後咧，佢就即係日頭咧，佢都識得講啊，去廁所啦，咁就唔使爛片啦。咁、但係好多時夜晚黑咧都仲需要嘅。咁好多時媽咪就開始訓練啦，啲 B B 夜晚試下唔爛片，睇下佢得唔得啦咁啊。咁、一個訓練啦，咁開始嘅時候咧，就通常嚟講咧，喺入小學之前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能夠夜晚黑都唔瀨尿噶啦。咁、所以你要睇佢小朋友。瀨唔瀨尿其實就係好似佢一個成長嗰個階段咁樣咯，咁、所以嗱，
0: 瀨尿係必經階段嚟
2: 嘅，係啊係啊，其實咁你話如果一歲嘅 B B 梗係個個都夜晚梗係瀨片啦，梗係瀨尿啦，咁啊梗係唔需要睇醫生。
0: 幾多歲到啊？梁幾多歲就開始頭先話？
2: 就三歲咧，就日頭就應該唔就識得講去廁所噶啦。

0: 就好多時啲家長都會話俾你聽，佢唔需要帶片出街嘅，你日頭嚇咁有時可能帶定啊，驚佢係咁，但係到夜晚黑咧，好多時咧就係五歲之前啦，都應該都學識㗎啦，咁樣咯嚇。咁五歲之後嚇，咁都有一啲。未必是真的有嘢嘅，因為學嘢都有快有慢
1: 啊嘛。對
0: 啊，咁有啲人可能好快就即係企識得行，啊，可能九個月已經企咗喺度啦，係咪啊？有啲就一歲先至企咗喺度。
1: 沒錯。
0: 啊，咁都係正常嘅。
1: 我想問陳醫生哈，請教一下，就是說這個，這個通常呢，我們有時候去商場或者人多的地方，那麼有就突然看見媽媽抱着孩子就過來了哈。看見孩子有時候也不是說很小了，可能也有四五歲這樣子。然后呢，他们就会说这个让一让给小孩，就说哇有啲细路咧亦都好急啊，好急啊咁样，系咪？即系佢系咪即系细路仔系？是要即刻让俾佢，就系等佢练习点样忍一忍，
0: 佢可能忍唔到佢奶。
1: 系咯，会唔会真系系咪真系佢忍耐力就系低啲？系忍耐力低定系忍尿本身个能力系要学习中咁样啦？
0: 我谂个能力都系有问题嘅，因为个膀胱比较少嘛。因为每一个人嗰个膀胱咧，跟随个年龄系唔同嘅。大人咧，佢个膀胱个容量系大啲，可能装到四五百 CC 小便都可以忍得到。
1: 但如果佢不断即系，譬如话佢一急就要去完全即系喺屋企就梗系啦。即系如果完全冇嗰种因环境而练习去忍一忍嘅话，会唔会？咁其實係咪即係俾佢練習係忍一忍都係一個需要嚟嘅咧？
0: 都會嘅，我哋有時都會咁樣做嘅。
1: 嚇嚇！
2: 我那個補充一下哈。有一種情況叫做膀胱活躍症哈。那麼我們中文大學的時候，以前有這麼一種叫做物理治療吧。那麼就是讓孩子。喝了水之后看看人尿，他们人尿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就是电脑的这个游戏啊，让他有一个人尿的这种反馈的机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他这个人尿的容忍度啊越来越提高啊，这是
1: 真的可以练到，
2: 这是治疗的一种方法之一吧，但是倒不是绝对方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孩子想去的话，对，如果你是有尿路感染的话，那你就去了。
1: 对。
2: 但是一般的孩子，正常的孩子，没有任何不良的效果。
1: 对对对，这还是可以忍一下的，
0: 可以
1: 对吧？还是可以忍一下的。对呀，因为有些是心理上的一种反应来的哈。我经常讲的说什么时候呢？这个不能忍呢，就快到了家门口的时候，就忍不了了。
0: 哎呀，就
1: 对呀，还是在街上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羞耻感啊，什么道德等等这些呢，你就能忍了，这个场合你就能忍。好了，我们说回这个夜遗尿哈，说夜遗尿它是一种病吗？它是什么时候就是一种病？那么就要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它会有这样的症状呢？
0: 其实好多时我哋睇佢都系一个即系学习嗰个迟缓定系快啲学得到嘅啫。咁但系我哋有时会问咧，如果佢小朋友譬如日头咧都有呢种情况，好急成日去小便嘅，咁同埋佢日头都会濑尿嘅吓，或者系大便都会失禁嘅，咁我哋就会担心佢其实会唔会有其他原因令到佢夜遗尿咧吓，甚至有时有啲小朋友你问清楚嘅时候，佢其实好多小便嘅喎，咁要留意一下会唔会其实佢本身系有即系糖尿咧，有啲糖喺小便嗰度，咁或者系佢身体嘅荷尔蒙有啲分泌有啲问题，变咗佢有好多小便，咁成日都好多小便嘅时候，糖尿都系好多小便，咁个膀胱咪装唔到咯，装唔到佢会流出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喺问个病情嘅时候咧，就要好小心啦，就要问清楚呢一啲嘢咯，咁如果以上嘅都唔系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净系一个单独性，只系佢学习嗰个迟缓嘅问题啦，咁有时我哋都会问一下嘅，佢瞓觉嘅时候会唔会有鼻鼾声啊？
1: 小朋友啊，也会有的，
0: 也未有的，瞓咧鼻鼾声有啲睡眠窒息啦，好肥胖咧，而家好多小朋友啦都好肥胖，咁其实好细个都已经好肥啊，咁可能佢瞓觉嘅时候都有一啲睡眠窒息嘅，咁一类嘅小朋友咧，亦都会多啲。

0: 夜為了咯，會難啲佢學翻到即係夜晚黑係唔需要難，唔需要即係唔會瀨尿咁樣樣咯。
1: 這跟他們的小孩子會不會也有壓力的？他們會不會有時候做噩夢啊？或許被驚嚇了，這個會不會也會導致？他们有这个夜意尿尿的这个情况呢？
0: 这个行为性都很强的，其实这一样东西。因为有些小朋友呢，他可能是即是几岁五六岁已经不会赖尿的了。但是一翻学呢，我们有些小朋友是平日放假去旅行是没事的。但一翻学呢很紧张呢，他们又会有这种情况。那个心理的压力都是即一些问题来的。还有有时他们好攰咧，即係個小朋友可能好攰，即係瞓到好冧啦。咁變咗佢咧就係都冇曬個知覺咁啊，瞓到咁樣樣，亦都會有咁嘅情況啦。
1: 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夜遗尿的，比如说刚才提到一些症状，也有膀胱的容量啦，还有这个激素分泌啊，这个可能都有关系的哈。那他我们怎样才这些需要治疗的吗？还是说慢慢大咗就冇事啦？咁需要介入吗？你们就儿科什么时候就开始介入呢？
0: 我哋好多时就睇下我哋有冇其他原因揾到佢係嗰个即係夜晚赖尿係有其他一个病因喺度啦。咁如果冇嘅时候呢，我哋通常都会观察一段时间嘅。咁我哋嘅治疗方式呢就比较简单啲嘅，开始嘅时候可能即係鼓励性啦，即係个屋企人做一个即係一個記錄，一個記錄。咁如果佢冇瀨尿咧，就俾個獎勵佢咁樣。咁啊，開始一個鼓勵性嗰啲，等佢即係開始訓練翻個小朋友。
1: 會唔會壓力更加大啊？今晚唔可以瀨尿。
0: 咁啊，似乎都 OK 喎。不過我哋有時咧就係調轉咗。
1: 佢唔想。
0: 係啊係啊，有時咧有啲家長好笑咧，就係佢調轉咗啊。佢嗰日瀨尿咧，就俾咗個 sticker 佢，即係調轉咗。我哋係想讚賞佢啊，你冇瀨尿。咁你可以用啲 sticker 去換一啲禮物咁樣嘅，咁、okay. 但係咧就有時係調轉咗咯，即係就注重咗，你嗰日瀨尿喎，咁啊俾個星星你，咁啲瀨尿就俾咗星星你咧，調翻轉好笑咁樣，咁都係嘅，即係好多時我哋解釋嘅情況就係話，佢都係好嘅正常嘅啫，瀨尿就即係唔好話過分責怪佢啦，或者係。即係當平常心咯，冇事發生咁樣樣去處理咗佢咯。不過佢做得好嘅時候，你就讚賞佢咁樣咯。咁呢個就係行為性嘅治療啦。咁有時咧，你知道去有啲家長去旅行啊，或者係小朋友去翻學啊，去露營啊，或者去 camp 啊，同啲同學就好擔心噶啦嘛。咁瀨尿咪好醜怪咁啊嚇。咁我哋有時咧會俾少少啲荷爾蒙藥佢哋食嚇，咁等佢嗰晚黑就即係少啲，即係製造少啲小便啊。咁變咗咧，佢就冇咁容易瀨尿咯。咁我哋都會咁做嘅嚇，或者係一個行為性嘅治療咧。有時我哋兒科醫生都會俾一啲鬧鐘佢。一啲鬧鐘佢。
1: 即係點啊？叫佢起床去廁所。
0: 叫佢起床嘅。咁咧嗱，有啲家長自己都好聰明嘅喎，佢咧就教鬧鐘，但咧就佢教鬧鐘嘅時候咧就鬧醒咗自己，嗰個小朋友就繼續喺度瞓咁。但係個小朋友佢教兩點鐘半夜起身，咁佢自己起咗身，但係個小朋友都冇嘢，咁啊變咗係好淨係整醒自己咯。咁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鬧鐘係點做法咧？就係、是、有一個感應器啊，放喺個小朋友嘅內褲嗰度，咁佢濕咗咧，
1: 哦，真係有呢個感應器的，
0: 有㗎，佢濕咗咧，佢就會響㗎啦。咁我哋將個感應器咧就放喺小朋友嗰个膊头嗰度，咁咪要叫醒个小朋友咯，就唔系叫醒个爸爸啦，或者妈妈啦，即系有啲咁嘅嘢嘅，
1: 还挺有趣的，
0: 系啊，好得意嘅，我哋有时示范，
1: 即系常见嘛，这个方法，
0: 系啊，咁即系一个行为性嘅治疗，咁咪试下佢哋得唔得？咁但系就香港都有时有一个困难啦，因为可能。小朋友同其他屋企人一起瞓啦，咁始终都系会嘈到隔篱嗰个咯。
1: 对。
0: 咁如果我哋见到一啲咧，由呢啲方法完全都系失败咗啦，咁我哋咧就会转介俾小儿外科医生啦。
1: 医生有什么方法？郑医生有什么方法？
2: 那大部分的方法都是从保守的手段开始了哈，行为上的治疗哈。那这么说吧，我在香港呢，就是。用闹钟来治这个夜尿呢，从来没成功过。
1: 对呀、啊，
2: 因为
1: 香港
2: 家
1: 长很成功，
2: 香港住宅的比较小，
1: 对呀、啊，全家都行了，
2: 这个小孩子要。

0: 要么跟老人一块住，要么跟
1: 对，
0: 工人姐姐一块住，
1: 是
0: 把大家
1: 是，
0: 全吵醒了，小孩子照睡。但是我有一个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哈，这个孩子的睡眠呢和他的学习呢挺重要的哈，特别他
1: 对，
0: 这个发梦的这段时间呢，其
1: 好。
0: 实能够加强这个记忆哈
1: 对，
0: 如果他睡得不好呢，他第二天读书精
1: 是，
0: 神集中不了。那我觉得呢，在洗床单和这个考试拿第一之间呢，我觉得拿考试拿第一比较
1: 比洗
0: 好。
1: 床单要重要，对，
0: 那
1: 同
0: 么
1: 意，
0: 洗床
1: 非
0: 单
1: 常重
0: 嘛，
1: 要。
0: 就让工人姐姐去洗吧。
1: 还有洗衣机的，对吧？
0: 对。
1: 就洗床单去。其实这实在不行就真的用尿布喽，
0: 对
1: 对
0: 了，
1: 吧？好，
0: 我们以前做过一些这个研究啊，这些男性比较多啊，不知道
1: 对，
0: 女孩子比这个男孩子这成熟，他这是
1: 对，
0: 膀胱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大部分的男孩子呢，
1: 好，
0: 到12岁左右吧，
1: 好，
0: 就自然而然的好了。那么这个什么原因呢？哈，我们具体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怀疑是小孩子或者男性的膀胱呢，大概是容积和他的排尿量就是不对称，这是一个哈。
1: 是，
0: 第二呢，就是正常的人大人也好，晚上这个排尿量呢都比日间的排尿量要少一半左右哈。那么这些孩子，这种抑制排尿的这种荷尔蒙呢，它大概晚上不够，所以我们的治疗之一是，用这个叫做什么呀？anti-diuretic hormone 啊，抑制抗利尿激素这种方法去抑制哈。但是我们这个小儿外科上面要考虑的呢，就是一些总是一些比较少见的，但是比较严重的东西啊。如果这些孩子白天那个底裤也是湿的话，特别是女孩子啊，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她有重复肾。什么叫重复肾呢？我们有很多人是，我们大部分是一侧一个肾哈，有些人一侧两个肾，两个输尿管哈。那么第二个输尿管呢，它并不一定经膀胱出来，它有很多时是第二个输尿管去到阴道，那么这个它就底裤白天也是啊，这种可以很。
1: 就是赖尿，白天也会有
0: 白天
1: 这
0: 有，但是
1: 个，
0: 它不多，
1: 差不
0: 因为
1: 多
0: 它第二个
1: 渗
0: 你，
1: 尿的那种情况。
0: 对了，它的
1: 哦，
0: 底
1: 但
0: 裤
1: 他
0: 总
1: 不
0: 是
1: 知
0: 湿
1: 道
0: 的哈，这种是可以治疗的。它那种它第二个重复肾呢，有一个肾呢，又它的功能通常是不好的啊，这种可以用外科的手段把它。
1: 就说两个肾在一边儿。
0: 对，
1: 叫重复肾
0: 对，
1: 哦，那这种情况常见吗？
0: 小儿泌尿外科就会见得多了，但是一般来说，作为遗尿的原因呢，它比例上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如果
1: 明
0: 说
1: 白。
0: 总是治不好的话，或者这个女孩子特别害羞，因为她身上总是有一点馊味儿哈，所以这个
1: 对。
0: 都要特别去排除吧，
1: 好，
0: 那么其他的东西呢，就是有些先天性的畸形哈，我们以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啊，和这个国内的东北大学啊，他们发现这种叫做隐性的脊椎裂啊，和这膀胱的功能呢也会有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儿检查的时候呢，会看看他的骶骨有没有发育不全，就是发展正常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也照一张 X 光看看骶骨有没有裂开。这种裂开了，因为膀胱的神经呢是骶骨的二三四这么来控制的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引起遗尿啊。这些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吧啊。在作为医生，他不是说什么都要治，但是要排除比较严重的
1: 是的，是
0: 病。
1: 的，对，非常好，因为总要找到一些的原因。 哈，有些人呢以为就这样了，事实上还真的是有这个症状的出，就症状那

0: 可能总是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症状嘛，对呀，总是要排除啊。那讲起呢就是跟肾有关了，因为毕竟是在夜尿嘛。那如果呢是排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应该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治疗了，因为我也很想知道如果重复肾的话呢，那个手术是要怎么能不能回到正常的。
1: 可以，现在可以用微创的方法给他把那个重复的肾给切除。
0: 切除就肾一边肾。
1: 嗯，就是他还是有两个肾，因为他重复肾里边两个，一边一个。那个重复肾不正常的那部分通常是没有什么功能的，所以他排尿也不多，但是他会有一点点尿。
0: 嗯，但还是会影响嘛。
1: 对，
0: 好，那也是可以用通过手术来这个治疗的啊。
1: 对，
0: 好，那在预防方面呢，预防比如说这个刚才之前也提到说这个尿道感染，还有这个处理这个夜遗尿哈，这些应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要做一个预防嘛。两位医生哈，就是说在这个家庭、学校，还有照顾者，我们怎么去配合，可以来解除一些的误会呢？
2: 头先讲过啦，郑医生讲嗰个其实就系、是、即系嗰个双重肾啦，即系孖肾啦，我哋叫做。咁佢其实有好多时系话屋企人唔知道啦，吓唔知道见到个小朋友点解成日湿嗰个即系内裤啊，有时会责骂佢哋啦。
0: 系
2: 咁、啊、所以我哋有时睇检查嘅时候都会特别望一望嘅、因为佢嗰个尿管咧系去咗唔正常嘅位置咧，佢控制唔到，即系唔系个小朋友想奶尿嘅，而系嗰个输尿管去咗一个唔正常嘅位置，所以小便会渗出嚟啊嘛。咁所以有好多时咧就系我哋都会叫啲家长就即系俾我哋检查清楚先，
0: 搞
2: 清
0: 楚先，唔好成日闹细路。
2: 系啦系啦，成日闹佢咁佢亦都有时唔想噶嘛，系咪？咁而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有阵时啲真系烂片烂到好大，七八岁边度仲有咁大嘅片？咁又即系可能系即系唔需要啦，有时系过分咗啦，即系要即系要训练下佢哋咁样样咯。啊，即系过分嘅责怪咧，或者系本身原来有一个病因喺度嘅，咁就真系唔妥当啦，唔系几好啦吓。咁、而又过分嘅保护佢哋咧，又冇训练到佢哋，又可能又唔啱咁样样咯。
0: 好，那就是说反正其实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大部分
0: 是成长的过程，但是呢如果有这个尿道感染也要排除它的是不是跟肾脏有关系。好，那如果呢是夜遗尿的话呢，也要排除会不会也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生理结构的一些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好的方法哈，这第一就为孩子澄清嘛，不要冤枉了孩子。
2: 对，
0: 那第二呢就不要用打骂的方法。好，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希望通过一些行为治疗能够帮助孩子呢可以在这一方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到就更加好了。好，
2: 同意同意。
0: 身心健康我们都要照顾到哈。
2: 对对对，
0: 是的。好，那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儿科两位儿科专科医生了哈。那郑医生是小儿外科的专科医生，谢谢你们，谢谢陈桂如医生，谢谢郑伟医生给我们的分享，
2: 谢谢大家。
0: 好，
3: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明天上午10点钟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素质的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也有需求，40%的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表示，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着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28点，升188点，升幅0.78%，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18点，升66点，升幅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8块，升2.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块，升7.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块，升4.8分；700腾讯控股427.8块，升4.8；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2.9块。2513智谱718.5块，升53.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9.88块，跌3.06块；1810小米集团24.32块，升4.4毛；1299友邦保险68.7块，跌2.5毛；992联想集团35.36块，跌5.6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8，瑞士法郎9.445，澳元5.473。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2点，升375点，升幅0.54%。港金报38605元，比上收市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十二点，
9: 小梦优秀帮
10: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十二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All right， 中午的十二点零七分，十月六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午安，我是小梦。十月份这个时间点非常有趣哈，它已经一年过去了大半的部分，而且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在2026的倒计时声当中只剩下两下，十一月、十二月过完之后，2026将会跟我们告别。所以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熟练的在十月份打开了一些演出的网站，在上面寻找一些年底找点乐子的解决方案。有的朋友喜欢去旅行一家大小，也有些朋友喜欢去通过演出和表演去让自己能够得到一些心灵的净化，以及内心和自己喜欢音乐人的一个最近距离的沟通。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就是能够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到这里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会的亚洲或者香港专属的东方魅力，所以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顶级的欧美流行乐队、乐团、乐手，包括音乐人来到我们这边和大家做交流和沟通。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自己就是有点像是青春，叫什么呢？青春得到了一次佐证，这么说好吗？或者是我的青春得到了一次致敬？我觉得好像后者我更喜欢一点，因为我自己见到了从14岁一直听到，我觉得准确讲应该是前两年吧的一支乐队，听了20多年的一支乐队里边的其中一位成员，这是我和他们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当然上一次近距离是2013年 somehow 应该是那个年份在亚博举行的他们的演唱会。没错，我今天跟大家想说的就是 Linkin Park 林肯公园。最近有一部电影在上哈，这个主题的就是 Linkin Park 叫 Unshatter， 有一句完整的话叫做 Hardest part of ending is starting again， 叫做结束一段过往最难的地方呢就是重新出发。什么叫 Unshatter 呢？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让破碎的一切呢能够重新凝聚。导演呢，也就是我见到的这位仁兄呢，他就是 Linkin Park 里边的这一位 DJ， 他也同时是 Linkin Park 里边的一个创意总监。

帮助大家把这样的一段故事完整的叙述了下来。而且大家都知道，最近 Linkin Park 2025年的时候曾经发过一张大碟叫 From Zero， 也是这一次演唱会的主题，也是记录了整个的演唱会的过程的一个电影，在香港马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对这支乐队重组之后的一些故事一些感受，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如果没有时间去看电影的话，也可以听一听去年四月份发布收录在 From Zero 里边的这一波主打歌 And Shatter from Linkin Park， 也是乐队 Emily Armstrong 确认可能性的歌曲之一。 Yes， 没听错，又是 Linkin Park 带着女主唱回来了。你会接受吗？先听歌

Heroin 来自 Maroon 5的全新作品，而且呢他们也正式官宣了2027年1月初的亚洲巡演的消息。我看到了曼谷，看到了马尼拉，看到了新加坡，看到了日本，但是没有看到中国香港的名字。是不是在等待着一个大型的中国的 tour 的一个官宣呢？我们稍后非常非常的狂热的期待一下，我不能理智和冷静的期待，因为我太想要在现场听一次 Maroon 5, 因为好像一直停留在 CD 和耳机里边，从来没有听过。你说 Linkin Park 当时 Chester Bennington 在世的时候，我至少还听过两次现场的演唱会，但是好像在香港一次 Maroon 5都没有听到。嗯，也希望能够在官宣的日期和日程当中，2027年能够见到这些大家喜欢的乐队的名字，会不会有他们呢？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希望我们的梦想都能成真。

0: 小邦，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
0: 小梦
5: 准时上线。
2: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7: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0: 小梦。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着偶然、腐败和阻力，但这份感情早已写在星星上，愿意不顾一切的相信他。

来自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的这一首 In the Stars， 在一个乱世当中认定了感情，并且愿意不顾一切的相信他，有一种不只是命中注定，而是明知生活里边充满变数，却不断用就在星星上来说服自己以及打动对方，你和我永远都不会变。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和 Stars 有关， Let's Coldplay 的一首老歌Sky Full of Stars， Coldplay 2014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大家一定会唱吧。 OK， 站起来，张开嘴巴，一起唱出来吧。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28点，升188点，升幅0.78%，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18点，升66点，升幅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8块，升2.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块，升7.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块，升4.8分；700腾讯控股427.8块，升4.8块；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2.9块；25113智普718.5块，升53.5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9.88块，跌3.06块；1810小米集团24.32块，升4.4毛；1299友邦保险68.7块，跌2.5毛；992联想集团35.36块，跌5.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510点，升563点，升幅0.81%。港金报38605元，比上收市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吗？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4: 小梦
2: 优秀吗准时上线。
4: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4: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34，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哇，前面这半小时太刺激了。如果你喜欢欧美流行乐，如果你愿意听 Band Song 乐队歌曲的话，我觉得刚刚这几首歌还真的是蛮重大家的，对吧？有 Linkin Park， 有 Maroon 5， 有 The Rolling Stones 啊，有哇，全部都是一般有可以说是记忆当中的一些乐队，也有可以说是他们依然在发新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世界里边最伟大的存在吧，就是一直很努力而且有成就的他们还在一直很努力着，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也谢谢他们一直有在出新歌，一直有在通过音乐继续表达着他们每一个人生阶段当中不同的所思所想。 乐迷朋友们应该很受用啊。刚刚的半小时反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自己年底的时候要出去到其他地方旅行，其实我也在查一些演出的资讯的时候

也就开场说的是自己吧，也在订一些演唱会的门票。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整个欧美国家哈，就是跟我们亚洲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我们中国香港在内，这个买票的难度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啊，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且简单哈，就再老牌再顶级的乐队或者歌手都可以轻松的买到票啊。所以可能如果大家在香港在内地买不到演唱会和演出的门票的话哈，可以等等看你喜欢的这个歌手在海外开歌唱的时候的那种抢票的现场。当然我觉得那个也可能难，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同样是可能是你的同胞啊，可能是你的这个同住的城市里边的市民啊，他们也可以飞过去啊，包括在那边的华人朋友也很多，所以能不能抢到票有时候还是要看运气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喜欢的歌手，也要多听一听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手啊。这个前面半小时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这半个小时送给正在香港生活的一些外国朋友哈。如果那句话送给你们，如果你抢不到你们自己国家地区的演出的票的话，你要听听其他地方的歌曲和歌手。开场单曲这一位呢，是刚刚陈奕迅先生个人签约的一位女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 Eason 有签下过 Eric Kwok 郭伟亮，然后 Eason 就一直在找一个一开口就让人惊艳的女生，连康迪出道的时候都没破例，他选择的是卡莱佳丽。 That's how we move， 听听看这位28岁的女饶舌歌手的全新

0: 中意来自 Candy Constance 的这一首作品。当然这首歌现在播，不知道网上的传言是真是假，当然这首歌听的时候是非常重的恋爱的味道，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首歌所演唱的时候他和 Coleman 王泽林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一个状况啊。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网上的传言是真是假，但是至少这首歌记载了两位在恋爱当中两个年轻人那种对于爱啊，对于彼此的那种喜欢的感觉，好中意，而且很简单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时代的恋情，这个时代的恋爱观，这个时代的爱情观，这个时代表达自己所有三观的方式都是这么的简单和直接。12点的42分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10月6号的节目继续听好歌，两首本周的龙虎榜推荐歌Double play. 首先有林凯琳
1: Hey, yeah.
0: That's all.

他自己分享说，从小跟母亲的关系不算亲密，年少时经常顶嘴嫌他啰嗦，后来才意识到彼此之间其实只是沟通的问题。他把自己和妈妈的故事交给了填词人，这首歌专门写给妈妈，来自张天赋的全新派台作品，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也送给所有全天下和自己的父母有一点点沟通上问题的，你们要相信，因为爱，其实你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OK， 刚刚听那首歌的开场呢，其实像极了另外的一首歌，前奏的吉他铺底，整体的气质，包括

编曲的底色，好像好像的感觉。你好好回忆一下上一首歌的开场，再听听这首歌的开场，像不像 David 陶喆的这一首《路》？沙。

快三十年的一首作品啊，这是 DT 陶喆1997年的同名专辑《这位草》里边的第三首歌，同样是他事业的起点。就在前一年，他从美国回到台北。其实当时呢，原本还没有完全打算出道，然后结果啊，在幕后做制作的时候，被自己录音室的一批 demo 被人家听到了，被公司听到了，被专家和行业内的人士听到了，就硬被推上了舞台。这一段有点叫做不想红却红了的经历哈，这很凡尔赛哈，成了流沙的一个背景的底色，也成了他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我特别爱听他之后改编的一个版本，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翻查他自己 Soul Power One 的演唱会里边在现场的那个版本，是我中学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的改编版本。既然陶喆来了，那不如把另外一位天王也一起请过来。每次演唱会他都会在结尾以这首歌收场，今天我们也拿这首歌给一个好好的收场吧。优秀帮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七里香，送给各位。12:55，像周董跟各位告别一样，今天就是所有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小梦，优秀帮 See you tomorrow。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立法会明天起合并辩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李家超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与重要性。李家超表示，将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俄罗斯一名研究人员感染肺鼠疫死亡，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会尽力协助。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天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素质的体验。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与立法会议员做深入讨论，探讨15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辩论的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1: 香港15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热切期待听日立法会的辩论，请大家多加重视和留意，就更能够了解15规划的重要意义和施政报告如何落实规划的首年工作。
0: 另外，李家超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1: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与会体验。
0: 至于美国财长是否确定会来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表示，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居住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会严格执法。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本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从鸿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及时成立3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等。之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也宣布7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
1: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0: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素质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回应表示，屋宇署正在严正调查个案，现时不会评论个案的内容。
1: 我是重视香港 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
0: 他又表示，政府早前已經表示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相關的工作。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如何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上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讯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全面发放政府资讯和宣传政府政策，也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并深化与内地和其他“一带一路”地区广播机构的合作。选委界的李家驹问道：“香港电台会如何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
2: 其实牵涉到我谂部门改革、资源、技术等等，其实政府怎样去推动这一方面。其实大湾区是一个重要的区域，那也是用粤语，那这里我们未见到在大湾区里面那个港台协助的广播上面，那这方面政府有什么的想法。
0: 广播处长关婉仪以昨天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3: 昨日出了一個的新媒體平台，這個都基本上我們是用內部資源調撥，也都沒有特別額外資源的增加，成立一個專責的小組，專係管理檢視和去就著新媒體平台的一些製作方向和那個叫做編輯編採的角度，我們都有一個專組去負責。我們基本上是以外購或者是以外部的一些叫團隊幫我們合作製作，而我們是負責那個把關之後，我們先把適合的平台的內容擺放上我們的網上。
0: 關婉儀又表示，港台將與深圳媒體簽署合作協議，加強資源共享和聯合製作，讓港台節目落地大灣區，并让内地制作的节目透过港台发放世界各地。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

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集中隔离，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病例。当局表示，患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的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范围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

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及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西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指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的研究所也没有其他的员工出现不适的情况。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2人证实患感冒，2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均为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身上发现。其中肺鼠疫的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的治疗，死亡率为30%至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共通报3200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他认为这一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的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也门政府军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表示成功重新控制曼德海峡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提供掩护及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的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卜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架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及协助打击目标，称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称仍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东北部地区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其后，也门政府军宣布，联合部队在部落武装支援之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也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的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

仍在追击。也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数十次猛烈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数十人受伤。而在也门黎明行动启动之后的同一天，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表示，会议重点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强调谴责针对沙特平民和经济设施，以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重申，联盟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声明又宣布，根据麦加防务联盟机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人在盗矿时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表示，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指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指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也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数据显示，近日最少3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2艘运油轮和1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指，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就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及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与金属焊接及切割工序有关，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一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与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
但该党能否拿下省议会127个席位当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小政党的支持即可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也表示，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与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西强在德黑兰会见亚美尼亚外长时发表有关言论。佩泽西强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表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会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防止局势升级。回来本港，运输署表示，黄冈口岸开通在即，为提升旅客过关体验及效率，署方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提供约50条的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营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98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的排队空间及清晰的转乘指示，让市民和旅客有更加好的出行体验。

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1至24度，上海天晴，15至23度，台北有雨，21至23度，首尔天晴，11至22度，东京多云，20至29度，曼谷雷暴，26至35度，新加坡天晴，26至35度，悉尼骤雨，16至27度，多伦多天晴，3至16度，华盛顿天晴，8至18度，纽约天晴，10至18度，伦敦多云，14至21度，巴黎天晴，13至25度，柏林明朗，10至22度，凯罗天晴，19至28度。

0: 财经方面，港股延续上日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升超310点，高见24354点，其后升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4228点，升188点，升幅约0.8%。半日主板成交额超540亿元。科技指数报4220点，升幅近0.9%。ATMXJ 多数上升，除了美团没有升跌之外，其余升幅介乎近1%至近3%，以阿里巴巴的升幅较大。人工大模型股造好，智谱升8%，亚马逊云科技接入智谱大模型 ，Minimax 也升近3%。医药及生物科技股上升，药明生物和中生制药升超4%。及兔速递升超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部分消费股下跌，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标普全球九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9.2，低过8月的49.5，连续两个月低于50水平。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走弱。看淡未来一年经营前景，因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激增，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速度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创六月以来的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也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及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上月新增订单跌幅轻微，反映价格策略有效，新项目成功获取订单。上月就业职位连续跌6个月，紧缩速度创近6年半以来的最高。员工离职之后不做填补，采购价格升幅是6个月以来的最小。产出价格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新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逢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本港旅游业，但部分中低收入行业的失业率仍有上升迹象。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本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1: 進出口可能第四季咧會有少少回調嘅跡象，高基數嘅問題啦。咁其實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實開始已經慢慢大緊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依家開始呢個加息周期啦，消費嘅情緒亦都會有影響啦，借貸需求亦都有機會下調啦。上半年香港借貸個增長其實做得唔錯嘅，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頭一季偏向會加息嘅話咧，比較 cautious 啲啦，你借錢嘅時候消費。都会保守一点。
0: 林逢俊表示，本港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的需求能否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的表现，也要留意楼市及股市能否保持畅旺，为消费者带来正面的财富效应。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纳指收报27477点，升286点，升幅近1.1%。道琼斯指数早段一度跌超31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51267点，升90点，升幅近0.2%。标普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升幅近0.7%。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 ，Meta、NVIDIA 和 Tesla 升近2%或以上 ，Alphabet 和微软升近1%或以上，苹果和亚马逊偏软，有投资银行看好 SpaceX。股价急升近8%收市。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升近2%。国际油价下跌，因中东原油出口增加，七国集团 G7 也承诺增加供应。 但中东战争引发的供应中断忧虑持续，限制油价跌幅。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 100.32 美元，跌 1.93 美元，跌幅约 1.9%。 纽约汽油收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50方面市场的一线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现在目前在24212点，升172点，升幅0.71%，总成交605亿6000多万。今天不少一些的股份呢，继续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反弹趋势，但是整体大方向来说，港股方面依然缺乏着主导性指引。到底今天下午港股方面的走势会如何呢？缺乏着北水，而且再加上现在目前外围美股方面的一个表现，港股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是疲软还是迎来了一个市场重新调整的机会？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金经理陈博轩 Percy。 Hello Percy 你好。
1: 哎，阿明你好。
0: Hello， 你好。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港股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都在一个波动区间里面啊。当然呢，前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的专家朋友们，以及像网上方面有很多人在讨论呢，港股有可能会下沉到22000甚至21000的状态。今天我们看到了反升了172点，虽然整体力度并不算大，但是始终呢稳一稳军心，短时间之内让市场的一个危机感稍微平和一下，也是做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您自己个人怎么看港股近期在环球经济的一个趋势指引之下，现在目前24000的位置能够守得住吗？
1: 我首先看看最近11假期的时候港股就插到去23000几，跟着就反弹翻，那就美股就做好翻，那当时我们讲回背景情况，就是美股其实个 NASDAQ 已经跌到新高那一天，那港股也都是即係近期低位23800嗰啲位，咁啊上翻嚟啦。咁一個係 technical 同埋可能真係冇北水嘅情況之下，咁啊好多好多基金又好，或者啲短線啲錢就乘機做嘢，咁樣就搶淡咁樣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其實我哋覺得環球嘅資金咧，就包括日本啦，或者係主要是市場啦，美國咧。有時成 NASDAQ 咧都係去咗個新高位嚟嘅，咁變咗嘅啲 technology 啊，或者 Nvidia 公布業績啊，SpaceX 啊各方面嗰、那個即係嗰個發射個衛星上太空啊，我都利好嘅，咁變咗喺個美股板塊就做得最好，就係嗰、那個科技啦，嗰、那個 NASDAQ 啦，或者啲即係太空經濟啊 Tesla 嗰啲都相對即係喺低位做翻好啲嘅。咁 Medicine Seven 嗰啲都係啦，咁日股又係啦，又係抽咗上嚟6万，即係成件事係喺嗰個6万5、6万6，依家去到7万900点噶啦，咁即係期貨仲抽得犀利啲咁樣嘅，咁我哋見到成件事就喺外圍都比較strong 少少嘅情況之下咧，港股係就算今日即係個反彈咧，即係。已反彈咗兩日啦，咁樣，咁我哋見到都係比較弱勢，因為23800咧，咁上翻24200，咁係有一個oversold 咗我自己覺得佢即係跌得係有啲離譜嘅，因為9月30日24600插到23900，有啲大型嘅港股嘅即係嘅股份係俾人哋插得好勁嘅，咁即係成交少咗啦，冇筆水。咁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係有啲係故意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就有啲就買翻嘢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如果外資唔睇好，咁啊中資自己撐，咁就變咗一個上上落落，就唔會係一個好靚嘅市場啦。咁就相對其他即係。都未 recover 翻，唔好話新高啦，唔好話之前個高位先，唔好話即係近一年個高位啦，唔好話咩啦，即係唔係去到27000嗰啲位先啦。咁你去翻啱啱成個禮拜嗰個位咧，嗰、那個恆生指數，即係今日都唔見到嗰個 intraday 咧，就即係話上翻嚟100多点咁樣啦。咁但係即係 嗰、那個唔見到話一個收復翻，係咪被人哋沽咗你喎？咁咧 fair value 應該上翻嚟，咁或者係一個短插插咗落去上翻嚟嗰只咯。咁變咗又冇上翻去，即係24,200啦。咁當然依家啱啱下到開市啦，咁都係平地咁樣啦。咁呢個有少少就擔心，即係叫做所謂嘅嗰、那個烏雲 bear 啦，牛熊嗰、那個勢力啊，喺度競爭緊咯，喺度角喺度爭持緊啦。咁變咗我就擔心外資就沽貨，中資就買貨，咁變咗嗰、那個力量唔係一齊睇個位，一齊睇淡個大一循環係咁樣咯。咁變咗唔係話可以再觀望啦。咁你話會唔會再落翻去即係啲低位咧？咁有機會即係又即係嗰個我哋睇個純技術去睇啦，個浪嘅浪頂就25,700度啦，唔係25,800，咁啊落翻嚟，即係會唔會一波再低去22,000咧？咁喺技術層面，如果係未擺脱或者資金層面咧，未擺脱或者 fundamental 層面未擺脱一個即係價格競爭啊，或者係一啲可能經濟未即係唔係話差，但係又唔係話喺到個動力嘅情況之下，資金有選擇權，可能就去咗第二啲市場。咁呢個係我覺得比較大啲嘅concern嚟嘅。
0: 嗯，看到今天其實整體港股方面的一個反彈，剛剛其實 Percy 也說到了，其實今天其實也算是一個比較整體的一個上升，但是呢走勢方面比較弱，所以也看到不少一些的財經方面一些的標題，他們也不敢說AI 或者說科技股啊領漲港股，現在呢只是說生物科技啊跟醫藥股方面的一個實屬領漲。您自己個人會怎麼看？現在市場方面現在完全比較害怕或者說避開科技這樣的一個話題，反而把很多的一个焦点主动的转移到科技方面的或者说生物科技方面的一个走动。像今天我们看到在鼎方面大升了8.6%，金思瑞也升了6.2%。其实像是中升啊，或者说像信达、药明系这一些呢，都升2%到5%左右。今天其实科技股份表现也并不算差，但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引导性，您个人会怎么看港股未来呢？
1: 呢、这個係因為我哋講緊嗰個環球嗰個生態鏈或者係叫做 AI 個競賽當中咧，喺中國嚟講，我哋覺得環球嗰個硬件嘅生態鏈，即係我哋話美國啦、荷蘭啦、台灣啦、日本啦、韓國啦，呢個最主要個 AI 個硬件個生即係個生態鏈嘅。個 chips 啊、HBM 啊、咁啲 semiconductors 啊。咁同 Nvidia 搭上嗰扎嘢咧，咁佢哋個生態鏈就喺呢度嘅。咁中資嘅就唔多啦嚇，即係嗰度都係會有某啲 pass， 咁但係就唔係最主要咁樣嘅。當然你話即係之前我成日都講啦，好似聯想一啲硬件呢啲，咪即係有個 demand 喺度啊，即係換電腦或者係將來會有全世界咁 global 嘅。咁呢啲公司就都有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好多啦，咁相對你話有啲炒過龍啊，好似即係由 IPO 自普啊，去到即係炒到去2,000+咁，跟住落翻嚟，咁呢啲就你話會唔會係technically 係有個 rebound 係咩咧？咁就即係大家都唔知個底喺邊度嘅，咁啊見到係有翻唔錯嘅反彈嘅，咁但係呢啲就唔係一啲好。好大隻嗰啲啦，好似 Silicon Meta 又出嚟，又話自己嗰個 AI 咧又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啦，咁變咗大家係喺呢一方面就又炒翻佢 Silicon Seven 咧就又 rotation 咁又 Nvidia 又 Meta 咁又先咗排又 Google， 咁佢就輪嚟輪去就呢只差呢只好嗰只差呢只好嗰只差，咁又 Tesla 依家又話嗰個業績好啲啦，咁變咗佢哋嗰個 rotation， 佢都唔係話特別係創新高嘅，咁但係你然後 basket 去睇，因為佢哋嘅成個情況係比較相對比較好少少嘅，咁唔係好少少，好多好多好多，咁亦都喺呢個情況下，其實個資金流向啊各方面我哋都睇到，我哋成日。先嗰排我唔知係出面陰謀論定係咩樣，即係嗰個美債當然係個息口一路上升，但係個美債升嘅情況，大家要睇到個美股震咗少少之後已經 完全是创新高的。咁having said that 咧，你睇翻个欧元咧，个 euro 都新低。咁你话依情况究竟似唔似美金唔掂先？美金唔掂，嗱你话美债唔掂，但系美国系可以印银纸噶嘛？咁你印银纸系可以印，可以加大嗰、那个。嗰、那個發行量啊，嗰、那個發債量啊，各方面都可以噶嘛。咁其實大家係咪用個標準就唔係話創新高呢？咁如果個美金係冧嘅話，咁去邊先？個金又冧，但個金其實你都基本上個美息加佢仲回咗落去。大家當大家講緊嗰樣嘢，完全係反過嚟，係唔係事實嘅？但係好多人講，咁其實係咪大家中咗陷阱呢？咁呢個我好懷疑咯，即係你話個金應該唔買美債啊，又話啲央行走去沽咗啲美債啊，又加金啊，咁其實個金又跌，個美金又強，咁美債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factor， 我係見到係啊係高咗，因為個 inflation 啦，因為個發債要吸引人哋啦，但係照樣佢個美金係強，美股係強，咁我哋唔係淨係睇美債個息率咯。咁如果啲經濟學家係咁樣睇嘅，我就唔係好贊成，因為美國係可以繼續去到印美金，只不過係會造成嘅通脹更加多。咁係唔係佢已經接受咗呢件事，造成嘅通脹更加多，你咪加息咯，你咪繼續上咯。但我美金係強，我繼續攞錢，呢個係我嘅睇法。咁 that's why 點解個美股會強，就係咁啦。咁你調翻轉頭，咁你話跟住啲人又話喂，咁人民幣係第二大儲備啊，會唔會係？可以 replace 到，咁依家個貿易個額度人民幣全世界3%，咁美金咪先過一半以上嘅。咁喺依個角度嚟到睇，其實你除非你話嗱打仗又令到美金高咗，最近個歐元又就第二大個貨幣歐元啦，咁你個流通量啦，咁又係令到嗰即係又係跌嘅喎。咁個美金雖然話對個 yen 聯繫會干預，咁個 yen 反而仲喺150到160個波動。當中係喺呢度走咯，咁你話其他啲貨幣，咁你美金對加紙又創一年新高喎，咁你對即係鄰國又好，大國又好，其實個美元係強嘅喎，咁如果美元強，咁又何來就即係美國會冧咧？咁你睇到啲資金繼續入咯嚇，只不過佢可能考慮嘅 asset， 喂，咁如果國際冇人買，咁其實就直情係去到一個。即係還唔到錢或者 default 啊，咁其實大家都攬住一齊死啊，或者係佢更加高嘅利息，咁你咪你依個沽嗰個買咯，咁但係啲錢入緊去啊嘛，睇埋個美元指數咯，即係個美同埋 major currency 啦，一個歐洲，一個日本啦嚇，一個歐洲，一個日本啦，咁依兩個貨幣我哋都會睇咯，咁至於你話反而我會覺得個美股係會繼續創新高，而大家先前所講嘅嗰啲記憶體啊 deliver 唔到啊，韓國嘅 Hynix 嘅事件爆波之後，其實係一個好嘅健康調整咯。咁我哋睇翻即係好似幾個晶片嘅指數咧啊即係嗰個 semiconductor 嗰個指數咧，其實都喺回咗之後咧，都係 recover 翻唔少，同埋係穩健咁樣去到上咯。咁最近仲有少少強勢咁樣嘅，咁即係你譬如好似 SOX 嘅 semiconductor index， 咁佢就即係個 ETF 啦，佢譬如話500蚊唔到，咁啊上翻590蚊到啦。咁其實依一個月都升咗，升翻成10%+嘅。咁你話喺個高位其實係回落咗嘅，咁但係 having said that， 佢就打咗個底就啲業績啊各方面啊，或者見個資金流啊，又大家去，如果大家擔心先嗰排就有個擔心就係話個美國嘅債券利率上升，就會競爭咗同埋加大咗喺科技股嘅融資嘅債券嘅債務嘅成本。This is true 係冇問題嘅，係呢個係一個啱嘅分析。因為是 factual， 一定是個息口高了，咁自然就俾多咗錢啦。咁但係佢融資又唔見有問題喎，股市又唔見有問題喎。咁、那個那個叫做demand on 依一個 semiconductors， 或者我頭先所講成個供應鏈又唔見有問題喎。Nvidia 增咗成倍喎，那個業績啊、demand 啊各方面， 咁有咩問題呢？佢下面佢增加，即係下面個供應鏈都增加啦。咁所以你成個 sector 起返穩咗啦。咁、那個 Nasdaq 啦 ,Semiconductor 未創新高㗎，但係成個 Nasdaq 綜合都創新高喎。咁變咗呢個就係、是、個 technology 係其實應該會好返啲。咁你話相對返港股，我哋睇返就即係變咗佢係一個 range 囉。我哋睇返譬如阿里咁都做返呢幾日做返高啲啦。咁但係你睇返即係整个五日来讲做返高啲上返去。一个月来讲都仲係喺一百零几，咁之前一百一十几。咁如果你咁样计条数就唔係咁好囉，即係剛才我用个 semiconductor index compare with 呢一个啦，係咪？咁佢仲係跌嘅。咁但係你相对个高位亦都係一个月以内高位，即係两个星期之前都仲係低过係十几蚊嘅。咁呢啲我哋做返啲指标去到分析，就见到嗰个市场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咁啦，即係唔係話單一事件啦，即係你頭先所講就好啱啦。咁嗰陣時我哋譬如睇到騰訊喺九月尾嗰陣時有個好大嘅成交，到450蚊之後呢，啲成交就去返平均，但係佢一路沉底囉。咁你問我，我會覺得你係一個 range 去到買賣嘅,which is good 囉。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返一個完全地去到喂買平定要沽呢，其實未必会好 active 去参与落去呢个市场，因为即系 even 我哋讲咗可能一啲银行啊，咁佢哋就相对就好啲啦。咁但系即系呢几个月就有少少系唔系净系香港或者中国嘅银行股啦。咁其实even JP Morgan 啊或者 City 啊，佢哋都嗰啲大嘅银行咧都有少少系却步咗嘅。因为那个加息就啲钱有啲就反而走咗去浪 bank 嘅，即係大家分析嘅浪 bank 嘅存款，咁变咗就反而係咁样去分析啦。咁但係点讲呢，银行股嘅港股方面有啲却步啦，咁即係先嗰排创新高之后，依家就上上落落啦，唔係就係港股啦，就係呢个美股都系啦。咁一啲传统股又去走返弱少少啦。咁科技股因为香港系好多中资嘅所谓嘅平台股啦，咁而一啲真系科技嘅股票，咁佢哋先嗰排升得太劲啦，咁变咗都有少少炒得过火啦。咁唔係一啲好大型又 continuous 一个即係大型嗰啲又唔係真係好科技啦平台啦咁樣囉。咁亦都未去到真係完全地係 AI 嗰隻啦，咁变咗又唔係好好靚仔啦。咁变咗好似你所讲嘅生物科技呢，就反而就创新高啦，嗰、那个资金就流咗去生物科技嗰度嘅。咁包括美國嘅 Biotech 都走得唔錯嘅，咁但係即係分開嚟講咧，因為呢啲始終佢哋喺中資嚟講，咁譬如藥明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大啲嘅生物科技公司啊。咁但係當然你唔可以同Amgen 啊、Biogen 啊嗰啲美股嗰啲大嘅 Biotech 去到比較嘅。咁因為成交量都好少嘅，你譬如到依家都係六億嘅成交額，真係好細嘅咋。咁變咗我哋覺得佢跟翻嗰個市，佢唔係一個 technology 嘅角度去睇。咁暫時啲錢就即係因為太細啦，得嗰幾億。咁你二十大嗰兩隻加埋都係得數十二億個成交，咁即係太細啦，即係大無叫小無，真係因為係啦，你最大嗰啲都有一百幾廿億啦，你十億都唔過。咁其實你嗰個 size是太細 to discuss 啊，等大家即係覺得呢啲係可取嘅一啲龍頭嘅，咁都可以暫時喺呢個 season 咧就可以參與咁去嗰、那個受惠於即係全球生物科技或者中國生物科技嗰、那個熱潮啦，咁啲資金流啦啊各方面，咁我哋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嘅。咁當然大家要睇翻個 P/E 都唔平啦，咁呢啲係高風險啊，佢嘅stocks 咧，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0: 也涵盖了很多现在目前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您自己个人会选择在第四季度更加多的是投入一些的高息啊，像是一些的内银啊，或者说本地银行股份，这一类呢，还是说现在目前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来说 ，AI 的发展还是有另外的一个反弹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月之暗面啊，这个预计明年首季会来香港上市嘛，市场其实就是等待着抛这一颗石头进入水里面，能够让这个池塘里面能够有更加多的一些的活力。那么这一次其实月之暗面的这一次来香港的一个 IPO， 您自己个人觉得有可能可以激活现在目前市场资金对于整体一些我们说AI 里面啊，除了硬件现在非常火的一些芯片以外，软体类模型类可以因此而有一个全新的局面吗？
1: 这名就就 Kimi 啦 ，Kimi 就即係我哋話佢平啦，咁就算力好勁啦。咁當然有啲 news 就從 Anthropic 嘅就大家話互相蒸餾啊，或者各方面嘅 news， 依個係一個 concern 啦，又話佢即係佢用緊佢啲嘢咁。咁當然呢啲我哋又唔知係真定假啦，咁我哋無謂去到猜測啦，大家會去咁樣講啦。咁在某程度上佢有佢好嘅 comment 或者唔好嘅 comment 啦，咁我冇特别嘅睇好或者睇淡嘅一个情况，因为我最驚一啲唔好嘅 comment 喺佢 IPO 嗰陣时出，或者係出咗之后继续会係一啲唔好嘅 comment， 咁就会影响，即係好似想当时双方去上市又话亚洲最大 AI 係咪，咁佢上市之后咁啊，抽咗之後，跟住有啲就係叫制裁啊，或者用即係嗰啲鏡頭啊，美國係啲資金唔買得啊，或者點樣？咁呢啲就有一啲政治或者係一啲大家嗰、那個互相去到話對方有啲嘢就唔係咁 proper 嘅，咁所以喺一方面我就會我當然希望佢係好啦，帶動香港嘅市場係好啦，咁就即係當然佢亦都係譬如話攞到一個係阿里啊、騰訊啊、一啲紅杉啊，咁一啲嘅投資方啦，咁係中資方面都係一隻比較大啲嘅真正嘅 AI， 我哋叫做大型語言模型啦 ，LLM 嘅股票啦，即係咁。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是会对市场有一个好的正面的作用的。那在我刚才讲的那些也都要关心，如果是一段时间出来的 news 是 positive， 也都 clear 了一些 negative news 的，那整件事其实就是好事的，那可能就是好像想当年 DeepSea 一出来，那令到整个那个科技股啊，或者是科技指数啊，各方面港股啊，有个死灰复燃啦，即系好低嘅时候就会系即系会旺翻咯。咁今次我觉得就比较 neutral 少少啦。咁可能呢一只就会成为一只比较大家成日啲基金经理会买嘅股票啦 ，active 啦，令到成交量增加啦。咁至于佢系点样就即系如果好似雙方咁，佢想当时就冇乜外资去到投到佢啊，咁变咗佢就。即係佢升咁上下啲人就沽啦，咁即係因為我哋嗰陣時都有喺 PIPO 再之前，我哋都投咗雙湯嘅，咁都好驚喜話我哋好平攞返嚟喎，點知佢過咗咁長期又係大插，咁其實大家都會有啲咁嘅即係做 cornerstone 嘅 investor， 佢會有 concern 囉，如果有啲咁嘅嘢，或者係一啲喺同美國喺科技爭拗當中有啲佢哋覺得你係 improper 嘅地方，咁如果係有嘅，咁就變咗有啲投資者做 cornerstone， 佢哋要鎖㗎嘛，咁就會卻步啲嘅 investor， 即係 long term 啦。咁變咗又係中資為主嘅一啲資金去到撐囉。咁其實依家大家都要錢㗎，個個都搶緊錢，搶緊電力，搶緊算力啊，搶緊人才，搶緊啊個 platform 點樣去到成個生態鏈全世界咁做。咁呢啲就係贏面囉。咁呢、這個 which 咧佢有佢個 market 啦，咁亦都大家大公司亦都有佢嘅唔同嘅睇法啦。咁佢平嘅就係一個嘅競爭力最大嘅優勢啦。咁就即係佢做到同等類似嘅效果啦。咁到底係因為我哋又唔係即係 AI 公司啦，又唔係就，但當然我都有用過佢嘅，咁係好全面嘅。咁但係有啲嘢就可能未必。有第二啲就做得咁 friendly， 但係你話喺一個價錢當中，你要用大量嘅算力咧，佢係抵嘅。即係我只能夠咁講。咁依個 market 係有幾多嘅，即係你話走做中國市場個 demand 有幾大，或者就做其他嘅市場 demand 有幾大？其實依家都要，因為 AI 都好新啊，咁就嗰啲訂單啊，有啲大公司係攞到有幾大。咁我諗喺上市之前要 evaluate 依幾方面咯。咁我就。我特别 comment， 因为政治啊、科技各种原因都要考虑翻咯。
0: 对，没错，尤其现在目前特朗普的一个状态，让大家对于地缘政治或者说油啊、航运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其实也拿捏不准啊。更加多的是有一些的专家朋友们现在在评论港股的时候，21000这个已经算是其次了。很多人还说，现在港股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个状态。那么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样去走呢？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同时也留意我们的陈博生 Percy 的专业剖析。Thank you, Percy。钢铁有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有的。
0: OK，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 Bye-bye Percy，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

0: 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也有需求。40%的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职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表示，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着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如何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193点，升154点，升幅0.64%，总成交金额648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05点，升53点，升幅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2块升1.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4块升5.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块升3.6分；700腾讯控股427.4块升4.4块；2513智普716块升51块；9988阿里巴巴107.9块升2.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9.74块跌3.22块；1810小米集团24.18块升3毛；1299友邦保险68.45块跌5毛；992联想集团35.46块跌4.6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38，澳元5.469，加元5.499，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725点，升778点，升幅

0: 1.11%，港金报38,540元，比上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6: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5: 你消息真灵通啊！
6: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7: 用故事切入，带你走进器官移植的领域。
8: 移植新突破。
9: 咁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咁
10: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嘅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12: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很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个鱼身就比较挺一点，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这样样。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啊，那些他们都会，或者粉丝啊、腐竹啊，它令到它硬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佢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3: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0月6号下午的2:10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啊，这个降温是不是如期而至呢？
1: 昨天晚上就有点凉凉的秋风的感觉。
0: 哎，对，没错。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听到一路人就是会谈论说啊，这个真说秋天真的就秋天就真的来了了耶，
1: 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
1: 体感确实是不一样
0: 啊，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可能温度上啊、这个数字上没有波动太大，但是呢那个啊、整体的感觉呢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星期二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1: 是的。
0: 那么今天继续要到我们的答题时间、
1: 哎、
0: 上一次是全部都对吗？
1: 已经不记得
0: 好像是好像是全部对，但是有点放水的小放水的这个因素在了。那今天的这个十月份的第一次的环听智趣到底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题目呢，就期待一下。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

0: 一份极致的自然景观变成了住客的日常体验。酒店紧邻知名的杰古沙龙滨河湖，周围没有任何城市高楼的遮挡视线，建筑通过大量的落地玻璃窗，将瓦特纳冰川、连绵的山脉和北大西洋的景色直接框进每一间的客房、餐厅以及公共空间之中。清晨拉开窗帘，真实的冰川就会毫无遮挡地铺展在眼前。这家由当地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酒店共有124间的客房，整体以简洁的北欧线条为设计语言，大量的运用天然木材和低饱和度的柔和色彩去处理室内的空间，让人们的视线最终自然地落向窗外的壮阔自然景色。建筑施工的阶段也尽可能地降低人工建筑在冰川、山地与海岸组成的原生环境当中的突兀感。外墙使用的木材还会随着冰岛特殊的极地气候逐渐风化，慢慢变成银灰色调，最终和周边的岩石以及冰川的色彩融为一体。目前酒店最受住客欢迎的区域之一是仅对住客开放的户外热水池和桑拿房，这两项设施每天都会开放，在极地低温、雪景与山景的环绕之下，泡进温热的池水当中，本身就是一场专属于冰岛旅游体验的天然 SPA。 如果遇上晴朗无光害、极光活动活跃的夜晚，这片户外空间更是观赏极光的绝佳位置。虽然极光的出现无法百分百的预测和保证，但比起特意的驱车离开酒店去追逐极光，可以在住宿地直接抬头望向整片的夜空，已经为冬季的冰岛旅行增添了一层额外的期待。官方甚至还会将极光观测、冰川徒步、冰洞探索和冰河湖游船的活动全部纳入到配套的旅游体验当中，让酒店成为探索冰岛南岸自然景观的舒适休息据点。而酒店餐厅整面的落地玻璃窗也依旧会朝向冰川和周边的山脉，从早餐到晚餐，窗外的壮阔景观始终没有从住客的用餐体验里缺席。下单以冰岛本地和北欧的传统料理为基础，融合了多元的国际风味，当地新鲜的海鲜、特色的羊肉，还有冰岛特有的黑麦面包等本土食材都可以在餐桌上找到，本地食材的风味和窗外的极地自然景观也会形成巧妙的呼应。在这里入住最迷人的地方，或许也从来不是一处单独的热水池或是一扇漂亮的窗户，而是从清晨醒来用餐到夜晚的每一段时光当中，来到冰岛旅行的人始终没有真正的离开过冰岛绝美的自然风景。
1: 天天看世界。

0: 看世界。
1: 今天和大家分享坐落在冰岛东南部的冰河湖冰川蟹湖酒店。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又介绍了这个特别的酒店了，这介绍了太多了，我已经住不就来不及住了。
2: 就每间去的话都要排到很久以后啊。
1: 哦，对，很久很久以后了，就是到时候不知道就是我们还有没有力气去了。就这种哎，冰川的酒店的话，它是会。它还有 SPA 的话，我经常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它那个热的东西真的不会把它外面的东西或者把它本来是融化掉吗？
2: 但是它不是说房子的结构是冰川做的，就跟我们上次介绍那个，如果说它里面设施大部分都是
1: 冰
2: 块
1: 的
2: 话，冰
1: 的不一样，对吧？
2: 可能要注意一下控温的问题。但相信现代技术也可以做得到。
1: 对，
2: 我觉得最值得去体验的，对于这个酒店来说，可能是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自然环境啊，包括说之前有介绍过海底的或者是森林当中的，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说没有让你感觉身处一个很现代的空间里面，
1: 对，
2: 而是真的就完全在那个自然环境当中。但要不至于说有很多什么像是极地体验啊、野外求生啊，
1: 对对对对对，很危险的那种感觉，
2: 生存环境
1: 没错，
2: 而是说整体的住宿环境也是比较舒适的。但同时的话又可以随处可见的就是很漂亮的景色。
1: 就把就是舒适跟大自然的那种艰辛融合在一起了，你既可以就享受到大自然的同时，也可以就是不会说跟你本来的生活落差到很大，甚至在这个冰川里面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但是那个可以探索冰川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多

0: 香港的朋友吧，或者亚洲区的朋友蛮难去接触到的一个日常生活，
1: 因为平时太少遇到了。
0: 对啊，
1: 下雪可能都很罕见，
0: 很罕见。然后就是经常说我们南方的小土豆就很喜欢说下雪的那个景致啊，
1: 北方就是青天地，
0: 没错。然后就是那种会很冷，然后零下几度的感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蛮好奇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地方了，真的是到处都是冰，可能走过哪里哪里都是有一个不同的感觉的话，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呢？也让大家去探索更多这个属于世界不一样的大自然吧。带来有 Jerry 的一首《冰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喽。带来有 Jenny 的一首 Overheat。

0: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177点，升幅0.74%，总成交金额695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12点，升61点，升幅0.7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6块，升2.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4块，升6.8；3033南方恒生科技4.13块，升4.2；700腾讯控股428.2块，升5.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9.46块，跌3.48块；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2.9块；2513智谱715.5块，升50.5块；1810小米集团24.22块，升3.4毛；1299友邦保险68.55块，跌4毛；992联想集团35.46块，跌4.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4点，升737点，升幅1.05%。港金报38540元，比上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13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
0: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晴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天晴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2: 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秩序的环节，带来由吴雨霏的一首《1000个假想结局》。

0: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你想先问还是先答呢？
1: 我先问吧。
0: 你先问，好的。
1: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答对
0: 啊。又来了，好了，又开始给我这种话术。
1: 常识题，
0: 常识题，好的。
1: 跟我们身体相关的，
0: 身体相关的，好的。
1: 人体当中，
0: 嗯，
1: 自愈最快的部位是哪个？
0: 自愈最快的部位是
1: 疗愈的愈，
0: 我知道。你给我选项吧。
1: A 是皮肤，
0: 嗯。
1: B 是舌头，
0: 嗯。
1: C 是肝脏，
0: 嗯。
1: 然后 D 是指甲。
0: 嗯，
1: 开始回想自己的那个。
0: 哦，我在肝脏跟这个舌头中间徘徊，
1: 嗯。
0: 我选自愈，选
1: 是最快哦。
0: 我知道。舌头肝脏。
1: 点兵点将。
0: 我还想说，我放在不同的地方，舌头肝脏，你帮我选左还是右吧？
1: 我帮你选左还是右？
0: 对对对，
1: 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0: 我自己回答左还是右呢？嗯，舌头还是肝脏呢？
1: 是不是很怕就是纠结完之后就选出一个错误答案？
0: 没有，我怕是纠结完以后是我没有再纠结的另外两个。我选肝脏。
1: 你选肝脏？
0: 对，肝脏。
1: 好，那人体自愈最快的部位究竟是不是肝脏呢？
0: 是舌头吗？
1: 是舌头。
0: 真的也纠结了一大部分之后，因为舌头是我知道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应该说我知道它比另外两个快，因为我们经常会咬到舌头嘛，就吃东西的时候，
1: 但是好得很快，
0: 对，好得很快。然后它在这个这么多水分的环境里面，它也是可以好的。但是因为肝脏是我不知道，就是我看不到它嘛，
1: 嗯，
0: 而且我知道好像说，就是有医学很发达之后有移植肝脏。

0: 种的那个手术嘛，然后他就说可能拿一点点，然后啊、一就是捐赠给别人，然后他就会自己长大嘛。所以说我感觉诶，他是不是也是蛮可以治愈的呢？就是我在犹豫这个部分啦、嗯、但是是舌头对吗？
1: 没错，就是舌头。你刚才有讲到就是比较水分的环境嘛，嗯，是因为说舌头它还属于黏膜组织，再加上说血液的供应会比较丰富，你知道说比较灵活嘛，
0: 嗯，
1: 再加上说它的细胞再生能力有这个比较供应强的血液呢，它就会再生能力比较强，
0: 嗯，
1: 所以呢一般来说舌头轻微的咬伤或者是划伤的话，在3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自愈的。
0: 哦，好的，就是在纠结当中啊，我还是打错了，
1: 一般比我们就是说到的皮肤啊都会快一点、
0: 嗯、
1: 你刚才讲到那个肝脏，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提到肝脏好像大部分都是想到是排毒的功效嘛，
0: 啊啊啊啊，
1: 但是如果说它受到损伤了能不能
0: 自己疗愈呢，
1: 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OK 好的，知道了。那么今天也就是学到了，就是虽然说不要乱咬伤舌头，但是咬伤了以后它是会比我们平常的皮肤更好的快一些些的。带来有吴叶坤的一首《百二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的环节。嗯、今天呢，我要问你的题目呢，也是一个中文的题目，是不是也是放水呢？
2: 好，我来听一下。
1: 听一下，就是我们经常现在会形容一些东西有事情啊，或者是不好，就说它就是也没有骂人的意思哦，就说它有毛病。
2: 嗯，
1: 就可能这个机器有点毛病啊，这样子。那么毛病这个字呢，就这个词语中间的毛是指什么动物的毛呢？你知道吗？
2: 毛病当中的这个毛，
1: 对，
2: 指的是什么动物的毛？
1: 对，
2: 哎，我好像以前看到过。
1: 你知道它是代表，就是毛病这个词语的毛，你知道它是代表真的动物里面的毛吗？
2: 我好像有大概的印象。
1: 大概的印象，在你印象中是哪一个动物呢？
2: 好像，因为我记忆里是他们要挑选的时候看成色、毛发。所以
1: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又放水了这个题目。嗯，所以是
2: 你报一下选项吧，我确认一下。
1: A 是牛，
2: 嗯，
1: B 是马，
2: 嗯，
1: C 是羊，
2: 嗯，
1: D 是狗。
2: 好，马有一点点不确定，但是我听到有这个选项
1: 就应该是它了，
2: 之后就
1: 是它了，对不对？到底这个毛病中的这个毛是不是指马的毛呢？对的，我们的中文小达人啊，又答对了一个关于中文的题目。没错，这个毛病里面的毛呢，是指马的毛，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在古人挑选马匹的时候呢，他们有相关的一些经验。他在买马、选马的时候呢，会仔细去挑选马匹的一些毛发，包括它的颜色啊，它的一个漩涡啊，然后一个
2: 品相如何，
1: 对，走向之类的。如果马毛纹理不顺，或者毛色有杂斑，或者是那个旋位漩涡长得不好，就是例如说眼睛附近有个泪旋啊之类的，古人呢就会认为说这匹马的性格可能不是太好，或者说容易生病一点，或者是比较难驾驭一点。那么这种马毛上面的缺点或病症呢，最初呢就会被称为毛病，就是毛的病，所以是叫毛病。那么
2: 然后现在就引申为可能其他形容了。
1: 没错，引申呢现在变成是一些缺点啊，一些这故障啊，慢慢的变成这个马的缺点，变成是放在人啊或者放在事物上面啊，就是说可能这个机器有点小毛病啊，或者是这个电视有点毛病啊等等的。例如就是大家还会有一个词语，就是成语吹毛求疵，也是这样子来自于他们选马的一个方式。因为他们在选马的时候以前是会吹开它的皮毛，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小毛病，
2: 就很挑剔，
1: 对，或者是有一些细小的瑕疵在里面，就是变成了也引申了之后成为了一个成语，就是吹毛求疵，就是哎，连一点点的小瑕疵我都要去看到，都要去发掘到，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选马的过程里面引申到的词语和成语了。那么哎，非常厉害的中文小先锋啊，你是怎么学的？就是你小时候真的是很爱就是关于中文的一些知识，
2: 感觉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就随眼就看到了，
1: 看到然后就记得了。为什么我随眼看的东西都记不得呢？我去反省一下。
2: 看的就是考的题，不是你看的那方面。
1: 哦，好吧，因为我看不到自己的肝脏，对吗？好的，那么就是今天也是一对一错的这个答题选项啊。那么今天为大家送上有洪家豪的这首《戒糖失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了，带来有容儿的一首《叶落冰川》。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起一连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99.8%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也有需求。40%的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1/4的应征医管局以外岗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表示，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着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周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2天之后不治。报道指，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西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2人证实患感冒，2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均为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天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37点，升194点，升幅0.8%，总成交金额754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16点，升65点，升幅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6块，升2.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4块，升6.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3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28.4块，升5.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64块，跌3.3块；9988阿里巴巴108.2块，升2.8块；2513智谱715.5块，升50.5块；1810小米集团24.14块，升2.6毛；1299友邦保险68.6块，跌3.5毛；992联想集团35.34块，跌5.8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7，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6。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4点，升737点，升幅1.05%。港金报38660元，比上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那么今天的环听秩序的环节呢，是一对错的这个答题的这个结果。
1: 是的。
0: 那么就是也提醒我了，就开学已经快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大家适应了这个学校的生活没有？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个呢，是如果真的把它广泛的应用的话呢，到底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需要适应的事情呢？我觉得要再看一看，有待商榷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刘浩龙的一首《绽放》。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要分享的这个关于学校的新闻呢，
2: 哎，
1: 是蛮特别的，也蛮追得上潮流的，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学校，他们开设了首间 AI 无教师学校，就是没有学老师，只有学生。
2: 我觉得上课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就可能有 AI 老师上课啊，或者是网课，但是就是完全没有人来管理，说就是同学们吗？
1: 哦，对的。而他们呢是主打一个就是 AI 与个人化的学习方式，他们利用的一些软件，然后让他们可以自主的在用电脑上网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他们呢是每天要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核心的科目学习，其余的时间呢他们就会安排一些公开的演讲啊、理财呀、创业啊、团队的活动。那么现场呢会有引导员或者一些教练去陪伴，但是就不是老师了。但是他是怎么样去陪伴呢？他不是教，他可能是协助他们，就是在这个过渡的期间设定一些的目标啊，就是啊怎样去学习啊，
2: 主打一个陪伴，
1: 主打一个陪伴，对，然后提供情绪上或者是学习动力上的一个支持。首先我觉得这个学校的时长就已经蛮有趣的，就是他其实核心的教程只是2个小时嘛，就是等于说就是必修课就2个小时，其余的时间是你自己去安排自己的一个就是过程啊，或者是你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没有老师去真的好像就强硬的强迫式的要你去真的上多少个时间的课，全靠自律。
2: 但因为这个学校它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小学吧，然后可能还带一点就是小学前、幼儿园学前班的一个状态，
1: 8个年级都有嘛，
2: 没错，他就招收是学前班到8年级的学生嘛。那其实我觉得对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们来说，你除了要学习一些必要的知识，然后有很多生活当中的技能啦，包括是各种可能需要自己亲手动手去尝试的很多活动，都需要去更多的安排上，然后让他们初步的去体会到各种各样的，无论是活动也好，或者是未来一些学习的模式也好，都要有这样一个初次的尝试和感受。
1: 哎，对，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已经让他们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2个小时把真正要学的核心科目学完，然后呢到学校以后呢就还是要到学校的，不是说什么自己在家里学就可以。然后其余的时间呢可能就是跟朋友们，就是跟同学们吧，一起去安排说自己是想要对于哪方面有兴趣的，他会有什么理财的啊，或者是一些体能的活动啊，一些团体的合作啊，或者是一些创业的教学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动手能力的怎么做饭啊，怎么样去完成一些的可能任务啊等等的，让他们自己去掌握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向。
2: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会比较在意说理财这个课程，
1: 对，
2: 因为就从家长自己来说可能不知道说怎么好好的给小朋友教，因为最多可能就是说啊，我定期给你多少零花钱，然后给你之后你自己反正这个时间内你就只有这么多了，你要怎么用的话你需要自己去分配，
1: 没错。
2: 但是往往的话可能因为很多小朋友他没有相关的钱的这个概念，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真的合理
1: 啊
2: 或者是定期的运用它，所以其实不知道好好的去理财的话，到以后的话可能就会更难去教。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让他们尽快的学会，或者说让他们自己去做这个决定，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呀，这样子他们会不会说不会自律啊，或者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做选择啊，或者是这样子会不会不会规范的话，他们会不会就是有点想会耍废啊，或者浪费自己的时间的等等的。但是我发现可能你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自己的选择的话，反而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更加的负责任，或者是他们会更加的有那个动手的能力，或者是他们能够在错里面学习到那个解难解错的东西就越快了。
2: 没错，因为是很好的一个试错的年纪，当然只要就是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之下，
1: 对，
2: 做很多的事情哪怕说跌倒

0: 或者是犯了一些错误、
1: 嗯、
0: 撞了什么南墙的话、
1: 嗯、
0: 都还可以说哦，正好在这个年纪下给他们一个提醒，或者是正好上到一课、
1: 嗯、
0: 然后知道说未来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去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1: 哦，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课本上教的不够我们真的实践来的快一些些，就古人也有说嘛，失败乃成功之母嘛，所以说哎，经历了一些失败之后，可能下一步我们离成功就越来越近了。而这一套的模式可能对于他们能够自主掌握自己的生活也是能够更加好学习的一个部分。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老师或者是很多的家长也会说，我到底要不要适应这样子一套模式，甚至说学生们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好好的运用这一个的模式呢？可能我们就要就是拭目以待一下了。
0: 因为我会想，就是 AI 上课，
1: 嗯，
0: 因为他说他主要的核心的课程虽然只有2个小时，但是就是没有真的老师来教嘛。
1: 对的。
0: 我又回想说，我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课堂当中，
1: 嗯，就是 AI 教你，你能不能真的学会呢？
0: 只有 AI 给我上课的话，我首先会不会愿意听 AI 给我上课？还是说，其实是说？真实的老师站在那里、
1: 嗯、
0: 首先会更让我有在上课的感觉、
1: 不好说，
0: 很难评判、
1: 很难评判。因为有些的话呢就会觉得说我需要一个老师，然后去有些什么时候呢我就会问，我可以就是马上的问得到、
0: 嗯、
1: 但是我发现现代的年轻的小朋友啊，可能他们会更信奉 AI 多一点点，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个是经历了很多数据以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0: 很精确。
1: 没错，反而好，可能老师他们会有一种不知道是叛逆的心理还是怎样，就他们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揪他的错处，或者说我一定要问一些什么难倒他的题目等等的，就是各种问一些刁难的题目，这个怎么解，那个怎么解。但是可能同一段话由 AI 说出来的话，他就觉得说哦，好有公信力啊，
0: 对的，
1: 对，感觉好有公信力哦，这个是就是不会错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 AI 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可能还要等他们就是这个先驱朋友们试过了以后才可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了。
0: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嗯、其实学生如果太过于信奉 AI 的话、
1: 嗯、
0: 其实
1: 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0: 反而好像也少了一些那种
1: 思考的空间，
0: 思辨的能力的培养啊、
1: 嗯、
0: 因为你刚刚讲到了一些可能比较调皮的孩子、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想要看老师
1: 答
0: 不上来，
1: 能不能
0: 答得出来，
1: 对对对，
0: 或者出错的孩子、
1: 嗯、
0: 他反而可能会有更多的那个思维的空间、
1: 嗯、
0: 他去想说我怎么样子有不一样的解法、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让老师再给我讲出一些其他的解题的思路。
1: 哎，这也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一个课堂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生，就是可能30个同学30个想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三十个通过那个课堂学习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0: 没错，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老师给学生教的东西是一样的、嗯、
1: 对、啊、
0: 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学生来说，接收到的知识、
1: 嗯、
0: 哪怕是由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接收到的内容和形式甚至是最后那个程度也不一样。
1: 所以说就算这个老师变成了 AI， 就是 AI 老师，我相信可能100个人学100个人得到的知识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带来有周兴哲的一首《最后一堂课》。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关注一下国庆节啊，这个不同城市的一些城市魅力所在了。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丽珍的一首《我的课本留白处》。

0: 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14点，升174点，升幅0.73%，总成交金额817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08点，升56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6块，升2.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8块，升6.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块，升3.6分；700腾讯控股427.4块，升4.6块；9988阿里巴巴107.9块，升2.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64块，跌3.3块。2513智普717.5块，升52.5块；1810小米集团24.1块，升2.2毛；1299友邦保险68.6块，跌3.5毛；992联想集团35.3块，跌6.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4点，升737点，升幅1.05%。港金报38660元，比上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3: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啊！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国庆旅行里面呢，到底有哪一些的城市非常的出圈呢？那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周深的一首《浮生若梦》。

0: 环球全接触。
1: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华夏掠影。今年中秋国庆双节联动，催生出内地旅游长线爆发、县域深度游崛起、主题玩法创新的全新市场格局。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游客的旅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旅行不再追求走马观花，时间延长、空间拓展、体验深化，成为了这个假期最鲜明的特色。今年的内地国庆假期，各地都推出了哪些全新文旅项目？当消费者重体验胜过重目的地，各地又该如何深挖本地特色文化的潜能呢？假期里面，江苏多地景区围绕起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假期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全国各地的游客在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登上了这座江苏最高峰，感受西游文化魅力。花果山上新了哪些文旅新项目？我们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2: 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十一假期的第一天，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根据文旅大数据的最新预测，整个假期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接待游客人数将近4万人次，青少年的占比达到40%左右。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寓教于乐，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啊，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现大家进山能观猴、观猴有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很多的打卡点其实以的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这样的一些名人的名字为设计的。打卡点上还介绍了古代这些文人墨客在连云港、在花果山或者跟西游记留下来的相关的一些名句，所以你看文化氛围简直是拉满的。而且您完成了所有的打卡的盖章之后，还可以去游客中心领取到花果山的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乘坐这个索道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国庆期间，浙江多地因地制宜推出了颇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比如在象山，当地首次面向游客推出了象山渔民证。具体应该怎么用，我们继续来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探访了解一下。
3: 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港。9月16号东海开渔之后呢，这里日均的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我们说这个秋汛的 渔获啊，它丰收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催热了象山的文旅市场。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八月至十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融合了非遗的民俗，还有这些美食体验，还有是潮流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全新的业态，打造出了全新的渔文旅的这样的消费的新场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象山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人次呢也会进一步升温，这个升温从当地安排的这些国庆的文化的活动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届时啊，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消费呢，当地还首次推出了象山渔民证，我也办了一本哈。那么这个证呢，它也是融合了当地五大的这些核心景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优惠，同时还融合了民宿、餐饮，还有一些文创店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福利，可以说让大家全域的能够感受到滨海的全新的消费体验。
1: 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漫山遍野的士林已经点缀上了金黄的果实。这个以柿子命名的村庄又该如何打造出柿子主题的文旅新产品？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来了解一下。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大大小小的柿子啊已经挂满了枝头。进入秋天之后啊，柿子已经完全转黄，并且部分的柿子已经开始透露出淡淡的橙红色，这就宣告着丰收的到来。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这里种植的柿子树的种类和数量啊，远不止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一棵。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一路进村的过程当中啊，到处都是柿子的踪迹，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晒秋该怎么晒？都晒些什么呢？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要把已经变黄的脆柿子削皮洗净，晒成柿饼。除此之外，还要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当地的村民就地取材，巧手造景，用绿豆和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啊，是打造出了一幅丹山赤水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上面拍照打卡，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色。那村民们晒的是秋色，晒的是丰收的喜悦，晒的更是他们红红火火的日子。那每到秋天，士林村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打卡秋色。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那当地也是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鲜甜的鲜柿子，除此之外，还有创意的柿子咖啡、柿子气泡水。当然，您也可以来到现场亲手体验一下柿子糕，还有柿子香囊的制作。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广西文旅也再添游玩的亮点。通航以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又如何带动运河文旅热？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

0: 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运河的沿线呢有一座座跨运河的城区桥梁，那么这一座座桥梁也构成了这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这里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当消费者重体验胜过重目的地，各地又应该如何深挖自己的特色文化？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观点。
2: 当消费者从看风景转向入场景，各地深挖特色文化潜能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要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要让文化呀从展柜里走出来，变成游客愿意花时间、花情感去消费的内容产品。那首先呢，还是要锚定独有的在地文化的内核，就是要找到本地不可复制的文化标识，把文化资源转化为专属叙事，形成别处无法复刻的文化记忆点。那还有呢，就是要坚持全域文旅主客共享，把文化要融入到城市街巷呀、乡村日常啊，来激活这个烟火性的文化场景。就这个深度体验啊，它不只局限于封闭景区之内，要跳出景区孤岛的思维，生活化文化才是大型人造场景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它也契合当下深度游慢旅居的这种市场新趋势。当然呢，也要进一步推动文化资源啊，从这种橱窗陈列转向沉浸式参与式体验，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新技术来降低文化理解的门槛儿。那也进一步呢要细分客群的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和产业链条。所以说在这个新消费的时代呀，地方挖掘文化潜能本质上呢是一场供给侧的重塑，核心不是说要新建大型地标，而是要讲好独属于本地的文化故事，依靠文化内核塑造长期的竞争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跟谢大湾区之声节目主持人更深的分享啊，带我们去到了好多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啊！
2: 我已经想吃了，
1: 吃柿子吗？哦，对，然后那个柿子，哦，我觉得柿子有几个不同的吃法的，就是有软的。就我想起了那个这么专挑软柿子捏的那个对那个谚语，然后呢还有硬的，还有呢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叫做柿饼，对，然后还
2: 干的一点的，
1: 对还会现在还有一些是把它冰冻了，就柿饼然后冰冻了又是另外的一个感觉，
2: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软硬皆可，
1: 对，
2: 不像有的水果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没有放的稍微软一点的话像是可能猕猴桃
1: 如果太硬
2: 的话就不好吃，
1: 它会比较酸一点，
2: 但柿子的话真的就是不同的口感都有它自己的风味，
1: 而且我很喜欢吃里面那个有嚼劲的那个是核吗，就是反正你知道我说什么，就是
2: 那层位置，
1: 对那个位置就有吃过的人应该都懂，那个就是有点嚼劲的那个感觉
2: 感。
1: 然后除了柿子之外呢，这个猕猴猕猴不是桃，猕猴的这个事情，对，这个西游记花果山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深究一下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们也是会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因为从小到大他们可能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听很多，然后真正的接触到那个地方，然后真正的了解到这一块的历史的话呢，我感觉就是有一些是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的感觉了。
2: 很多在书上看到的东西哪怕是或者是影视作品看到的东西真的要去到真实的那个地方才有最真切的感受。
1: 哎，没错。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维里安的一首很久很久，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会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30%。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表示，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宽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于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8点，升幅0.91%，总成交金额920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21点，升69点，升幅0.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升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块，升7.6；3033南方恒生科技4.13块，升4.2；700腾讯控股428块，升5块；9988阿里巴巴108.1块，升2.7；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9.86块，跌3.08块；2513智普714块，升49块；1810小米集团24.2块，升3.4；1299友邦保险68.8块，跌1.5；5号汇丰控股152.8块，升2.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32，澳元5.477，加元5.5，新西兰元4.399，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4点，升737点，升幅1.05%。港金报38660元，比上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价为414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9: 星期二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1: 天籁姐姐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9: 今天呢，我们有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谱出

0: 校园精彩的直播间，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圣公会基爱小学的学生，我叫王柳玉。
2: 我叫张浩然。
3: 我叫刘诗琪。
4: 我叫罗永兴。
0: 欢迎四位同学，是五年级的同学们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呢聊聊我们身体的小秘密。
5: 今天身体的小秘密呢，我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不管你有没有印象，
0: 有没有可能没有呢？也不一，这身体异常。天赋异禀，
5: 天赋异禀，这么厉害，
0: 就是那么健康，
5: 教教
0: 也不是不可以啊。
5: 这个基因太厉害了，
0: 这不是基因的问题，可能就是那个抵抗力非常的好，
5: okay，
0: 这样子，
5: 身体好啊，呢叫
0: 系啦，冇错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是一个很自然，应该可能很多同学呢会经历过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就是发烧啊，发烧，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啊，但是小的时候老人家说呢，小朋友呢是比较容易发烧的，
5: 对啊，
0: 因为有各种的问题嘛。那现在可能就会知道，因为小朋友的抵抗力比较弱一点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对，
0: 那我先不问同学们，我先问一下曼曼老师
5: 啊，
0: 你记得你对上一次发烧是什么时候吗？
5: 记得
0: 啊，这真的吗？
5: 其实对，
0: 昨天
5: 没有啊，每天都是发烧有，但是没有发烧，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呢，我就发烧的这个几率不多，所以我才那么记得，那一次应该是我18岁的时候，
0: 买了吧？
5: 真的？
0: 不可能吧？
5: 真的可能？
0: 咁你都天赋异禀啊！
5: 喂，其实我都不知道好定唔好，因为大家知道
0: 好多好多。
5: 我们一般来说知道为什么会发烧，是因为我们身体有警号，要杀死一些病毒啊、细菌啊，所以我们才会发烧，是一个警号来保护我们身体，是一个机制，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因为身体太弱了，没有这个机能，所以不会发烧。我那次发烧呢，特别严重，或者是特别深刻，是因为动员我全家抬我去医院的。
0: 那等一下，那我们要分清楚一个事情，就是你记得你发烧和你知道你发烧 maybe 是两件事情、哦、
5: 哎，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5: 但是每次我很乖，我又伤风感冒呢，我一定去看医生，探热没事儿啊，冇事喔，冇发烧喔，啲感冒啦，咁可能是我看医生看太早了
0: ，OK，
5: 我也不知道。对啊，
0: 那不重要了。能不能来问一下同学们、啊？
5: 哎，好，哎，那你呢？你没分享。
0: 我是比较容易病的人，
5: 但发烧病跟发烧又是两回事。
0: 对，上一次应该是8月。
5: 哦，这么近。
0: 对。
5: 好大分别，就才两个月前。
0: 两个月前，因为我那天请病假，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5: Oh, OK OK，
0: 对，
5: 好吧。
0: 来问一下同学们啦啊，上一次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记得是什么时候？
5: 对啊，有印象吗？
3: 我记得是在我四年级英语考试前一天呢。
0: 你也记得很清楚。
3: 那天晚上呢，我半夜呢就感觉身上很痒，然后呢又喉咙痛又咳嗽，又荨麻疹。
5: 荨麻疹，我就在想为什么伤风身体会痒，原来荨麻疹
0: 是英文考试的前一天晚上。
3: 对，
0: 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5: 因为终于不用考英文。
0: 我相信同学唔会咁谂嘅，你真系
3: 是那一天呢，我感觉身体很热很不舒服，但是生病就明天本身是要考试的嘛，但是我妈呢是让我在这家休息一天的。
5: 哦，所以就缺席考试。
0: 老老实实，你跟姐姐分享一下你当时就是
5: 那个心情，
0: 那个心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老老实实，我们没关系。
3: 不开心，感觉很痛苦。
0: 哦，是因为身体的痛苦还是？
3: 身体的痛苦。
0: 哦，
5: 那你考什么都是小事了，就不舒服太痛苦了。那是因为他太不舒服，
0: 对，
5: 就对吧？就有盖过了。
0: 因为我先跟各位听众就是道个歉，这不是一个那个好的例子，但是我要真真实实的分享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考试，假如说你们缺席，你们的那个分数会怎么办呢？你们知道吗？
3: 零分，就是零分，就是当没就
5: 当
3: 没考
0: 零分吗？
3: 当没考。
0: 没考还有其他的处理方法的，因为我记得我当年的那个处理方法呢是你就是没有考试，那你就会按你平时的

0: 有点小庆幸的。当然呢，我跟听众朋友们道歉，那个时候的我不成熟，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当时想问一下同学，他有没有就是有一点心中的窃喜？他说是
1: 没
0: 有
1: 的，
0: 很诚实，
1: 因为太不舒服了
0: 的一个同学。那当时是有很快就消下去了吗？那些症状还是都不舒服了蛮久的呢？
2: 还蛮久的。
1: 有一个星期吗？
2: 没那么多，就两天左右这样吧。
1: OK，
0: 那是很难受，因为荨麻疹的话。
1: 对啊，痒痒的。
0: 好，那其他同学会有记忆吗？
1: 对啊，有没有记得上一次不舒服什么时候？
3: 四年级的开始，我的同桌病了，然后到我病了，我晚上吃了晚饭，然后就睡了一会，然后我睡了一会我就醒了，我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我想吐了。
0: 然后就是病了
1: ，OK。
3: 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看病，然后就医生就开了很苦的药给我吃。
1: 哦，开了很苦的药。
0: 他这个是日记来的，
1: 对啊，
0: 他整个的 format 我都觉得是日记来的。
1: 哦、那次医生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生病呢？
3: 没有。
1: 没有，可能是跟妈妈交代病情，不是跟小朋友交代病情。
0: 不是，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他不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
1: 因为吐很难说，
0: 对，
1: 可能就晕车也会吐，
0: 咁又唔会发烧嘅，我相信。但是我相信医生会有就是处理专业的处理的办法。OK， 其他两位同学呢？
4: 就是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带我去西九龙玩，然后我在路边摊看到了辣平糖，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吃辣平糖，然后我妈妈说那个是辣做的不能吃，然后我就说不会的，那个辣可以吃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然后我吃了之后马上就想吐头晕，然后还咳嗽，
1: 这好像有点中毒迹象。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那个糖，因为你也不一定是，就是有很多原因。
1: 是，
0: 对
1: 是
0: 对吧？因为我也是有过同学这样的 case 的，
1: 是糖，
0: 不是糖
1: 哦，
0: 是那个时候台湾很兴嘞，那个手抓饼，然后我就是吃了手抓饼以后就吐到不行，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再也不吃手抓饼。因为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1: 阴影。
0: 对，后来其实觉得可能有可能，比如说是当天肠胃炎啊，或者是那个店铺不干净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很多的原因。但是我没有，我就把那个放在了手抓饼上面。
1: 你到现在都没有
0: 不吃？
1: 哦，都不吃。
0: 对，因为那次很难受。
1: OK，
0: 所以就不要了。
1: 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是不会再光顾那家店，我可能未必会。
0: 就是把那一个产品，
1: 把那个 item delete 掉
0: 。OK， 好。
1: 对啊，
0: 最后一位同学呢？
5: 我是四年级开学的，去坐车上学的时候呢，到学校之后呢，我就在礼堂那里吐了。
0: 是什么原因啊？当时是？
5: 就是吃的太饱。
1: OK，
0: 对不起，姐姐不应该笑的。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这是身体的，不应该，姐姐不应该笑。
1: 吃太饱了，然后呢，冲上礼堂，然后就哦，是吧？是那，我觉得是因为喘气问题啦。你别这样，
0: 我没有啊。
1: 不用憋，
0: 不可以，就是对同学的尊重。
1: 哎，那次老师有没有说啊？立刻很紧张，因为你知道在礼堂很多同学老师都在，那天那个注视一定在你身上了。那大家涌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哪里不舒服？你吃太饱了，吃撑了这样子吗？
5: 没有。
0: 那他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吃撑了，而且一般那个情况不会大家都涌过来，应该都是大家都是散开去。
1: 那也是。只有我是这么英勇，没有我的想法就是我就冲过去帮他。
0: OK， 你是热心助同学，
1: 就有点太热心了。
0: OK， 好了，那到底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有一些症状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你会不会发现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性格？比如说有些人是很爱发脾气的
1: 啊，对，
0: 有些人可能就突然变柔弱了，要撒娇了。有些人会哭，
1: 有些人会睡觉，
0: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不舒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稍后又可以看看你们对自己的了解又有多少啊。送上呢由表妹 Mona 的这首《少女心事》啊。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今天的环节是身体秘密小探员，邀请到了四位的小学同学。那接下来呢，就看看大家对于自己的理解有多深了，
2: 或者了解
1: 了解。先问曼曼老师，你了解自己吗？
2: 我觉得一半半吧，
1: 一般一般。
2: 嗯哼，要唱首歌。
1: 那你觉得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是会比平时是坚强一点呢，还是柔弱一点呢，脾气差一点呢，还是怎么样？
2: 我不舒服的话应该会安静了。
1: 哦，平时安静一点。
2: 对啊，
1: 可是你平时就不是一个很吵的人。
2: 哦，是吗？给你的感觉这样子。
1: 因为你要跟谁比较吧。
2: 那也是。对着你一定不够吵了。
1: 你是在电台，我们那么多同事，是你算相对不是特别吵。
2: 哦，那也是。
1: 安静倒也不算，但是不算很
2: 吵
1: 的那种。
2: 应该说所有事情都会比较没有那么主动，会被动一些啦，然后会无精打采那种。
1: 嗯，
2: 然后平日可能很多话讲，变了没什么话讲。
1: okay，
2: 做节目就最明显。
1: 哦，
2: 对啊，有时候
1: 不舒服就
2: 不舒服，就很难，可能那个人状态不好。
1: 嗯，
2: 所以就很难想到很什么东西啊，就有点儿，就除非那天休息很好了，差不多好了，那种感觉又不一样，那又精神一点了，那话题又会多一些。
1: 嗯，
2: 对啊，
1: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case。
2: 真的？
1: 对，
2: 你生病之后会更生猛是吧？
1: 对，我一压轴出场。
2: OK。

0: 好，我们来问一下，有没有在这里自己觉得对自己比较了解的同学？
1: 嗯，那生病的时候你们会跟曼曼老师一样吗？
0: 那我们来问啊，比如说我们先来问、女孩子吧，问一位。
1: 好，
0: 刘诗琪同学，你有观察过自己比如说不舒服的时候会比平时有哪些情绪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你有回忆过吗？你会比较容易比如说比较容易发脾气吗？你感觉
2: 不会
0: 脾气是 OK， 会不会比较容易撒娇？
2: 不会。
0: 会不会比较像曼曼老师一样比较安静不想讲话？
2: 不会。
0: 那你跟平时没区别病的时候？
1: 那我觉得他没有病
0: 那病的有点重耶，我感觉
1: 到底是哪一个呢？
0: 就是都病都挺严重啊你明白吗？就比如说你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你七岁的时候你吃了那个糖你不舒服嘛，你没有记得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对啊，
2: 状态到处跑，
0: 到处跑、
1: 还可以到处跑耶。你是跑去厕所而已是吧？
0: 是就要用跑的 OK。
1: 对啊，你有试过拉肚子吗？你真的要跑？
0: 哎，我想分享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因为我们电台经常会聊那些嘛。有一次我们就是麦后因为那个话题当时是讲类似的主题，然后我们就麦后讲，然后我真的回想我没有试过你们说的那种 case，就是在外面需要很着急的去那个
1: 哦、
0: 我回想了一下我真的是没有哦。
1: 我太多了，其实每个人身体反应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肠胃我是有点不舒服的，就可能比较敏感
0: 对
1: 了，有的人就没有那么敏感，我就敏感试过以前试过开车，然后我吃了一条、
0: OK， 不需要那么详细的，是
1: 已经坏了的冰棍
0: 啊，都不需要那么详细的就是有这个需要在车上、
1: 对啊，那就糟糕了。
0: 是那个结局是还 OK 的吗？
1: 那个结局
0: 就不 OK 就不要讲了
1: 我觉得车上的乘客比较担心
0: 是公共车啊？
1: 不是啊，我
0: 你自己的车，
1: 我自己开车，但是有乘客嘛，然后哇，
0: 那你就叫他们你们先下车这样、
1: 没有，
0: 就自己搭的士回家，
1: 也没有就一直忍了，我又忍了
0: OK， 就是还 OK 的，
1: 还 OK，
0: 不需要为架车付这个额外的清洁费。
1: 今天真的
0: 没
1: 有的，死都不肯的
0: OK， 好啦，那我觉得同学们那个表情是要想一想的啊。那我们再问多一个好不好？王同学，莫得带头到你咯你有观察过自己吗？
3: 没有。
0: 那你上一次不舒服的时候，都有没有觉得自己脾气没那么好，好像容易向爸爸妈妈发脾气啊？这样
4: 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别人再问多一句，就很容易发脾气。
0: 那就是脾气不好呀。对，你没有观察过之前，
3: 就是没有观察过，
1: 没有耐心，
0: 没有耐心，
1: 对啊，因为你说荨麻疹呢，那天考试去不了的时候，你在家里都做了什么？睡觉，
4: 就是睡一下觉，就看一下电视而已，就没做什么，
1: 就没什么特别。
0: OK， 好了，那我们稍后了，好不好？因为马上要到财经新闻的时间了。那一会儿呢，再来跟直播室的同学们聊一聊呢，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了解。送上是林志乐的魔法情侣工作室，我们稍后4:30再见。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281点，升240点，升幅1%，总成交金额982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29点，升77点，升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升2.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块，升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块，升4.8分；700腾讯控股428.2块，升5.2块；9988阿里巴巴108.2块，升2.8块；7709 X 小二南方海力士39.94块，跌3块；2513智谱715.5块，升50.5块；1810小米集团24.26块，升3.8毛；1299友邦保险68.8块，跌1.5毛；5号汇丰控股152.8块，升2.9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4点，升737点，升幅1.05%。港金报38785元，比上收市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世，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4: 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曼曼老师。
4: 今天呢，我们有四位的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们是圣公会吉二小学的学生，我叫王柳玉。
8: 我叫张浩然。
9: 我叫刘诗琪。
10: 我叫罗永新。
4: 欢迎四位同学。
7: 嗯，
4: 刚刚呢，我们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同学们刚刚就是麦后有悄悄跟我们说，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自己
6: 啊。对，
4: 为什么呢？
6: 好悬呢、啊、其实这个
4: 因为我有在回想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了不了解我自己。
6: 嗯，我回想不了，太久了、
4: 啊、就不要这样
6: 你还记得吗？
4: 我记得啊，你们是五年级嘛、嗯、就大概是10岁11岁的时候嘛。我其实我觉得我蛮了解我自己的哦。
6: 嗯，
4: 我知道自己的脾气是怎么样的、
6: 嗯、
4: 而且我也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
6: OK，
4: 所以 我就有一点好奇，为什么？那你们觉得，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不了解自己，你如果要选一个最了解的你的人，你觉得会是谁呢？
9: 我的话我觉得会是我妈妈。
4: 妈妈。其他同学呢？
7: 我感觉全家人都是
4: 了解你的。
7: 对，
4: 但是就是你不了解你自己。
7: 对的。
4: 为什么呢？有点好奇。你们不会觉得就是自己哦？
6: 对啊，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做什么。
4: 那或者我换一个问题，那除你不想了解你自己，或者你不了解自己，那你觉得你有了解谁吗？就是在你身边的人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人你是熟悉他的了解他的呢？
7: 我爸爸妈妈。
4: 就你了解你的爸爸妈妈，
11: 嗯
4: 嗯，那你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不舒服，或者他们不舒服是什么反应吗？
7: 就脸上好像很不舒服，又很痛苦的那样子。
4: 嗯，爸爸和妈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让你分的话，
7: 爸爸就好像跟没生病一样，妈妈的话他脸上稍微有一些变化的。
4: 嗯，就是你不了解自己，但是了解你的家人。
11: 嗯，对，
4: 这个也蛮有趣的哦。
6: 这个从小睇人眉头眼额嘛，当然了解。
4: 咁又未去到睇人眉头眼额嘅，
6: 就是看一些表情，看大人做什么。
4: 嗯，
6: 我也会啊，就他什么时候会关注我呀，他什么时候会做些什么，可能大概都会了解。
4: 嗯，男孩子呢，问一下赵同学，你是我们今天算上主持都好了，你是唯一一个男孩子啊，
6: 算上老师也是。
4: 哦，是就直播室里唯
6: 一
4: 一
6: 个
4: 男生。那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程度有多少呢？
8: 很少
4: 很少。那可不可以问为什么呢？你对自己不好奇吗？
8: 因为我觉得自己
6: 很棒。
4: 很什么？
8: 很害羞。
6: 哦，很
4: 害
6: 羞。
4: 很
6: 害
4: 羞。
6: 害羞跟你了解自己没有关系啊。
4: 对啊，
6: 我害羞我也可以了解自己的。
8: 不喜欢
4: 了解自己。
6: 他不喜欢告诉你我了解自己，因为我害羞。
4: OK 的，就是你了解你自己，不告诉我，和你不了解自己是两件事情。
6: 啊，
4: 你是哪一个 case？
6: 你是不是不告诉我们而已？
8: 不是，我不想。
4: 不想了解自己。
8: 是，我喜欢自己。
6: 你喜欢自己？
8: 我不喜欢自己。
4: 好，这样 OK。
6: 对，你有，但是你有喜欢的事情啊，你有喜欢做的事情。刚才呢，我们在外边聊天，问到大家的偶像，
4: 嗯，
6: 就我们可能都会啊，可能他是 model， 可能他是演员，可能他是歌手。然后呢，浩然就说我没有偶像。我说啊，那你平常喜欢做什么？他说喜欢打游戏。那我说打游戏也会有很牛的人呢，啊。对吧？
4: 你喜欢谁？
6: 你喜欢谁呢？游戏界别
8: LeBron James。
6: LeBron James。
4: 哦， LeBron James
8: 可以有感比的。
4: 他什么后面
8: 有感比的。
4: 哦
6: 所以我觉得你了解自己啊，你看对吧。
4: 我觉得会不会，我现在又发现，是不是他们觉得不了解自己，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呢，
6: 或者从哪一个角度。
4: 嗯，
6: 因为很其实有点抽象的，你要说了解自己是不是。
4: 好了，那我们换一个问题
6: 啊，
4: 如果你要跟别人比如说自我介绍
6: 啊，介绍自己，
4: 对不
6: 对,
4: 对，你比如说今天你要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可能你要有一些新的同学啊人啊，你要介绍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赵浩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总要简单的描述一下。那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自己呢？
8: 我可以很普通的介绍。
4: 那你就来嘛，比如说你现在就当，因为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都不认识，
6: 不认识你，
4: 不认识你啊，
6: 不用可能了，根本都不认识你。来个 hashtag 吧，
4: 啊，
6: 就简单一点，
4: 简单一点，你
6: 关键词，
4: 给你20秒，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赵浩然，你怎么会讲？

0: 介绍你自己吧，交给你了。
1: #也可以，
0: 你来。
1: 噔噔，一秒一秒过去了。噔噔噔噔，电台不能 dead air。
0: 对啊，刚才你说过一定要讲话，你还记得吗？对啊、
1: 我不讲话，他就响警号了，不行。
0: 那个阿拉马上，
1: 那个阿拉就来了，我就不想有什么事故发生。
0: 对啊、我们那个表可以撑下去。五秒，你知道这里五秒，如果没有声音的话，我们那个总部的哥哥他会
1: 跑进来，
0: 他就会跑进来，
1: 他就真的会跑进来了。
0: OK
1: OK， 来
0: 来交给你了，赵同学，你要怎么介绍你自己？
2: 我就说我自己是申公会同学的。
0: 社工会
2: 班什么学号？
1: 嗯，然后呢？
2: 什么名字？
1: 嗯，
2: 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1: 那是什么？
2: 体育。
1: 体育，原来他是很好动的。
0: 嗯、还有吗？再多一点好不好？我现在除了因为刚刚很多信息我都了解，学校名字、班别我都已经很早就了解到了。现在我多了一个信息，就是你喜欢体育，可不可以再透露多一点点你本人给我们大家？
1: 爱吃什么？
2: 炸鸡，
1: 爱吃炸鸡，是台式的、韩式的、港式的。
2: 爱吃很臭的榴莲。
1: 哦，榴莲很香，爱吃就不要说它臭了。
0: Okay, 还有吗？
1: 还有呢？
0: 还有吗？
2: 喜欢菠萝。
1: 菠萝
0: ，OK。那姐姐要跟你说，因为你是男孩子吧？虽然呢，我们说现在就是那个性别已经是比较平等的时代了，
1: 嗯、
0: 但是都不是这样。比如说，将来你再过十年。可能十年不太是十五年，对对对，那你可能就要认识女孩子嘛，
1: 可能不用15年，
0: 理论上没有，不要太早，
1: 往后要认识，
0: 对，往后的日子里你要认识女孩子，那你要跟人家女孩子介绍你是什么样的人嘛，对不对？那你不可以就是那么的内敛嘛，那不然人家女孩子怎么可以认识你？虽然说我们现在说啊，女孩子主动一点也没有问题，这个年代，但是通常我们还是可能会觉得，就是说男孩子要
1: 主动点，
0: 稍微主动一点，你先来跟我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才会慢慢愿意那个嘛。
1: 啊、
0: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的，
1: 对啊，
0: 好不好？回去练一练，
1: 练习一下，练习一下。
0: 我们来看看女孩子们的表现。我们就刚刚那个话题，就是你用20秒左右的时间，你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自己，或者你现在当开一个那个什么社交账号，
1: 社交账号，
0: 你要给自己有一些的 hashtag 给自己嘛、
1: 嗯？
0: 你会怎么形容自己呢？王同学，
1: 柳玉
0: ，
3: 我就会先介绍自己的名字先，之后呢，就会写一些呢，我喜欢吃什么啊，喜欢干什么那些。
1: 嗯，
0: 对，
1: 那是要吃什么？
0: 你就说，你不需要，你就说。
1: 现在就介绍自己。
0: 就现在就。
3: 我叫王柳玉，我喜欢的科目是中文和美术和普通话。
1: 嗯。
3: 然后呢，我最喜欢干的是唱歌、画画。
1: 嗯。
3: 然后呢，我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榴莲、还有西瓜、哈密瓜、车厘子。
1: 嗯，
3: 然后我喜欢吃的蔬菜呢，就有土豆。
0: 怎么大家都好集中在吃？OK 也 OK， 但如果也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的。你自己，比如说可以是性格，对、
1: 嗯，
0: 比如说是外貌方面的、性格方面的，或者是品格方面的一个形容词呢？
3: 嗯，
1: 有吗？
3: 有，
1: 什么呢？
3: 就是怎么说呢？
1: 吃货算吗？
0: 我们现在就是潮流一点，比如说什么这我普通人美少女一样
1: 啊？你刚才说什么？
3: 抽象，
0: 抽象，
1: 抽象，哇，
0: 抽
1: 象
0: 派的少女这样，
1: 嗯，抽象少女。
0: OK，
1: 嗯，
0: 这个还是他起码会让我对这个人的账号
1: 有个印象，
0: 稍微有点兴趣。
1: 对，
0: 因为你之前说的那个什么，我都觉得
1: 爱吃土豆啊，
0: 对，就兴趣不是特别大。OK， 好，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实际住的，就是王同学，她是一个抽象少女。
1: 嗯，
0: 好，那下一位，
1: 诗琪，
0: 好不好？刘同学，
4: 嗯。我会这样介绍自己，先介绍我的名字。
1: 你现在就介绍自己吧。
4: 我叫刘诗琪。嗯，我的性格是抽象。
0: 不大，前面用过了，
1: 不能重复，不
0: 能
1: 重复，
0: 不能重复，
1: 太不能重复，
0: 对，不可以。
4: 嗯，
1: 写诗。

0: 哎，
1: 内敛吗？还是比较活泼？
0: 活泼。
2: 但是现在你们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什么性格测试啊，什么那种？
1: 对啊，你们有没有测 MBTI 的？现在应该还小，
2: 还小吗？
1: 没有测。
2: 那你们还你知道就是你们还流行星座吗？
0: 星座。
2: 对啊，那个时候我们会 我那个年代，刚刚20前啊，在我们的
1: 老板
2: 楼啦，在跟佢我真系啊嘛，我们会讲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我是血型星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其他的一些人格的也会写生日，然后对啊，我们写很多
1: 爱好特长，
2: 爱好特长
1: 什么都可以写。
2: 对啊，
1: 嗯，
2: 你给一点 message 我们，让
1: 有没有
2: 听众，因为你今天来一个小时嘛，起码我们要让听众就是对这位同学
1: 有一个印象
2: 嘛。比如说好了，王同学我们刚刚都叫他那个建立成功，他是抽象少女。
1: 对啊，
2: 那你也给自己就是给一个印象给到听众，到时候可以想起这集节目有这样的一个同学吗？
1: 你擅长什么呀？
0: 体育。
1: 体育
2: 有别的吗？
1: 那好动少女吧，他说自己活泼。
2: 不要，你不要给他，他要自己给嘛，自己给自己嘛。
1: 喜欢体育哪一个项目呢？
0: 跳跃。
2: 跳跃，就是飞。你想一个形容词给自己吗？我那个年代，我就是一定系大笑姑婆的。对啊，因为我
1: 都系，
2: 对我，因为我是很爱笑的，而且我笑点是很低的。
1: 你是不是基本上全班都听到你笑那种？
2: 对，因为而且我的笑
1: 辨识度很高。
2: 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前几天才发生的，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去朋友家嘛，
1: 嗯，
2: 然后呢，哎，我们有一个朋友晚到，然后他不太记得我们那个朋友是住。那个
1: 几楼？
2: 哎，知道几楼，但是不知道在哪一户。
1: 哦哦哪一座 ？OK。
2: 然后他正准备 message 问是哪一户，然后说我就已经听到了，天哪，你的笑声指引我就，跟稳中。
1: 好玩。
2: 然后我说你的笑声真的太有指引性了。他一趁力跑，正准备 message 我们那个户主，哎，你几栋这样？然后说哦，听到你的笑声我就找来
1: 了。可以了。
2: 对啊，这个就是我的人物的那个 character 嘛。
1: 那
2: 个、
1: 对
2: 啊，那你呢？还没有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呢？
0: 嗯，
2: 那今天就交一个任务给你了。那你今天晚上做完这个节目，你就要回去想一想了。哎、
1: 嗯，
2: 我那个刘诗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呢？
1: 对，
2: 我在班上，你们班上起码有二三十个同学，对不对？
0: 嗯，
2: 我跟别人可以那个不一样的是在哪里呢？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今天可以回去想一想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1: 嗯，
2: 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
1: 最后一位同学，
2: 最后一位罗永
1: 新
2: 同学，你要怎么介绍你自己呢？
3: 我是罗永新，我的性格是一个小吃货，
1: 小
2: 吃货，
1: 吃货
2: 啊！你有多能吃呢？你要跟我们说一说了。
1: 喂，
2: 你要
1: 说
2: 到
1: 吃
2: 就能
1: 吃还不够吗？
2: 你有啊？
1: 你忘了？OK， 好了，喜欢吃什么呀？
3: 喜欢吃雪糕。
2: 嗯，还有呢？
3: 还有
1: 零食甜品都爱，对不对？
2: 就吃货，我觉得不能说是爱吃某一样，他应该有一些就是
1: 什么都爱吃，
2: 就是与别不同的，比如说是那种大胃王啊，或者是说我能就是吃多少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记录，我觉得是
1: 自助餐吃了六个雪糕。试过吗？
3: 试过。
1: 哇，那算是了，这个年纪，对啊，很少是吧？
2: 说这辈子都有吃一天吃过六个雪糕，
1: 自助餐呢、欸？认吃吗？
2: 嗯，对啊，为什么要吃六个雪糕？
1: 因为认吃啊，食翻够本吗？
2: 吓，这是那你咁你一定食唔够本噶喎，如果你要食雪糕。累计的话
1: 某个牌子可以的、
2: 哎、那 你觉得你记录里面最值得拿出来说的，比如说我一天吃了、嗯哎、多少个什么东西，
1: 一个 record 可以
2: 一个 record
1: 有吗？
3: 我吃的有时会吃一盆饭。
2: 等一下先，饭这个食物很少听到人家用那个单位是
1: 一盆
2: 你可以给我们比划一下那个盆的 size 是
1: 八碗，
2: 是怎么样的盆？
1: 六碗，
2: 脸盆那样。
1: 对啊，比
2: 你西瓜那么大吗？
1: 比你的头还要大吗？
2: 请不要 dead air 好吗？那位同学，我们那个 alarm 马上要响了。
1: 他在想
3: 比头小一点的盆
2: 哦，就是大一点的碗，算、哦、应该算吧。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我也很喜欢，我跟赵同学说我很喜欢玩游戏，
1: 嗯，
2: 然后呢我之前有 follow 一个玩游戏的博主，你知道那种游戏博主他一玩可能是

0: 是开 live 呢，可能二三十个小时的那种，当然不太健康了，不鼓励了。
1: 对对。
0: 但是呢，他有一次他就是叫他去那个成都，成都很流行吃麻辣兔头。
1: 嗯哼。
0: 然后我记得当时直播，他一天吃了30多个兔头。
1: 哇！
0: 我当时我跟我朋友分享，我说，就是什么样的头。我就不要说兔头什么样的，我不要说兔头什么东西，我能一次性吃30多个
1: 棉花糖
0: 都不得嘎吧，30多个我都会吐的哦。
1: 巧克力
0: 都不行，我当时想鹌鹑蛋应该会不会容易一点，但我心想我也吃不了30多颗鹌鹑蛋了，应该
1: 米饭吧，
0: 30多粒米饭，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
1: 啊，
0: 就如果你要真的说吃货，我觉得这
1: 个
0: 这个一个 record，
1: 嗯，
0: 对，但是六个雪糕我都 OK，
1: 而
0: 最重要他的吃到吐那个呢，就是确实是有
1: 一个
0: 很鲜明的形象，
1: 对啊，
0: 那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既然聊到这，我觉得同学们真的不妨回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做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呢了解自己，
1: 嗯，
0: 有一些的身体反应可能我有你没有，比如说曼曼老师你是肠胃比较敏感的，
1: 对啊，
0: 反正我不是，
1: 嗯，
0: 那我可能是生病的时候我情绪不好的，
1: 嗯，
0: 就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1: 是
0: 这个呢不是身体的反应，是属于你自己的，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呢真的是你要说谁最了解，应该 suppose 你
1: 自己
0: 要了解你自己，
1: 对，
0: 对不对？那也希望呢同学们呢回去可以想一想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样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小朋友啊，那也希望呢我们可以回去想一想了，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呢也邀请到专家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个有趣的身体现象啊。
1: 对哈，这个现象呢就是刚才我们就提到生病嘛，那生病呢既然生病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发烧，那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我们生病发烧的时候呢，明明我们身体很滚烫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印象我们要穿很多衣服盖很多被子，
0: 嗯，
1: 我们身体会觉得很寒很冷，那到底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注册社工以及行为治疗师呢 Phoebe 姐姐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难题啊，为什么身体在发烫但是我们还要盖棉被呢？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又来到朴树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的时间，曼曼老师当然也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不能缺席的嘉宾呢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 Phoebe 姐姐。 Hello Phoebe 姐姐你好。
3: 各位好大家好。
1: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一些身体的秘密呢要去探讨一下，那又要请 Phoebe 姐姐呢为我们解答一下，揭开这个谜底，给我们一些小锦囊了啊。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当你生病或是发烧的时候呢，明明摸起来我们全身都很滚烫，那我相信生病有时对吧，那大家可能或许也会有发烧过的一些经历了哈，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反而会觉得冷，并且冷到可能在发抖啊，要盖被子呢？
3: 嗯，咁咧就要解释俾大家听咧，点解发烧嘅时候咧，你个身体会觉得好冻、哦？
1: 嗯，
3: 今日咧就要讲一个情况俾大家听啦。咁咧嗱，有啲朋友仔咧就会上个月发烧啦，咁妈咪咧帮你去度体温嘅时候，39度，哇，就好似一个小火炉咁、哦。但系咧，其实你身体咧又觉得好冻、哦，牙仔咧直头好似打冷震咁样、哦，直头究竟系咪要冚被咧？咁呢个问题咧就好多时候都会遇到嘅。咁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叫做恶寒发热，而现代的科学来讲就是你的身体防卫的部队和你的病毒一起就是打仗啊。
1: 嗯，那就是一个冰火大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嗯，
1: 那好了，那谁在放冰，谁在给我们一些热量让我们这么热呢？
3: 是我们的大脑呢，就是一个总指挥官，那一个呢叫做下丘脑的体温呢是一个调节中心来的，你可以想想它啦，想象我们呢家里呢就有个热水炉，温度的调校器啦，那平时呢你很健康的时候呢，大脑就会将我们的身体呢温度呢就会大约是37度左右啦，咁但系当你有感冒病毒同埋细菌入侵喺你嘅身体嘅时候咧，身体嘅免疫力咧个防卫咧就发现你唔舒服，就会去大脑发出一个求救嘅信号噶啦。
1: 那这个讯号其实在发出一个怎么样的讯息？说些什么呢？
3: 防卫嘅队咧就。

0: 好似大叫咁样，敌人太过劲啦，要求咧我哋要开一个高温嘅模式去对付佢哋啊，因为咧病毒咧最唔中意咧就系热噶啦，咁温度一高咧，咁病毒咧就会冇办法去繁殖，咁于是咧大脑嘅总指挥官一听到咧，就立即咧去呢个热水炉面前，就将37度嘅设定制咧一口气可能咧就会38、39、40啦。
1: OK， 那就是它会调节温度会高一些。那可以说是直接就改了设定吗？
0: 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关键所在啦。当我哋嘅大脑咧目标去到39度嘅时候，咁你嘅身体其实只系得37度啫嘛。咁所以喺呢个39度嘅高标准睇嚟咧，你而家37度简直就系冻冰冰啊。所以咧大脑嘅侦察系统就会呃咗你啦，让你嘅大脑咧就会送出发出嘅信号就好冻啊，好冻啊，快啲要高温啲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就明明咧全身热辣辣咧，但系你又觉得你身体咧又好似入边冻冰冰咁样喎，
1: 那就是换言之，我们在发抖啊，哈，在广东话叫做打冷震啊，哈，其实是让大脑帮我们升温啊。
0: 都答得好啱嘅。咁大脑咧就为咗咧你帮助咧呢个39度抗敌呢个温度啦，咁佢就命令你全身咧嘅肌肉咧都会有啲痛啦、打冷震啦。肌肉咧一旦有摩擦咧就会产生呢个热量，咁佢咧亦都会紧闭咗咧你皮肤表面嘅毛孔，就冇咁容易散热啦。呢啲咧一切咧都系集中火力咧，你要好似煮饭咁样将个病毒咧去赶走去啊。
1: 那就是说菲比姐姐想问一问，那我们当然就要听听我们大脑的话啊。那如果说哎真的要是这么冷，我觉得在发抖的话，我是不是要去盖3张的大被子啊，帮自己呢就是啊穿很多衣服啊，再包到实一实呢？
0: 呢、这个阶段咧，无论中医啦、西医啦，都会认为咧，你喺度打冷震啦、发冷嘅时候咧，代表你嘅体温咧仲系上升紧。呢个时候咧，你可以拣一啲适当嘅，即系衣着啦、保温啦、被啦。记住，真系要饮多啲水，帮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即系排出我哋唔好嘅物质啦。同埋呢个时候咧，你如果想自己唔好再打冷震啦，咁代表你嘅大脑咧已经有个目标，就系我要去散热啦。咁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着翻合适嘅衫，用温水去抹身，同埋咧一啲打开即系窗户啊，令到空气流通啲啦，咁就会个身体都会逐步逐步会好噶啦。
1: 那希望呢，我们都要身体健康哈。不过呢，今天我们的小锦囊呢，为我们揭开了一个谜底，就是哎，我们在发烧啊、生病的时候呢，啊，原来大脑会释放出这样的一些讯号呢，来帮助我们身体升温，然后赶走一些病毒和细菌啊。今天我们又长知识了啊！非常感谢呢，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在这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锻炼身体，每个人都要身体健康。
0: 好，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菲比姐姐，谢谢曼曼老师的分享。
1: 他讲得很详细哈，就是生病的时候，原来哈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帮我们排出一些病毒，所以我们会发烧有这样的一个现象。OK，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多多锻炼身体了，好不好？多多了解自己，
3: 没错，这个非常重要。
1: 对，
3: 谢谢今天四位来自圣公会暨爱小学的同学们，谢谢大家。那我们补充校园精彩，明天下午4点再见，
1: 明天见，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一道程式是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当中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30%。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开拓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房屋局提醒，大埔鸿福苑 A 至 H 座8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号或之前交回已经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无论做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号限期届满当天或之前完成签署出售鸿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业主因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厘清鸿福苑单位业权，或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未能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着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事前。

0: 蓝牌。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做工。张艳花表示，案发当天与女儿失联七到八个小时之后，曾经致电平时负责接载女儿的钱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的中途下车相约朋友喝酒之后会回家。张艳花说，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下车的位置，女儿也从不喝酒，令她觉得奇怪。张艳花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指女儿失踪，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何不事先通知她。张艳花反问邝港志是否她的父亲带走女儿。张艳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该段时间与钱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不容许她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很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的失踪漠不关心。天气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4281点，升240点，升幅为1%，总成交金额982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129点，升77点，升幅为0.96%。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92块升2.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块升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块升4分8，700腾讯控股428.2块升5.2块，9988阿里巴巴108.2块升2.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94块跌3块，2513智普715.5块升50.5块，1810小米集团24.26块升3.8毛，12999友邦保险68.8块跌1.5毛，5号汇丰控股152.8块升2.9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为85.39。港金报38785元，比上日收市要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就为415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五点时段了，今天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港股方面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反弹呢，今天收在了24,281点，升240点啊。下午一段时间里面呢，反弹在不断的加深，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比较关注是 AI 模型以及现在目前生物医药股份方面的一个势头，到底能不能够带旺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现在目前北水啊暂时休息啊，到底对于港股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成交发展？电话线上今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而这两天债息方面的一个上升，令到不少股份有所回调，像今天汇丰方面尾市升幅接近2%，渣打升3%左右，新世界也逆势跌4%啊，破底看了5.35块，主要也是事件方面的一个影响。到底后市方面如何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进行专题方面的分享。今天首先呢，5点到5点半时段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由我们的徐牧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进展。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呢，由我们的股市方面的分析专栏呢，将会有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关注市场方面的一手资讯。
1: 嗯，没错。那其实，在今天整体市场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就像刚刚明正也谈到啊，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话呢，都受到一些啊 AI 相关概念股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提升。那在隔夜方面的话呢，因为纳指呢是收市的一个新高，美股啊，美国的这个十年期还有30年期的国债镍息率的话呢，是在创24年来的一个新高。当然今天 A 股是休市的啊，但港股的话呢是啊重返24000的这个关口。那今天的话呢是先高开了239点，之后的话呢还一度啊这个升幅扩大到了超过300点的。最终的话呢，全日收报是24280点的。大市成交额呢，因为今天啊这个啊北水南下呢是啊还没有这个开市，那所以的话今天整体成交额也只有982亿港元。同时的话呢，在龙头科技股方面的话，百度升3.3%啊，阿里呢升2.6%，快手升2.3%，小米呢是升了1%的。那同样的话呢，传啊这个月之暗面计划明年首个季度来香港上市，最新估值达到了500亿港元。香港的 AI 啊模型概念股走高 ，MiniMax 的话呢升2.04%的。那另外的话呢，智谱是升了这个7.5%啊，集团。那公司旗下新型的这个AI 模型呢是接入了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啊，股价造好。那同时的话呢，今天生物医药股呢走势也强劲，李昂啊称呢对中国医药保健业呢是持正面看法。再鼎医药呢是集团9%，金思瑞生物科技呢是上涨7.6%，药明生物呢是啊上涨4%的。同样的话呢，中生制药也升了超4%啊，所以今天整体医药股的话呢，升幅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像近期的这个其余蓝筹股方面呢，比如说像极兔、速递啊，表现强势，升5%。舜宇光学呢升3.4%，汇丰呢今天升1.9%，不过今天的一些体育用品股的话呢是下跌明显啊，包括安踏呢是跌了2.5%的一个情况啊，同时的话呢部分的一些这个半导体股份的话呢今天也是下跌的，同样的话呢包括像华虹红利啊是下跌了1.64%，那联想集团的话呢是升了联想集团的话呢今天也是下跌了1.45%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样呢在个股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新世界啊是逆势呢下跌3.5%。那消息面上面的话呢，市场传呢是公司在进行债券交换的一个要约啊，发行最高6亿美元的新票据，那就导致这个股价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整体呢市场还是啊受外围的一个影响呢是比较的明显。就像刚刚的话我们也谈到啊，这个美国十年期30年期的国债镍息率的话呢是创了24年来的一个新高，可能对于整体的这个借贷成本的话呢会带来挺大的一个压力。那所以呢对于宏观经济层面的话呢，这个美元指数啊也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啊，对比来看的话呢，这个近期的整体的像这个金价啊等等啊，可能也都会受到相关的一个影响啊。特别的话呢，是不少的一个分析师啊，包括我们的嘉宾也谈到说，可能今年啊整体的这个美股方面的话呢啊，有可能是不加一次息的啊，所以的话呢，可能对于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表现了。那同样的话呢，今天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5点半啊到这个6点的期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会请到永丰金 信用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的话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整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啊

0: 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1: 走在投资第一线。香港、
0: 九龙、
1: 新界、
0: 东区、
1: 荃湾、
0: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1: 新界
0: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1: 晨铺藏铺。下午的五点十五分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十月六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寻铺寻铺的环节。每逢星期二呢，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一起跟大家来看一下呢现在市况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走势啊。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同时呢，在直播室里面还有我们的徐昂，同时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呢，将会是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主持，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dwin。 Hello Edwin， 你好。
2: Hello Edwin。
3: Hi， 大家好。
1: Hello Edwin。 同时有我们的家具生产及零售负责人唐木珍 Jenna。 Hello Jenna， 你好。
4: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Hello， 那我们首先呢，先会跟 Ivy 来聊一聊现在目前市况方面的发展，之后将会跟 Jenna 来聊一聊现在目前呢整体市况方面呢，到底他们会看香港未来经济及铺市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最新的一个前景。那么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港股方面我们看到整体市场方面比较淡静啊，而在铺市当中呢，市场其实也比较关注于现在整体的一个继续还是一个成交的状态，主要也是大家觉得 Double 啊，现在虽然说有一点点的这个我们说休市啊，但是整体的一个状况并没有太多的扭转，再加上美债方面的一个走势，大家对于股市的一个投资非常的谨慎。对于铺市方面呢，其实艾米怎么看？十一黄金周已经开始到了现在了，其实整体市况方面，您觉得受美债影响的氛围大吗？
3: 啊，睇一睇下喎，呢个从铺市层面咧，正面地睇，股市就比较静啊，而家北水南下就停止咗嘛，但系咧北水南下对脚咧。嘅人流自由行咧，由內地嘅朋友嚟香港，又挺多喎，會係街面街道上面嘅時候咧，尤其是遊客中心嘅地點咧，真係見到個人流十足嘅喎。唔單止我諗佢係人流多啦，個消費力都有。而家好多時咧，啲人形容一個 K 型經濟。咩叫 K 型經濟咧？有錢嘅人就越有錢，窮人就越窮啊嘛。但係咧，而家喺香港嘅鋪市咧，即係我形容做一個 Y 型經濟。咩意思 ？Y 型經濟咧，就好似一個漏斗咁樣，即係咧未通關之前啊，喺個疫情期間咧，全部香港人咧就周圍都好熟悉嘅，就一個花灑咁十八區咁掃啊啲錢，所以大部分人都揾到食。咁但係咧通咗關之後咧，嗰、那個消費力其實係強咗嘅，整體嘅零售消費總值嘅時候係連升咗十六個月。咁但係咧係一個 Y 型一個漏斗咁樣啊，即係話咧係大部分嘅人咧係賺緊，即係大部分人係賺唔到錢。因為 Y 型個漏斗漏落去好少部分人啊嘛，係少部分嘅人賺緊大部分人嘅錢。咁咩係少部分嘅人咧？嘅人係賺緊大部分人嘅錢咧？三方面啦，一就係如果你間鋪頭喺遊客區嘅，就喺旺角啊、銅鑼灣、尖沙咀、中環啊，遊客度假打卡點嘅時候，你賺到錢啦。又或者咧，你做香港嘅特色嘅紀念品啊，或者係香港特色嘅蛋撻啊，呢個嘅奶茶啊、菠蘿包啊、曲奇餅嘅時候咧，又真係排曬大隊咁樣去做嘅喎。咁啊，同埋咧，我諗第三方面咧，都係嚟到消費。力比較弱啲啦，貴價嘅消費品咧未必咧，除非係黃金啦，但一般咧比較平民啊，百幾二百蚊以下嘅消費啊，或者二三百蚊以下嘅 shopping 啊嘅零售咧比較受惠嘅，而家都係。
1: 嗯，整體市場方面的零售的一個狀態啊，當然市場方面極度的關心。其二就是現在目前借貸方面的情況了，您自己個人覺得現在目前銀行的態度會是怎麼樣的呢？
3: 银行态度冇望，叫埋只手乜都唔做啦，等大家都系等咯。虽然前排有叫做铺市嘅抚水会举行咗啦，但系铺市抚水会举行咗之后嘅时候，你留意一下各方面嘅传媒报道咧，都系闹多过赞。大家都觉得呢班嘅业主输打赢要，虽然唔代表我赞成大家点样闹法啦，但系整体嘅传媒咧嘅角度咧，都系觉得话呢个时候咧叫银行放水，但系个铺价工下或者商下嘅时候咧，始终都未係能夠可以恢復得到啦，咁可能銀行 call 窿又好，銀行唔放水又好，都係做出自佢自己商業嘅決定啦。雖然喺個撫水會入面嘅時候，有人建議啦，不如咁啦，銀行可唔可以起碼我當啦，原來有七成嘅錢做住宅，一成嘅錢咧就撥落去做商鋪，一成就做工廈，一成就做翻呢個商廈，咁起碼活躍翻啲啦。但係而家起碼而家睇落去個銀行嘅態度啊，聽翻落嚟，雖然之後銀行

0: 再同金管局再開會啊，或者婦稅會再同金管局開會嘅時候咧，咁 so far 而家真係銀行嘅取態話放數放翻錢去做工商鋪咧，都係話嚟問下啦，嚟申請下啦，但係真係審批我各界去聽翻嚟嘅時候，包括我而家自己賣緊鋪咧，都係 all cash 嘅。
1: 嗯，明白哈。但近期的话，有一些这个成交的话呢，这个还显示出这个商铺下跌的一个情况也是很明显的。那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像近期的话呢，比如说啊，这个旺角的通菜街啊那边的话呢，这个金鱼街的一个地铺的话呢，这个成交啊，但是14年来的话呢是狂泻这个超过了 60%。啊，同样的话呢，像这个香港的一些快餐连锁啊，这个先不说牌子啊，就卖汉堡的啊，最近的话呢，还是在持续的沽出香港的一些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商铺啊，这个您怎么来看现在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当然，新的一些这个租客的话呢，如果他看这个租金回报的话呢，还是有5%的一个租金的一个回报，是不是现在的这个美元的一个指数上涨，包括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涨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就是大家的一个借贷的意愿。
0: 嗯，嗱，而家其實睇翻個鋪市成交量咧，呢個嘅九月份啊、十月份咧，其實都感覺係多咗嘅，多咗嘅。坊間嘅時候咧，只要你個價錢夠平咧，其實有好多人係想承接。雖然啦，呢班承接人咧，全部都要 all cash 去買鋪。咁但係咧，睇翻咧，今朝早嘅時候咧，你話旺角呢個金魚街講緊間鋪啊，講緊係2012年嘅時候，嗰陣時咧係核心區嘅高峰期，6300万買入。呢、这個叫做老貓銷售，因為呢個姓蔡嘅投資者咧，真係超級大師傅嚟嘅。我都未買鋪，仲喺度喺咁，我喺度即係仲入緊料片嘅時候，佢已經買緊鋪啦。呢、这個係超級老前輩。咁但係咧，佢揸咗呢個14年後都要買入價係6300万，估出嚟咧市傳係2700万。未註冊即係市傳啊，2700万都要輸呢個57%。呢個係核心區嘅鋪。所以睇翻咧，而家坊間咧其實有好多嘅資金咧係想買鋪，不過奈何就係如果你核只要個業主係願意蝕出嚟，包括我在內啦，過去年半我都沽咗30间鋪4.5亿，絕大部分都係蝕嘅。但你肯蝕嘅話，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嘅投資者係願意肯接貨嘅。咁我喺坊間亦都有買緊鋪，又係如果願意個投資者肯減價嘅話，我都會願意接貨，因為而家就係因為銀行唔借錢，所以鋪價咧，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數字就跌接近50%嘛。但係政府數字話跌接近50%啦，但實際上真係成交嘅話咧，好多時跌落嚟咧係跌緊6-7%，比較急售嘅時候咧，可能就跌成7-8%，銀主盤咧就跌成8-9%啦，分分鐘。咁所以而家喺市場上咧，反而係冇人借錢底下咧，就好多嗰啲嘅筍貨抌出嚟。咁啊，如果你業主願意減價咧，有好多人願意去承接，但係銀行一放水嘅，咁可能咧就係一個留底嘅時機啦。
1: 嗯，现在是不是如果商铺越大的话，它反而的这个要想卖出的话，它必须要比较大幅度的这个来去溢价呢？
0: 嗯，越大嘅金額嘅鋪咧，就越少人買得起啊！越大金額鋪，越少人買得起。尤其是咧，好似啱啱講起連鎖品牌嘅鋪嘅時候咧，咁美國連鎖品牌喐親嘅時候都億聲嘅話咧，又真係唔係咁多人咧，下次就可以1.2亿啊、1.5亿啊，或者2亿、3亿啊現金去買鋪咧，又真係買唔起。但咧，只要你個價錢跌翻落嚟嘅時候，講緊係幾百萬啊、1000-2000万嘅鋪頭仔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能夠可以承接得起，因為佢本身呢班人嘅時候，九成嘅資金記住都係買緊樓嘅，但係買緊樓入邊嘅時候，只要九成嘅資金入邊，當中嘅一成撥咗落去買鋪，咁、那個買鋪嗰個嘅成交金啊已經多咗成倍啦嘛。所以咧，買得起樓嘅人好多時咧，佢哋想買鋪咧，第1-2间嘅鋪咧，通常講緊幾百萬啊、1000-2000万以內嘅。咁但係咧，買得億聲嘅呢嘅投資者咧，通常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其他工商鋪嘅物業，佢自己都嗨曬嘢㗎啦。咁叫佢哋再現金拎1-2亿出嚟買啲連鎖大店幾千尺過萬尺嘅鋪咧，好多時佢哋未必有咁嘅資金拎出嚟，所以點解越大嘅鋪通常咧嗰個回報率咧就要越高？細碼嘅鋪咧，如果講緊可能幾百萬、1-2千万嘅時候啦，今時今日啦，政府差物業估價署平均嗰個鋪嘅租金回報就係3.9厘啊嘛，但係成交得可能大概4厘啦、5厘啦，但係如果啲金額咧係過咗5000万以上，過咗成億嘅話咧，好多時回報咧要成6-7-8厘先至有投資者接貨咯。
2: 嗯，像我們今天的嘉賓朋友 Jane 其實他們所負責這樣的一個行業的發展呢，我們相信其實需要用到的一个面积会更加的大啊，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会怎么看呢？另外，线上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朋友是我们的家具生产零售负责人唐木珍呐，同时呢会有我们的 Jane 在这里的。还有 Jane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
2: Hello 啊，今天其实我们一直来看到，就是现在目前铺市方面的一个成交状况。你们其实作为家具生产呢，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市场压力在吧？
3: 系对，其实呢段时间又是疫情过后，头先 Evan 都有讲到咧，就系话那个买嘢嘅气氛啦，买嘢嘅方式啦，究竟啲人系咪北上消费啊、网购啊，都有影响嘅。咁我哋就传统行业啦，咁需要嘅地方，如果我系做铺面嘅话，都系比较大嗰啲地方啊 ，size 啊咁样样，咁所以压力都非常之大嘅，其实系啊。咁係啊，咁平時我哋租嘅鋪就唔係全部喺旺區嘅，好老實講，我哋呢一種行業啦，咁都係民生嘅東西，咁所以呢都係返啲我哋叫非核心嘅地區啦，咁所以嗰、那個租金嘅壓力呢段時間好返少少嘅，因為真係業主係回落咗少少嘅，嚟緊就唔敢講。
2: 嗯，那現在其實你們所需要的一個面積會真的很大嘛，因為家具生產呢，這一些可能在廠子，但是展銷啊，或者說可能要面對客人的時候，也需要提供一些的實體家具，這一方面在香港發展會遇到一些的困難嗎？
3: 是的，其實就香港好得意嘅，我哋自己嘅鋪呢，就除咗一個旗艦店，我哋有兩個比較大啲嘅旗艦店鋪啦，咁嗰度都超過10,000呎，咁但係呢就其他鋪就2,000多呎咁樣啦，咁樣咁喺一個尺數嚟講呢，其實有啲鋪我喺地區鋪呢，即係我講地鋪啦，咁地鋪係容易啲，有啲再大啲面積嘅，咁但係一般呢、這個商鋪啦，即係我講緊商場鋪呢，就通常都是1,000多2,000已经佢都唔会再比你大㗎啦，咁样讲。咁所以其实喺嗰个布局啊或者比例呢係有少少唔同。咁而家今日香港嘅人呢，其实都系比较鍾意行商场嘅，好老实讲。因为有冷气嘛，系咪？咁同埋吃喝玩乐就一次过搞掂。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就始终都要喺商场嗰边呢都有一定嘅即系占据率啦。咁唯獨是就係話我哋呢一種家具呢，即係都係我哋叫 destinated， 即係話佢係有目的性嘅。咁佢到佢有個剛性需求，譬如而家開始有新入伙啦，咁佢真係要揾嘅時候呢，佢就老遠，我哋叫老遠佢都會揾嘅。咁所以我哋啲旗艦店啊，有一個喺商場，有一個呢就喺地鋪。咁都係見到啲顧客呢，就唔係行過行街食飯睇戲跟住經過，唔係咁樣嘅，係真係故意過嚟，然之後剩返時間先去食下飯啊，咁樣。咁所以嗰件事呢就嚟得即係比較係可以即係吸引顧客嚟到我哋個鋪頭咁樣。
1: 嗯，明白啊。那另外的话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要走这个高客单价的这个方式 OK 吗？因为跟内地或者是网购的话要竞争嘛，那可能一些大的品牌或者说比较贵的这种这个家私啊，因为这个家具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成本方面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range会比较广一些啊。那您怎么来看怎么做这个家具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呢？
3: 其实我哋咁多年呢，其实即係都系做开铺面啦。咁其实点解呢，系咪我哋网购相对即係比起头先讲下一啲其他嘅内地嘅品牌呢就争好远好远啦。网购呢喺香港人嚟讲呢仲系有啲即係疑虑啊担心啊，佢哋永远即係尤其啲咁贵价嘅产品呢，佢哋都会諗住不如坐一坐摸一摸睇一睇。咁当然啦，顧客個年齡層開始即係而家有少少開始改變，意思係譬如佢已經啱啱結婚嘅比較年輕嗰一批呢，其實佢哋就可能對於網購嚟講就冇乜所謂，因為其實佢哋買嘢個單價呢都係喺我哋即係講 segment 啦，喺個市場學嚟講佢哋都係偏低嘅。咁但係我哋做開嘅顧客呢就好需要口碑啦、服務啦，咁個服務包括體驗啦，嚟到個鋪感受下，然之後喺咁多款裏頭再揀。咁邊樣嘢係啱，邊一樣嘢係冇咁好，咁佢哋真係問得好仔細。咁所以喺呢一個位裏頭，我哋俾到佢有個體驗同埋試嗰個物料啊，咁呢啲都好重要囉。咁所以有個實體鋪呢就去解說佢哋呢啲心中嘅疑慮，即使佢返去再睇返我哋嘅網頁，即使佢再返去喺我哋嘅 e-shop 嗰度買，都買得非常之安心。所以其實我哋見到我哋都係比較偏重即係比例呢，顧客係嚟到我哋個店鋪落單，然之後就安心購買咁樣。咁所以做貴價少少嘅產品，其實呢一個位係有呢一個着數啦，我諗咁樣形容。
1: 嗯，所以 Edwin， 您怎麼來看這個家私的這種生意啊？包括他對鋪面的一個選擇，還有這個線上線下的這個互動呢？
0: 啱好似阿 Jane 所讲咧，就系、是、我谂喺呢个做家私嘅生意嘅时候，两方面啦，一就是一啲民生嘅生意啦，游客过嚟香港会买梳化噶嘛，咁所以都系民生嘅生意，所以比较民生嘅店铺咧会比较适合翻。

0: 跟住喺核心區嘅時候租金咧比較貴，分分鐘咧多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承擔到個租值咧，俾人哋搶咗間鋪去咧，又做零售、做超市啊，又或者係做其他比較高級嘅時裝類別嘅啦。咁但係咧有一點嘅時候，同體驗咧非常重要嘅，佢個單價始終分分鐘都過萬啦，所以體驗摸到個質地嘅時候咧，個實體鋪嘅需求咧都係非常之大嘅。
1: 嗯，所以说的话哈，这个现场的这个体验才是线下零售的一个最根本的方式了。好的，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 Edwin， 也感谢 Jane 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拜拜。
2: Thank you。
1: 好的，那时间呢是进行到下午的5:30啊，那听一节交通消息啊，易钱金融网，我们稍后再见，一会儿见。
3: 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的方向呢，紧着叶望村的中线呢是有坏车的，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叶望村呢都是比较多车的。转看一下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靠近管道入口呢是比较多车，而在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近着中山纪念公园比较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在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在管道当中，黄竹坑入口呢也是很多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沙湾径往裕多利道方向进着恒逸村车多繁忙，伯福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着蒲飞路慢车，而在后一些的位置呢，进着星光学校也是很多车，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着伯福林消防局很多车，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方向进着圣保罗书院小学多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创智中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很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急修，往油塘方向进至立业街的全线封闭，同时反方向往九龙湾的车辆不能够右转进入立业街，受影响的车辆呢需要改道行驶，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还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庆的方向。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6: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7: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6: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8: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9: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为大家主持的呢有明正，还有我徐昂。明正您好。
1: 好，徐昂你好，大家好。
0: 嗯，看一下呢今天的整体的港股的话呢是啊，这个市场方面的变化的话呢也是很不一样的啊。同样的话呢，今天港股的话呢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美股期货的话呢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话呢也开始了，那是啊，道指的话呢是51863点啊，是上涨了0.59%的，是升了300点，纳指期货指数现价呢是报在31420点的，上涨了0.33%。标普指数的话呢是上涨0.28%啊，是啊，在这个7847点附近徘徊的。那接下来的话呢，会进入到我们的金钱本色环节啊。那我们也会请到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的话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近期的整体的市况啊，以及啊这个金价方面的一个走势。进入到今天的金钱本色。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啊。涂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大家好。
3: 涂先生啊，这个近期呢整体的资本市场的话呢还是比较波动的啊。我们看到呢这个美联储加息之后的话呢，对全球的资产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一方面呢是呢美债的收益率的话呢是不断的上涨，同时也是影响了金价的一个表现啊。那其实在今年来看的话呢，整体金价的走势也是呈现出一个先高后回调再企稳的一个架势啊。那接下来的话呢，随着说我们说四季度开始啊，可能这个用金量的一个上涨啊等等，都会影响金价的一个变化。那您是如何来看黄金价格的一个走势呢？
4: 啊，我相信头先你提到嗰、那个即系形态咧系好关键，基本面上高咧，年初系曾经先高啦，咁到近排咧系反复走低啦。咁我相信最大嘅转折或者系转捩点咧，其實是來自於在二月底的時候呢，就伊朗各方面那個中東的地緣政治的問題啦，就是觸發了個油價是持續上升的。那這個是很特別的，因為呢以往慣常起碼過去那十幾年呢，打從金融海嘯後一路有量寬有超低息的環境底下呢，其實普遍的所謂地緣政治的一些即危機或者是短線的一些問題呢，都會反映在這個金價、油價或者是這個即各種的避險的指標那裡，例如美債息啊、美元的匯價或者是 美元指數啊以至是呢即那個即美股的個波動率那裡的、我們有些人就會稱它恐慌指數的 VIX 指數。但是通常呢這些的變化呢都是很短暫，即是三幾天呢就即是打回原形，或者是很輕微的，就是跟那個事件觸發那個時間相比呢，其實不會說真的維持很久，也都不是個幅度呢即保持個差距那麼大。咁但係今次你見到呢喺嗰、那個即係伊朗嗰方面嗰、那個即係隨住一個戰事係持續呢抗日持久呢，就令到個油價呢唔單止係急升咗，並且係高企同埋維持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咁最終就反映返喺嗰個物價指數嗰度，咁形成咗呢就係即係好多人都會因為佢哋會參考個物價指數，儘管如果你又真係嚴謹咁樣去講，或者好似即係經濟學上面嗰個定義去睇呢，其實通脹呢就應該係講緊一個普遍物價持續上升，就唔係淨係單講油價嘅。咁如果純粹講油價嘅升跌呢就只係相對價格，咁如果你要計通脹就普遍物價持續上升先至算係。不過個問題就係呢因為大家都是用那個物價指數，無論你講 生產物價指數或者消費物價指數，甚至是這個在美聯儲的層面可能是用個人消費開支等等，其實它那個參考的意義呢令到很多人呢就會直接解讀了，即是對號入座了，就認為個通脹形成了。一旦這樣的通脹預期形成了之後呢，就通常都很頑固，就不是那麼容易改變。所以也都見到為什麼在即今年即這個美聯儲的新主席上場之後呢，頭一兩次都不想加息的，可能都還是按兵不動看定一點，但是去到第三次他主持那個議息會議的時候呢，就沒辦法不加息，也都是普遍的當時的即投票的委員。

0: 都係同意，即係而家嗰個通脹遲遲都未翻翻去中長期嘅目標，即係2%嘅水平之餘咧，其實嗰個趨勢上邊都係仲係向上，咁令到有咁嘅數據之下，佢哋數據為本就冇辦法唔加息。咁呢個因素咧，就好大程度上就係觸發咗嗰個金價咧，其實由高位走低，即係一來係個通脹預期形成啦，跟住加息啦，同埋咧一個真係更加再長遠少少去睇咧。你見到如果你話純粹係美聯儲咧，咁佢都係喐嗰個好短期嘅一個即係貼現窗啊，或者係聯邦基金利率咁樣。咁但係從一個比較中長期美債啊，即係講緊美國國債嗰個孳息率，即係嗰個回報收益率嗰度咧，無論長中短期，其實都係持續往上走嘅。咁呢樣嘢係令到好多人都會意識得到咧，其實係外界對於美債嗰個風險啦，特別係美國政府嗰個即係還款嘅能力啦，佢哋財政嗰方面緊缺嘅程度啦，以至係甚至而家係講緊佢還息都已經係好辛苦啦。咁呢啲都係令到即係外界會擔心。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當整體嗰個債息向上嘅時候咧，咁普遍嘅市場嘅風險胃納係會降低咧，而更加對於一啲比較同息口敏感嘅，無論係債息也好，或者係即係個金價也好咧，其實就會好快立竿見影反映翻出嚟，因為即係從嗰個現金流自然嘅角度去睇咧，咁即係你本身已經冇息可收咧，嗰個效果就更加明顯，更加赤裸裸嘅。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嚟講嗰個即係金價，譬如用現貨金價去睇咧，其實又翻去呢個3900至到4400，咁之前其實一段時間咧喺過去嗰幾個星期咧，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好急速上咗去。破了4400，即係搞了幾個月之後，終於破了4400，然之後去了4500、4600，咁但係又褪翻落嚟。咁而家我相信咧，舊地重遊翻去4400，咁而家就見到嗰個阻力咧喺4400就好大啦。跟住逐步過去嗰幾天咧，褪落去咧就跌穿咗4300、4200。咁我相信短期嚟講咧，其實係喺3900、4400裏邊嗰個區間咧，會反覆向下走。咁暫時嚟講就會喺呢個區間裏邊，但係就未可以話係一個好穩陣嘅情況，因為畢竟外間對於嗰、那個即係債息。一方面係繼續睇向上啦，另一方面美聯儲亦都要繼續加息。咁本身中間過程有好多即係複雜嘅因素，包括係中東啊嘅事態嘅發展，大家都預期得到，即係唔會咁容易咁不容易善罷嘅，即係唔容易咁快可以搞得掂。咁而即係美國嗰、那個即係債務嘅危機咧，佢係一個長期結構性嘅問題，亦都唔容易解決嘅。咁更何況稍後亦都有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啦，令到特朗普個班子咧，似乎就冇咩特別大嘅動作可以做得出嚟。佢做過啊，即係7月底8月初開始美日聯手干預嗰個匯市，干預嗰個日元。咁然之後亦都美國財政部係增加。嗰、那個即係國債個回購嘅比例或者個數額啦，咁但係似乎雷聲大雨點少啦，同埋外間都係嘗試係測試究竟佢哋具體有幾多彈藥，或者係即係試一試嘅底線，但係最終我相信絕大多數嘅市場人士咧都會明白咧，基本上係對比一個咁大嘅國債規模，你咁樣嘅回購或者咁樣嘅干預咧，其實都係冇乜實質作用。咁所以我相信大嘅方向上邊。你講金價咧，最關鍵始終係睇緊個息。如果個息繼續向上，無論係美國國債孳息率，即係講緊回報收益率，或者係短期嚟講，美聯儲繼續睇數據去加息嗰個息都好咧，繼續向上咧，應該就對於即係金價嚟講係會有一個短期嘅打壓嘅作用。
1: 是的，其實這個近期我們也看到的話呢。尽管黄金在下跌但是呢很多国家的央行的话呢在不断的买入其实这种买入的一个信号的话其实也是很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好像没有拖住这个金价的这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呢？是市场上面什么样的机构或者是个人投资者是在这个加大这个沽空的一个情况呢？
0: 我諗其實要好小心去理解嘅。其實喺過去嗰幾年呢，如果你睇返啲比較即係實質啲嘅數據去睇央行層面外匯儲備嗰個層面呢，其實佢哋買金嘅數量即係唔係講個金額，因為通常我哋譬如金 有某個重量、某個數量，然之後乘以佢當其時嗰個金價咧，咁就有個某個金額啊，總體個金額。咁好多時大家就睇究竟而家係買咗幾多咧？咁其實係應該計嗰個重量、計嗰個數量咧，其實都係維持好相對穩定嘅，即係唔係話突然間大幅嘅加減咁樣。呢個第一點。咁換言之，當個金價一路向上，你買翻同一個數量嘅時候咧，咁好自然地你就會見到話好似買多咗，佢其實佢冇買多咗，即係個總額係多咗。好啦，咁而家反過來。見到即係其實咦點解好似係咪買少咗咧？亦都唔係，即係金額上邊好似細咗，但係其實具體數量都係買翻唔多。好啦，咁而家個問題係在於咧好多即係除咗呢啲中長線嘅或者即係非常長線嘅喺央行啊匯儲備嘅層面持續係會吸納個黃金，佢哋點解要咁做咧？因為以往好多即係呢啲貿易夥伴咧，同美國嘅貿易夥伴咧，佢哋有個貿易嘅關係，咁所以就會維持住咧出口創匯啦，賺到錢之後咧，又會將部分嘅外匯儲備咧係買翻美債，咁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做法，即係按住個比例，如果你同美國做生意做得多嘅，咁嗰個比例會高啲啦；如果同美國做生意嘅即係相對少啲咧，咁個比例持有美債亦都會少啲。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打從舊年呢、這個關稅戰啊貿易戰開始咧，基本上嗰、那個即係以往嘅共生關係係好大嘅扭轉，咁好多地方咧都係會擔心，即係唔係個別一兩個國家啦，而係即係全球性嘅，都係會擔心即係美國嗰、那個對於貿易嗰方面咧嘅原本可能係比較相對自由貿易咧，而家個保護主義嘅色彩太濃厚，咁就會即係大家都擔心，咁所以就會一路減持美債、減持美元嗰個動作咧係持續咁去做，唔係一下子做曬，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其實呢樣嘢本身咧，應該係對於個金價有利，只不過咁喺舊年嘅時候咧，這個因素即係亦都係比較多人係特別去強調嘅時候，即係由央行啦，到機構投資者啦，到個人投資者咧，咁就會催升咗咧短線嗰個追隨趨勢嗰下咧，個金價升得比較快啲，直到今年年初一月份嘅時候，一月尾月初嘅時候，咁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咧。呢類短線嘅追漲殺跌嘅咧，其實佢就純粹睇趨勢嘅啫，佢唔係話真係即係有個即係好長線嘅一個睇法喺入邊嘅。咁當近排你見到個金價反覆向下走嘅時候咧，咁佢哋亦都會反過來咁去做，同埋亦都因為有啲供幹嘅因素喺度啦，咁就會推波助瀾，將嗰個速度會加快嘅。咁我相信呢樣嘢就係佢未必話即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好刻意要去沽空個黃金，只不過。原本追捧嘅人，其實佢哋都有啲唔係真係從一個中長線角度去睇嘅。咁而家反過來，佢哋就係追漲殺跌，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個效果會出現頭先你形容嗰種情況啦。但我相信短期咧、那個金價咧，因為個中東嘅問題也好，或者係即係中期選舉啊，以至係個息嘅問題咧，繼續向上咧，都會令到個金價受壓。但係中長期咧，因為美國嗰、那個即係財政嘅問題，或者係個債務嘅債台高築嘅問題咧，咁就反過來係對於金價咧會有個支持喺度，慢慢會浮現翻出嚟。所以我相信頭先提到嘅嗰、那個現貨金嘅區間3900至到4400咧，應該暫時可以守得穩嘅。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可能确实是啊，这个加息的情况啊，油价、汇市啊、汇率，那可能都为这个金价呢，都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影响，还是要这个各方面的来去平衡的去看哈。那同时的话呢，这个近期大家也关注这个美元走强嘛，还有这个美汇啊、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您怎么来看这个、这个美债包括这个美元的一个走强会否持续呢？
0: 其實好易理解嘅，如果你話美債嗰、那個變化，頭先提過啦，咁但係美元嗰個情況咧，咁因為任何嘅匯價咧，佢其實係一個相對價格，就係、是、一個國家同另一個國家佢個貨幣嘅交換比率啊嘛，咁所以你就要睇翻，譬如我當美元同日元嘅關係，咁就睇下佢哋兩個之間，譬如最關鍵就係嗰個息差嘅變化啦，咁如果佢息差維持某個水平嘅。咁係即係令到佢嗰個匯價原則上應該係某個水平應該穩定落嚟。咁相反，如果好似近排我哋見到美國嗰方面佢美聯儲嘅加息25點子，咁而日本央行點解又係有咧？反過來，日本紙係日元係會對美元係跌咧。咁其實一個最關鍵地方，因為 外界已經係順手期望埋，或者係已經憧憬咗咧，喺美聯儲咧今次加息之後咧，喺今年年內咧仲會有多一次，咁所以個步伐咧就已經係好明顯係即係快過日本嗰度，咁你反從一個相對價概念去睇咧，個息差其實係會拉闊翻，咁我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可以去參考嘅分析嘅架構，咁其實同樣嘅方式亦都可以分析呢個歐元啦、啊，或者英鎊啊等等，即係同美元之間的關係。咁暫時嚟講，似乎美國方面咧，佢美聯儲自從新嘅主席上場啦，亦都係自從打嗰個伊朗嘅戰事之後咧，個加息嘅步伐係會加快。咁呢樣嘢就係對於以往可能即係舊年年尾、今年年初嚟講咧，就係一個並未存在嘅因素。即係當時大家會覺得咧，可能係反而係歐洲嗰方面佢哋比較積極啲應付當地嘅通脹嘅問題咧，可能就要考慮多少少。咁但係似乎今年如果你睇翻去到即係第一季尾、第二季初到而家咧，其實都好大程度上外界都會改觀咗嚇，對於美息啊，即係嗰個即係美聯儲加息嘅情況咧，係會改觀，咁就順帶就連同就對於嗰個美元啊，對普遍嘅貨幣向上嗰個預期咧，係會即係短線嚟講啊，即係譬如未來即係幾個月啊，或者係未來嗰大半年咧，應該都仲係會比較明顯地存在嘅。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啊影响市场，特别是近期这个美股跟港股表现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个进入到四季度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呢港股还是蛮受压的，那特别是一些板块的话也这个受到这个加息还有宏观经济一个相关的影响，包括南下资金的一个影响啊。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港股的弱势，那会否持续的会在四季度啊，会不会有这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0: 我哋讲翻即系港股咧，如果你用恒生指数睇咧，年初讲紧系即系一月末啦，咁个时候咧就去到28,056点啦，20056啦，咁到今年系即系6月尾七月初嗰啲时间咧，最低去到22,518，咁暂时嚟讲过去嗰两个零月，即系七月八月到而家咧，都冇話翻翻上去，亦都冇話跌翻落去，就喺一個比較窄幅啲嘅區間嗰度徘徊。咁呢個區間咧，我哋會睇到咧，其實係即係好窄幅度，即係上到26,000，咁就即係無以為繼啦。咁但係你落翻去，譬如近排七月份即係呢個九月份嘅時候咧，去到24,300附近咧，又開始似乎浪得到。咁當然唔係話絕對守得穩啦。咁但我相信，因為個波幅區間咁細咧，令到嗰扎嘅短中長期嘅移動平均線其實攬埋住，咁好明顯係一個即係整固嘅形態。咁而當中嘅成交亦都係縮減啦。咁我相信絕大多數投資者嘅就唔會喺個風險位立嗰度就好明顯就係縮減緊咧，就唔會話好無盡要即係甚至連埋嗰啲唔單止有個大盤啦，甚至係嗰啲板塊輪動嘅動作都會減慢嘅。咁呢個就係短線嚟講，你見得到喺個技術或者叫圖表上面啦，這個價量的變化呢可以見得到，而亦都是配合返呢，其實在那個即係大的趨勢來講，港股其實在過去那十幾年金融開始打後呢，有個量寬啊超低息的環境底下，其實都仲是一個比較即係區間上落，有些人會覺得是形容一個悶局咁樣嘅情況。咁我相信呢個大嘅方向咧，似乎就冇辦法扭轉得咁容易㗎啦，因為有少少即係外間升，佢又唔係升得好足，外間跌咧，佢可能跌得仲多，有少少我會傾向覺得係呢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咁樣形容啦嚇。咁我相信暫時呢個格局都仲係會存在嘅，即係由而家咁開始就即係即將就係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即係第四季嘅時候咧，我相信都會維持可能係比較窄幅啲嘅波動。咁原則上好多人就會擔心十月份咧，就傳統上有啲人話係股災月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客觀去睇咧，你只可以話十月份咧嗰個波幅係比較大啲，但係唔代表佢一定係向下，因為波幅係向上向下都可以計落去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公道啲講句咧，就可能個波幅大。咁而家因為十一月份有呢個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我相信美國方面即係嘗試啊，即係幫呢個共和黨即係你話拉票又好，或者係爭取嗰個勝算都好咧，特朗普會嘗試做好多方法，但係似乎其實佢一向做嗰啲嘢咧，佢嘗試然之後最終係反效果啊！即係你講 關稅貿易戰也好，或者而家打伊朗也好咧，咁啊反過來佢原本想壓嘅油價咧，反而油價仲升嘅，通脹仲升嘅。咁我相信佢唔做嗰個做，不過就佢忍唔忍到手唔做任何嘢咧，咁都難嘅。即係譬如你好似見到前嗰排講嗰個美日聯手去干預日元啊，或者係美國財政部嗰、那個干預嗰、那個即係唔好話干預咧，佢個回購個國債個比例會增加咧。做完之後外間覺得係佢有啲咩咁本事嘅，反而會睇穿咗個底牌嘅。咁我相信呢啲嘢都會令到即係萬一個消息面唔係即係咁有利嘅時候咧，市場人心虛怯啦，即係個成交已經唔係咁多，咁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向下多過向上嘅。我會傾向覺得係十月份。
1: 是的。那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四季度港股呢也缺乏一些趋势性向上的催化。那同时呢，在配置方面的话呢，不少的人也建议说是结构性防御为主啊。那您怎么来看现在港股在这个配置方面、板块方面个股的一个选择上面的话，我们是要去如何来去配置呢？比如说 AI 的基础设施、创新药啊，又或者是公用事业、高息电信啊，以及能源。
0: 我相信头先你提到嗰、那个防守性嗰个配置，其实都系一个合适嘅一个形容或者系个安排嚟嘅。因为头先提到一扎嘅因素咧，都唔系咁容易短期里边解决。而个问题就系、是你话佢唔解决，但系会唔会即系慢慢佢会消退咧？似乎又唔容易嘅。即系譬如你举地缘政治嗰度，传统上可能系三几天咁就反映完，咁就大家当冇事，即系回复正常。不过似乎伊朗嘅战事咧就即系旷日持续咧，不能善罢。咁喺美国嘅层面，亦都好明显，而家讲紧嗰个福尔摩穆斯海峡嗰度咧，亦都唔系咁容易重开得到，大家倾唔掂嘅。起码如果根据特朗普嗰個顧問，佢即係公開曾經講過，就係如果呢、這個中期選舉完咗咧，咁就呢場仗咧都冇需要再打。咁其實就大家言下之意就好清楚啦，就係根本點解要發動個戰爭咧？一開始其實都係同部署即係呢種咁樣嘅叫做有少少奇兵突出啊，或者係即係嘗試係用一個即係怪招去即係扭轉個敗局咧係有關。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呢樣嘢就反過嚟形成咗嗰個通脹預期啊，以至係加息啊等等咧，其實就令到問題係會複雜咗。咁我相信如果整體個息口係向上，風險為立向下嘅時候咧，就算你話傳統嘅一啲防守性股份，例如所謂公用股啊、收息股咧，佢都唔多唔少有影響。只不過相比之下，比起冇息收嘅，或者係比較之前進取啲嘅股份咧，咁佢可能嗰個股價嘅敏感度咧就未必咁高。咁所以我都會傾向覺得咧，就即係兩害取其輕啦。咁你可能揀翻啲派息比較穩定，即係唔一定係好高，但係最緊要穩定，同埋佢股價都係相對穩定嗰啲咧嘅防守性嘅公用事業嘅，或者係可能係佢做嘅係一啲其實個生意咧唔係咁大上大落嘅，可能係做一啲民生即係服務嘅相對嚟講咧就會比較上算啲，因為即係你有數得計大致上啲項目係點樣去產生個現金流啊，各樣嘢就唔會係喺個估值層面上咧好大幅嘅變動。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未必咁有利嗰啲科技類別啊、AI 啊，或者之前講得芯片啊，甚至係醫藥啊等等。咁因為嗰啲潛在個估值咧，嗰個大家睇法可以突然之間好大嘅變化，咁就未必喺一個本身已經係潛在波動嘅市況個債息係向上、風險為立向下，即係風險為立向下等等嘅情況之下咧，仲要擺咁進取咧，或者係好大嘅槓桿咧，就未必適合噶啦。
1: 是的，那在这个有色金属方面的话，比如说像银啊，或者是铜啊这些啊，甚至包括像石油、能源这些方面。
0: 我相信如果你话睇嗰个即系商品咧，大宗商品咧，暂时年初到而家咧，最明显嘅一个趋势就始终系个油价向上，同埋佢向上咗之后，譬如举个例，呢个纽约即系月期油咁去到即系近排咧上到107。咁啊，褪翻落嚟，咁落到90樓下咧，就好快又翻翻上去，91至96之間個區間嘅。咁我相信呢樣嘢就係話咗俾大家聽， 中東嘅戰事一路持續咧，咁個油價唔容易翻返去之前$70-$70嗰啲水平嘅，咁亦都係對於個通脹啊各方面嘅預期係會有影響啦。咁而喺大嘅佈局上面咧，即係有油價向上咧，咁同步就個金價咧就會受壓，呢個係大嘅方向。咁至於你話一啲可能係其他貴金屬啊，或者係即係基本金屬咁去睇咧，咁我相信如果純粹睇貴金屬咧，假設譬如你話好似金同銀嘅關係咧，咁就應該都係其實嗰個節奏或者運量都好接近嘅，啊，即係可能個幅度偶爾即係一兩天或者一兩個星期你量度咧，其實佢未必係絕對同步，但係個方向係好接近。咁而即係基本金屬嗰度咧就要留意啦，因為有啲咧之前係同呢個經濟層面上邊開發 AI 或者一啲新嘅即係可能科技嗰方面咧，係會有個憧憬嘅。咁但係如果而家普遍嗰啲科技巨頭，佢都係傾向講緊，不如可能要收一收制，唔好推到咁快啦。即係無論佢係基於安全理由，或者係佢唔想新嘅競爭對手參與，或者係喺嗰個融資成本上面佢又要放鬆一下咧。其實各個理由都好啦，佢哋大致上邊，我相信短暫嚟講，大家對於 AI 以至係相關嗰、那個資本投入嗰方面，起碼就算佢維持同一個額度都好咧，佢未必係維持同一個速度或者同一個加速度。咁呢樣嘢就令到，譬如你頭先提到基本金屬嗰度咧，嗰、那個價格咧都未必係好似之前嗰個向上嘅速度會咁快啦。
2: 好的，謝謝啊，謝謝屠國斌先生，我們下次再聊啦，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了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奇表示，香港一道程式是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当中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到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30%。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也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开拓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的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作供说，女儿失踪当天去警署报案，并通知女儿前夫旷港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何不事先通知她，形容旷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艳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该段时间与钱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否他和邝球捉走蔡天凤。张艳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钱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 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只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在钱家翁矿球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矿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1，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币离岸价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和各位转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了。七贤道北去观塘的方向，进着港铁和文田站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嘉士居道，进着伊利沙伯医院。七贤道南往尖沙咀的方向，进着理工大学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芜湖街。较早之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叶望村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一段比较多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是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天桥西行的方向靠近中山纪念公园呢就比较慢车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在管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也很多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靠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至花园台多车，伯福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着摩星岭道至玛丽医院慢车，而在后一些的位置进着星光学校也很多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往观塘的方向进着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一会居。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进着九龙城回旋处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往大埔的方向通往大学港铁站的支路多车，车龙排到亚公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很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存放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3: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对你来说就像呼吸中的氧气，如果没有氧气在的话，这个人不在，可能呢，对你来讲，这个生命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3: 你不必去躲闪，请去我自己承担。
2: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陈晓东，用音乐给你最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4，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8，人民币离岸价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转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了，在新田公路呢，往屯门的方向进着模范乡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受阻，车龙一直排到博维。较早之前，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河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时呢车龙继续排到接近美田路的位置。而较早之前，七贤道北往观塘的方向进着何文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继续过了理工大学，现时嘉士居道往红隧过海以及往观塘的方向呢，车龙是排到渡船街天桥进着 B 街。较早之前，七贤道南往尖沙咀的方向进着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沙田围路是有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的方向进着沙田路的快线封闭，一带稍微多车。转看一下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告示达到东行往红隧过海，还有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和跑马地的方向呢，车龙就在电讯大厦的位置。告示达到西行过海，车龙就接近维园，以及左转去坚拿到天桥，车龙是在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当中。红隧九龙入口了，现时呢车龙是在康庄道桥面，而虚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虚隧车龙是接近黄大仙中心，大老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是在东山台，伯福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着摩星岭道多车，车龙接近玛丽医院。回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很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呢，进至九龙塘绿轮街比较多车，车龙接近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往红磡的方向，车龙是去到联翔道进至左敦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屯门医院比较多车，车龙是接近赵林院。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就在龙富路进着高尔夫球中心。龙门路往市中心的方向进着湖翠路比较拥堵，车龙是去到蝴蝶湾公园烧烤场。龙门路往回旋处的车龙呢，去到望后市的位置。最后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渡船街灯大世界去美孚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

0: 能力妥当的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要驾属刑事。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2: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严明熙所演唱的这首 Only For Me，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 LY 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点播歌曲给自己，因为呢他最近呢遇到很多让自己担心的事情，同时也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让自己呢开始有一些紧张。虽然呢他知道有些事情是紧张不来的，但是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去想了很多，也期待很多事情，但是呢又怕最后的结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呢心情造成了忐忑不安。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听到自己想听的歌曲，来舒缓一下心情。好，那我希望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你想点播的，听完之后呢让你可以不再怀疑人生。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 Apple， 他说想要跟 KM 吴先生说，这一路走来呢，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两个人呢一起遇到了很多事情，其中呢有心酸，有甜蜜，有悲苦，当然也有可笑的。有很多人遇见，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呢，这一路上他很庆幸能够有 KM 吴先生的陪伴，但是呢又感叹生活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也可能是一些某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让两个人呢变成了只能好聚好散。那今天呢， Apple 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祝福吴先生继续的幸福，有些话就放在歌曲里面吧。

0: 我们都在听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2: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是我们听众朋友 KY 点播的歌曲，而 KY 呢，想在今天的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把他心中的一些感受、感觉，透过节目能够让 KC 知道。他说世界对他不好，但是至少呢，他有 KC 能够在他身边，特别是每次在他难过的时候，他知道呢 KC 一定会在旁边给他加油打气。他说 KC 呢就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救他命的药丸。他说他开始越来越依赖了 KC， 但是呢也很怕越依赖又怕会失去 KC， 所以往往呢就是他没办法想象，如果有一天真的 KC 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不知道生活要怎么过。但是又很怕跟 KC 讲了太多太多，分享太多的事情，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又难过的事情的话，他只能藏在心里，因为他不想让 KC 太过担心。所以呢 KY 只是选择分享好的事情给 KC。他说他讨厌自己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又很担心 KC 有一天会离开他。我想呢 KC 千万不要顾虑太多，如果 KC 是你的好朋友的话，那我相信呢他一定会继续的支持着你，也希望呢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的沟通，互相的包容，然后让生活慢慢慢慢过得更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奇表示，香港一道程式是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当中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到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做工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天去警署报案，并通知女儿前夫邝港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何不事先通知他，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艳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该段时间与钱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否他和邝球捉走蔡天凤。张艳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只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在钱家翁邝球名下，价钱好就会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岁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则继续途经两岁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春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封路的影响，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及7条专线小巴路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迁站。警方呼吁参赛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大会安排接驳巴士，并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的路段。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8，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

0: 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5: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6: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7: 每周一到周五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听众朋友阿满呢，他告诉我说他心中有一个特别的人，就是嘉仪。因为呢，不管是在这个工作上或者生活中，他觉得嘉仪是一个很好的女孩，经常呢给他加油打气，同时也对他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非常的包容。他希望两个人呢可以继续的一起，可以互相为对方加油打气，然后互相奋斗，希望未来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光明璀璨。

他说没想到呢，以为换了新环境以后大家可以慢慢的过得舒服一点，可是呢他最近才知道这两位朋友呢在新环境当中呢好像过得并不是怎么好。他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两位好朋友，同时呢也想告诉这两位好朋友，真的非常想念你，也很关心你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看到音乐宝宝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文怕水，他说在他的歌声里面一定少不了文贴这位好朋友，他很感激呢在这个生活里面遇见了文贴，因为呢文贴就像他生活中的开心果，如果没有文贴在的话，他都不知道这个生活会该如何过。他说很开心，不管呢遇到什么事情，彼此都在身边。他也希望呢继续这样下去，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鼓励。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不容易遇见真爱，还有真挚的友谊的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珍惜。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我们听众朋友陈小小，他说想借这首歌曲给自己舒缓一下工作的压力，同时呢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晚上音乐包包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会在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0: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98亿港元。冯承树仪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合资格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就大埔洪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本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从洪福苑大火后已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归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其后成立了独立调查其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也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2: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1: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素质问题，包括赤柱湾 Stanley 有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李家超回应说，物语署正严正调查个案，现时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2: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1: 他又表示，政府早前已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
0: 立法会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与立法会议员做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辩论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2: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热切期待明天立法会的辩论，请大家多加重视和留意，就更能够了解一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和施政报告如何落实规划的首年工作。
0: 至于美国财长，另外李家超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月的20-21号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2: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与会体验。
0: 至于美国财长是否确定会来到香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
1: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26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为9亿9800万港元，比对上年度的7亿6900万元再增加约三成，也是近五个年度最大赤字。当局提交给立法会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两成，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亿5600万元，与对上年度相若。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2亿多到18亿5400万元。去年有超过1700万人次到访西九文化区，按年升13%，当中约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成熟已表示，门票及赞助收入分别增长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个半月的展期内有近70万人次到访，文创商品带动零售收入增加超过一倍，单是盲盒已带来超过1000万元收入。他说，这些文创产品是由欧洲厂商制造，素质很好，不能随便在网购平台购买。相信明年几个展览都能带来相当不错的人流。管理局正研究引入导赏眼镜，提升参观感受，希望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至于营运开支增加的原因，冯成熟一说，主要是要为即将开幕的西九艺术中心做前期准备，也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但随着艺术中心明年开幕，预计下年度可上演过千场节目和活动，吸引约40万名观众，加上艺术广场大楼预计明年内完工，将带来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西九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将于明年上半年招标，本港楼市改善有信心，招标情况理想，项目将包括有3、4房的大单位，不倾向兴建纳米楼。他说，西九文化区商业生态圈逐步发展，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显著改善。
0: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黄冈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从原本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天至少10万出入境的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一道程式是旧有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一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一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黄冈口岸做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也可以透过香港一道为7到17岁的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的人手去协助。
3: 現場做呢個登記咧，嗰個程序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但係當然我都知道咧，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嘅過關體驗啦。有好多嘅旅客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問題。咁我哋會安排足夠嘅人手喺現場為佢哋解答，亦都係幫助佢哋咧可以享受呢個咁好嘅咁快捷嘅通關體驗嘅。
0: 黄冈口岸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採用聯合一站式車道，只需要一張證件。由车道旁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最后一次放行。海关表示，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试、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黄冈口岸， 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8分钟，减至2分钟。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天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和女儿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也就是案发当日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晚上曾经打电话给平时开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港杰，问他女儿去了哪儿。他引述邝港杰回应表示，蔡天凤当日和人有争执，很生气的中途下车，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喝酒，成年人喝醉了第二天就会自己回家，叫张艳花不用担心，也不要再打电话给他。张艳花表示，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下车的位置，他形容他的女儿从来不喝酒，做事情很有交代，当时已失去联络7到8个小时，令他觉得有不妥。张艳花又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指女儿失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骂他，为何不事先通知他。张艳花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而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那段时间与前公公邝求有争执，对方更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了，因此访问邝港志是否他和邝求捉走了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的失踪漠不关心。张艳花之后接受代表邝港杰一方大律师盘问，有关与蔡天凤的关系如何。张艳花说，两母女每天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那么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为何没有登记于张艳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名下，而是用了前公公邝求的名字。张艳花说，当时自己持有另一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后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2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求才不肯卖楼。张艳花强调，那层楼不是邝求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凌讯星期三继续。
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邱应化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讯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的合作。
2: 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港台已经在今年7月加强港台电视32的新闻和时事内容，以更全面地发放政府信息和宣传政府政策。为增加传播力，港台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提升制作质素和效率。港台亦会深化与中国内地及其他一带一路地区广播机构的合作，以香港视角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1: 广播处长关婉仪就以昨天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3: 昨日出了一个新媒体平台，这个都基本上我们是用内部资源调拨，也都没有特别额外资源的增加，成立一个专责的小组，专系管理检视和去就住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制作方向和那个叫做编辑编采的角度，我们都有一个专组去负责。我们基本上是以外购或者是以外部的一些叫团队帮我们合作制作，而我们是负责那个把关之后，我们先把适合的平台的内容摆放上我们的网上。
1: 关婉仪又说，香港电台与大湾区媒体有不少合作，包括节目资源共享和联合制作。 昨天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也会提供英文字幕，吸引香港以外的国际观众收看港台节目。
0: 国际方面，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集中隔离，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病例。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周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天后证实不治。报道指，这名患者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及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西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指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均为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猜测。根据世卫组织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为30%-100%。世卫的数字显示，2010-2015年，全球共通报3200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他认为这次事件是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普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普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普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台的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以及协助打击目标，声称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称仍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东北部地区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其后也门政府军宣布，联合部队在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也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仍在追击。也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数十次的猛烈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数十人受伤。而在也门黎明行动启动的同一天，沙特、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

0: 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表示，会议重点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强烈谴责针对沙特平民和经济设施以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重申联盟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声明又宣布，根据麦加防务联盟机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
1: 回来本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财政年度扩大近三成。管理局预计，西九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明年上半年招标，加上推进融资策略取得稳步进展，相信可缓解短至中期的现金流压力。建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表示，纵观世界各地的情况，若要求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赚钱是很困难。他认为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40%，已属中上水平。他又看好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的招标前景，相信管理局能获得庞大收入，再利用部分资金做投资，未来可以弥补部分营运开支。记者陈小庆访问了麦翠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作为一个文化项目咧，要要求去收支平衡啊，甚至赚钱咧，基本上咧系好困难嘅。如果睇翻环球嘅类似嘅设施咧，好多时咧都会系政府资助，系作为一个嘅即系社会嘅项目咁样嚟去选择嘅。咁所以要睇翻咧未来呢段时间，究竟西九佢嗰个嘅收益系点样会上升？如果是單憑這個的賣飛啦，或者是這個收入場費啊，那個是達至收支平衡呢，其實呢是困難的。要看看2027年之後，當西九其他的設施落成了，即是包括一些新的文化設施啊，還有一些的寫字樓啊，或者一些的商業的設施落成了之後呢，那個的租務看看是不是理想啦。即是如果是能夠是理想的，提供一個穩定的現金流的話呢，那個赤字呢就有望減少。
3: 睇翻啦，雖然嗰個營運開支就增加咗啦，但管理局都話個營運收入咧，其實都有增加嘅。咁按年就多咗19%啦。其實各個主要業務單位，即係好似 M 家同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個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嘅。其實整體嚟講，就由37%增加到40%。你會覺得即係依一個咁樣嘅成本回收率，同其他啲大型嘅文化藝術區比較咧，西九呢一個係處於乜嘢嘅水平咧？
2: 其實都處於一個中上的水平㗎啦。如果睇翻環球嘅嗰個嘅所謂嘅成本回收率咧，好多時咧即係嗰個嘅平均值咧都係向呢個水平或以下嘅。個原因就係、是、本身譬如你博物館嘅收費或者一啲嘅藝術館啊入邊嘅收費咧，係主要咧係服務大眾嘅。咁同埋作為一個旅遊文化嘅設施，希望能夠吸引翻一啲嘅旅客咧去參與，所以嗰個嘅收益咧就未必係嗰個藝術館啊或者個旅遊文化設施本身收得翻嚟。係反而咧係擴射到係其他嘅地方啊，例如係餐飲啊、住宿啊、交通啊各方面咧係收翻嚟嘅，對於整體個社會咧會有裨益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爭單睇嗰個嘅成本收回嗰個嘅效益咧，如果由37%去翻40%嘅話咧，咁好明顯咧就有一定嘅改善啦。咁但係如果要佢100%回收咧，就似乎咧有啲嘅強人所難嘅。咁但係我諗核心咧作為一個嘅文化嘅產業咧，都要睇下究竟為整體個社會個 GDP 帶嚟幾多嘅得益。如果睇翻相關嗰個嘅文件咧，咁佢哋個估算咧係能夠為整體香港嘅 GDP 咧係帶嚟係大約係109億左緊嘅收益嘅。咁雖然咧你成個文化區佢可能係嗰個嘅營運嘅收益咧，可能係得嗰10-8億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嗰個嘅間接上面所帶嚟其他嗰啲嘅收益嘅話咧，都係一個推動經濟嘅一個嘅好嘅設施。
3: 政府在2024年那個放寬西九加強財務安排，接下來管理局都預計二 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標，而 A 區的酒店商業和文創綜合發展項目也都準備緊係招標。你預期即係喺呢一個市況底下，係唔係即係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啦？同埋嚟緊如果真係出售咗呢啲項目之後，其實西九嗰個財政係咪稍後到幾時？遲到先至會有個改善嘅可能咧。
2: 睇翻嗰個樓市嗰個發展咧，由響舊年去到而家。

0: 咧，其實整體香港嘅樓市咧，那個住宅樓咧都係升咗係成幾近兩成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響呢度招標，特別係個咁貴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話咧，應該嗰個反應會係良好。咁而嗰個嘅坐落嗰個地點，亦都係一個文化區。咁喺一個嘅銷售上面咧，亦都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咁啊，即係好大機會嘅，都係一啲嘅豪宅啊嗰、那個類別啦。咁嗰個賣價咧，亦都係做到一個好嘅價錢，因為你出售嗰個嘅住宅咧係一次性嘅，咁而嗰個嘅香港嘅樓價亦都唔平嘅關係啦，咁可以為西九整個嘅項目入邊咧帶嚟一個嘅幾龐大嘅一次性嘅收入嘅。咁而當西九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收入翻嚟咧，係可以點樣去做咧？咁除咗話部分補貼翻佢日常嘅營運之外咧，剩餘嗰啲嘅資金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投資，咁啊產生一啲所謂嘅利息收入啊，同埋投資收入咧，可以係補償翻係西九嘅日常嘅開支咯。
1: 在天气之前呢，也很快的和各位总结一下今天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呢，今天是报24,280点，升240点，升幅为1%。主板成交金额是接近983亿。而科技指数呢，就报4,223点，升幅近1%。内地股市方面呢，由于继续是长假的关系，继续休市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是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呢，就会是大致天晴还有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呢，都会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19到28度，北京天晴10到25度，台北多云21到23度，首尔天晴12到24度，东京多云19到26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孟买天晴26到33度，悉尼骤雨14到19度，多伦多天晴3到16度，纽约天晴9到18度，伦敦多云14到21度，巴黎天晴11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了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

0: 部助理处长汪奇表示，香港医道城市是非处事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城市当中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到17岁的子女做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的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刚才所说的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还有口岸自助服务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开拓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天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也没有发现鼠疫的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没有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处理事件，将随时提供更多的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的个案。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158，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7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0: 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请到有一位嘅即系照顾者啦，同时之间咧佢系嚟自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康乐线嘅义工啊林美娟女士 Ada 你好，
2: 大家好啊！可以叫我娟山窿个娟嘅音啦，又可以叫我 Ada 噶，
1: 系见到 Ada 好开心啊！佢即系带嚟好多朝气俾我哋，系啦，因为咧嗱，其实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希望就系都想知道一啲关于咧复康人士嘅照顾者，其实佢哋喺嗰个心路历程上面有啲乜嘢需要去处理啦，咁或者 Ada 你又用少少时间介绍你俾我哋认识一下咁啊。
2: 好啊，大家好啊，我咧就嚟自咧一个系好普通嘅家庭啦，咁我由读完书之后咧，我就由一个普通文员啦，然后咧就变咗做助理会计师啦，跟住变咗会计师啦，亦都喺行政及财务部做过嘢啦，咁亦都系曾经都试过，因为照顾老人家啦，咁我就贸然咧就辞咗一份都几好嘅职位嘅人工几好嘅工啦，咁样咯吓。
1: 系咁嗱，如果 Ada 头先听你咁样分享咧，其实你之前都由低开始去做起啦，甚至乎即系都去到一个好专业嘅即系职位啊，有一个好好嘅工作。其实嗰阵时点解你会选择咗系咪即系纯粹系照顾长者而退咗个工作咁样啊？
2: 因为当其时咧，我自己都谂过一段时间嘅，咁我就反思咗自己咧，就系、是、原来我而家照顾老人家咧，我唔系好辛苦咁去照顾佢㗎，係好乐意去照顾佢嘅。点解呢？因为我 BB 仔一出世，佢生我出嚟已经好辛苦啦。咁出咗世之后，咁当然无论係大小便啊，或者係清洁啊，或者係喂食啊，然后我哋大咗之后去照顾我呢，其实呢佢对我嘅无私奉献呢，係我连少少利息都还唔到俾佢㗎。咁所以我就係觉得我有呢个责任，同埋我亦都好愿意去照顾佢嗰个原因咁样。
1: 嗯，係啦。因为呢我知道 Ada 你之前都有讲过啦，可能妈妈嗰个情况啦。咁其实佢就即係除咗一般长者之外呢，本身佢都有一啲即係可能因为身体嘅情况令到佢需要可能有一啲复康嘅级别嘅护理，甚至乎需要坐轮椅咁样。或者你又讲下呢妈妈嗰时大概嗰个身体情况是怎样的？
2: 因为我妈妈呢她曾经中过风啦，咁就之后呢就用拐杖行路啦，然后呢最后呢就由拐杖转咗做手推轮椅，然后去到最后呢是要特制嘅电动轮椅呢，我喺后面呢推动佢出街嘅咁样。
1: 嗯，咁即係听咁讲，其实嗰陣时係咪喺嗰个使用嗰啲轮椅啊或者啲器具上面，其实当时有冇话对你嚟讲係好困难，同埋你係即係几时开始即係决定直头係个工作上面係退落嚟去照顾妈妈咁样㗎？
2: 当我收到医生通知我老人家个状况嘅时候，我已经系完全冇怀疑或者犹豫呢，我就决定咗呢个决定啦。咁其实呢我到而家呢一刻呢，我都觉得我做得好啱嘅。
1: 嗯，咁嗰阵时其实我想问一下，除咗你自己之外咧，身边有冇一啲即系亲属或者一啲人可以帮手去即系做一个照顾嘅角色咁样噶？
2: 当其时我屋企人咧就有啲咧就唔喺香港啦，咁有啲就喺中港两边走啦，咁就算有啲喺香港嘅话咧，咁佢哋各自咧都有家庭啦，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就负责嗰个照顾个工作呢，就我就好愿意去负责咯咁样。因为我系单身嘅咁样。咁我就觉得我又冇乜牵挂啦，系咪？咁我又唔需要讲尽好似有啲照顾者咁要夜晚几点钟之前要讲返去煮饭喎。咁我又觉得我觉得又轻松啲喎，我又觉得几好啊呢样嘢。
1: 明白，系啦，先听你讲啦，即系都系即系自己一个冇特即系自己系单身冇一个家。

0: 定的负担啦。咁其实当阵时即系可能你由一个即系叫做工作。全职工作的人开始转变成一个全职的照顾者。我想问一下当阵时其实你那个即情绪啦或者在个角色转变上面有啲乜嘢令到你觉得系好大嘅感受咁样啊。
1: 由当初我系返緊工嘅时候呢我就连公司嘅秘书呢老细呢都系邀请我呢系帮佢请嘅帮佢面试啊同埋决定请嘅。咁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嘅时候呢然后突然间呢係停晒我自己嘅工作啦然后做咗一个係照顾者嘅身份嘅时候呢嗰、那个反差其实呢喺当初係非常之大嘅。咁无论係心情啦工作范围呢又唔同咗啦咁亦多个压力呢由以前係好多好多个零嘅系处理呢都冇呢个压力存在喎原来身为照顾者个压力呢系非常之大嘅。系啊咁样我当其实我就感受到呢样嘢囉。
0: 嗯即系其实工作压力系即系一个好难适应嘅嘢但反而占为咗一个照顾者之后嗰、那个压力上面对你嚟讲系一个几大嘅改变或者适应嘅。咁当阵时其实有冇话有冇一啲方法去帮你去即系度过呢个难关咁样㗎
1: 有啊我好感恩啦、啊。其实当其实呢我亦都好理智咁样呢我就会諗好多唔同嘅方法呢去帮我嘅妈妈啦。咁因为呢佢初期时候就坐轮椅嘅时候呢佢唔愿意出街嘅。因为佢觉得呢我不嬲咁大个人呢都系自己两只脚行路啊。咁突然间呢要坐轮椅呢始终佢都会有少少唔开心嘅。咁我又好醒㗎喎。咁我会喺啲某一啲汉堡包店呢佢咪有啲係买套餐又有啲公仔送啊咁样呢我就特登呢食多几餐去换多好多个公仔然后跨咗喺佢嗰个轮椅嗰度啦。跟住呢就出入嘅时候好多细路哥一见到就行埋嚟呢就同佢婆婆婆婆咁好开心嘅样。咁跟住我就会喺个袋度呢攞啲公仔出嚟呢叫俾婆婆呢即係俾我妈妈啦係派俾啲小朋友。咁跟住原来我老人家觉得原来佢出街都唔系冇面㗎喎原来都好受欢迎喎。咁跟住佢就开心咗呢就好愿意咁样出街啦。咁呢样嘢呢系好重要㗎因为就算我而家身为義工咧都有好多家訪啊，好多咁啊同樣嘅情況嘅哥哥姐姐咧，其實咧佢哋係跨，暫時係未跨得到呢個步出呢個門口位啊。咁如果就算跨得到個門口位，佢哋覺得好唔開心嘅。但我哋做照顧者咧，最好咧就係話希望可以咧諗下計仔啦，讓佢哋咧係覺得係出街係舒服嘅、開心嘅。咁啊，佢一踏出咗門口之後咧。个性格又唔同咗噶咯，咁佢个人会积极咗喎，咁样咯吓。
0: 嗯，系啦，嗱，头先啱啱讲到一个情况就系咧，其实作为即系可能阿妈妈嗰个身体情况嘅转变啦，佢由即系可以系自己步行去到要坐轮椅出入，其实都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适应，甚至乎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其实你都要谂一啲嘅计仔，一啲嘅方法咧，去帮佢去面对。咁其实头先你咧啱啱分享咗一个几特别嘅小故事啦，即系讲紧即系一啲少少嘅公仔令到佢。同即系一啲小朋友有个互动，不过我都想可能咧一阵间想听多少少，可能作为一个即系被照顾者，佢喺一个面对一个复康嘅过程入边，可能你亦都喺嗰个生活上边面对嘅一啲困难，或者点样去处理，或者下一节我哋翻嚟咧可以再听多少少阿 Ada 嘅分享啊。
1: 好，大家一阵间见啦。

0: Ada 头先都分享到啦，关于佢咧，可能即系妈妈嗰个身体情况转变之后咧，可以需要有啲轮椅嘅即系协助，先至可以出到街啊，或者系即系喺生活上边。咁我想知多少少咧，嗱，头先你都有分享啦，佢可以即系出街之后同啲小朋友啲互动，有啲小方法。但我想问，实际上咧，其实喺妈妈转变咗行动唔方便之后咧，其实你作为照顾上，觉得嗰个困难程度会有几大啊？
1: 其实照顾嗰个难度呢都几大嘅。咁因为出入呢我哋就唔系坐私家车啦。我就多数系坐交通工具啦，巴士啦，地铁啦，的士啦咁样。因为当其时呢就系嗰啲轮椅车专车嗰啲呢比较少啊。咁但系呢喺上落巴士嘅时候呢亦都受过唔少嘅司机哥哥嘅气啦，咁亦都曾经试过就系去拍车咧，系唔系拍埋个驳位咧，离开咧，咁我推个轮椅又会比较艰难啦。咁亦都有阵时咧，坐的士咧系有的士司机哥哥咧，喺某一啲咧，系拒载嘅。佢拒载原因就系话系都几搞笑噶，佢话喺个商场嗰度咧要嘟八达通，佢话我今日冇搭咁样，
0: 即系总有啲原因咁
1: 样。系啊，咁我话我有八达通喎，咁啊佢都唔得咁样咯。咁其实系出入咧，其实都好大嘅影响嘅，尤其是要同佢去复诊啦，咁就算唔系复诊咧，我都要系就算我唔系揾到其他机构嘅活动俾佢咧，我都经常性咧同佢咧推佢个轮椅咧，同佢周围去玩嘅，周围去行下食下嘢咁样。咁嗰个交通方面咧都几唔方便嘅，就算初期嘅地铁啦，纵使佢系有员工系帮我哋落板嗬，咁亦都十只手指有长短啦。其实咧，我头先所讲嘅，无论巴士啦、的士啦，就算地铁咧，其实都有好多咧好好心嘅员工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都俾一啲说话俾我哋听啦，咁样咯。
0: 即系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即系可能普通人士啦，佢哋出到去之后，其实你要去个轮椅搭交通工具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几实在嘅问题。甚至乎因为我之前都做过一啲复康人士服务呢，其实佢哋都系讲返即系可能交通呢样嘢本身都系一个几令到佢哋生活上一个困难嘅地方。咁但系头先我都听到话有阵时你都会推妈妈出去食嘢。

0: 我又想知咧，其實喺實際上啦，可能去到一啲即系商場啊、食肆啊，甚至乎店鋪，其實可能輪椅出入對於你哋嚟講，又會唔會覺得都係有一啲嘅困難咁樣咧？
1: 之前咧就真系都几多困难噶，譬如啲商场咧，大家都知道咧，商场嗰啲门咧系比较重嘅，同埋咧有段时间系系唔系嗰啲自动门嚟噶，咁就我推住轮椅咧，我要调翻转个身咧，用个 pat pat 咧系去推嗰度门，然后就先入到佢或者出到去。咁就另外食肆方面咧，咁亦都系有好多食肆咧，佢系有一级嘅，个级仲要好高嘅。咁亦都冇斜台啦，咁就好感恩咧。而家咧，好多商场啦，或者食肆咧，佢哋都有自动门啦，同埋有呢个斜台俾啲伤残人士嘅。咁啊，我就觉得而家嘅伤残人士咧，就幸福咗好多啦吓。
0: 即系其实喺嗰个环境上咧，即系可能或者社会个教育上边，即系大家提升咗，可能对一啲复康人士啊，或者无障碍城市啲概念都多咗，所以即系可能头先你咁讲啦，即系我都有留意而家可能商场嘅一啲环境啊设施，甚至乎可能一啲嘅门啦、都会用一啲嘅自动门去即系便利咗一啲即系可能有一啲复康人士嘅需要咁样啦。咁呢个我谂大概可能设施上真系即系对你哋嚟讲系一个改变。咁但系头先你都有讲过一啲即系可能途人啦，或者一啲即系可能一啲服务嘅人士，咁可能其实佢哋对于你哋嚟讲，会唔会即系可能佢哋嘅反应啦，或者佢哋未必可以帮到手，都会对你哋喺生活上或者出街啦，可能都会有一啲几大嘅影响咁样噶。
1: 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经验啦。我曾经试过咧坐巴士，咁就有一个轮椅位啦。咁我就推咗个轮椅，我妈妈咧去嗰个轮椅位嘅时候咧，咁我亦都收到一啲信息，就系话咧系有一位女乘客咧就投诉我哋啦，就话坐轮椅去咩街啊，阻住晒呢个位啊，如果唔系就可以企多咗好多个人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就话点解会咁咧？咁样，咁当其我就冇出声啦。咁我就望一望佢。咁其实有阵时咧，我哋都要政府帮手咧，需要社署帮手啦，需要唔同嘅机构社工帮手啦，亦都需要我哋照顾者帮手出声同埋讲解，让大家咧都知道被照顧者嗰個狀況咧，大家希望咧多啲人係有同理心咧，係讓呢個世界咧更加美好啊！
0: 系啦，咁头先阿 Ada 都分享咗好多啦，即系可能实际嗰个面对，无论系生活上啦、环境啦，甚至乎可能成个嘅公众教育啊，成个社会嘅即系气氛，都会对你哋即系作为照顾一啲复康人士入边咧，都会有一个几大嘅影响性嘅。咁头先都讲咗好多嘅困难啦，不过头先我哋一开始都介绍过 Ada 本身你系一个义工，甚至乎亦都系一个照顾者，咁我都好想知咧，可能你点样去克服一啲嘅困难，即系慢慢踏出嚟成为一个义工，或者我哋下一节啦，可能再听下 Ada 分享佢点样走出呢个心路历程，咁样好冇？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乜嘢系照顾者界线？照顾者界线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嘅照顾责任，到底点样界定？点样分配？点样停止？同埋你应唔应该为咗照顾去做某啲事？界线唔系讲冷漠，而系讲清楚。例如，照顾责任系由家人承担，定系要揾社区支援分担？医疗决策系由专业人士主导，家人最多协助提供咨询，定系要家人自己承担？又例如，日常陪伴、家务协助算唔算照顾？照顾嘅界线会影响到你会唔会攰到爆煲，亦影响到被照顾者嘅尊严同自主。冇界线就好容易落入永远补唔完嘅困局。有界线，先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续照顾同分工。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离岸价6.701，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75美元。现时洛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4: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2: 身残志不残，
1: 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残疾人士的生活点滴，残疾人士生活的13度光谱。
5: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
6: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度光谱》，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同市民都对呢个议题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今天都是很开心，刚才听到 Ada 分享了很多关于她照顾妈妈的经历，作为一个可能复康人士需要使用轮椅出入，甚至乎在照顾上面除了可能真的个环境一些设施以外，甚至乎很多一些公众的人士或者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会挺影响到她在个照顾的路上面对很多的困难。困难就听了很多，不过刚才我们一开始都有讲过咧 ，Ada 系属于香港复康会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嘅一个康乐线嘅义工啦。咁其实我又好想知点解佢会由一个照顾者慢慢会去踏入做一个义工，甚至乎嚟到而家可能喺一个义工嘅服务上边咧，佢系非常之投入。或者 Ada 你又讲下点解你会无端端会做义工咁样嘅？
11: 如果讲做义工咧，其实咧系我妈妈健在嘅时候咧，系身体健康嘅时候咧，我已经喺假日咧都 带老人家咧去做义工嘅，
10: 嗯
11: 吓，然后慢慢到老人家身体唔舒服啦，咁我亦都咧推佢个轮椅去到啲长者中心，然后咧就安顿佢喺个厅嗰度，然后职员帮我望一望佢，然后我亦都会入房咧入帮长者中心做一啲义务嘅工作啦。咁点解我会做咧？咁其实咧我好感恩有呢个咁好嘅阿妈。咁我阿妈啦，叫妈妈啦，我自己习惯叫阿妈嘅。咁因为咧我由细到大咧系佢培养我出嚟噶。咁因为细路哥嘅时候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咁佢见即系我哋都系一个普通家庭嚟嘅。咁佢又见到我有啲同学啦，咁佢就邀请我啲同学咧，因为我读全日制嘅，咁我晏昼咧就要翻屋企食饭嘅。咁啊，佢又邀请某部分嘅同学咧过嚟我哋屋企食饭。咁啊，跟住咧，原来咧我就。后来我就听到老人家话俾我听，佢话佢都见到有啲同学咧都同我哋一齐成日去好开心啊，吓咁亦都系经济上亦都可以帮补少少啦，咁啊跟住就大家咧一齐读书啦，一齐食嘢咧系嗰个氛围系好好啊，咁我觉得咦系、原来咧妈妈咧出咗少少钱，通咗少少煮饭送咧，系原来。我啲同学得益之外，原来我都有得益㗎喎、咁样。咁我就妈妈亦都不断呢由细到大都同我讲，就话当我哋有钱嘅时候出钱啦，唔够钱嘅时候我哋有体力嘅话就出力啦。咁所以我就係由好细个呢去到大个咗啦，都不停系咁做义工嘅。只不过系因为以前翻工嘅时候呢做义工就喺平日嘅假期啦，咁去到而家呢，咁老人家离开咗之后呢，咁我就因为老人家带俾我一个好深嘅爱，咁我就好希望将呢份爱呢就好似蒲公英咁样，可以呢慢慢呢逐步将啲爱分散到喺唔同嘅角落，让大家呢都感受到唔同嘅爱。
10: 系啊，嗱，你头先都讲咗个妈妈一个好有爱嘅特性啦。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呢种都系一种即系助人自助嗰个嘅精神所在。即系可能有阵时我哋都会谂紧，我哋去帮人，我哋有需要嘅时间，我哋就会唔会其实就可以去帮到其他身边可以嘅人咧？咁其实呢一个精神，我觉得即系慢慢都系由细细个开始，可能妈妈灌输俾你啦，令到你即系都会觉得，其实我有空间，我有时间，有能力，我就可以去关爱别人，甚至乎喺个过程入边，其实唔单止帮到人，仲可以帮到自己，咁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即系由细培养到 Ada， 即系可能有呢个即系做义工嘅精神啦。咁不过我又想知多少少啦，因为啦，其实咧，喺嗰个照顾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应该都几用你一啲心力啦、时间同埋精神，甚至乎嗰阵时你可能即系喺个工作入边咧，即系退咗落嚟全职去照顾。其实点解咁攰啦？我要照顾妈妈，仲会有时间同埋心力去做义工咁嘅咧？
11: 其实呢就做义工呢，其实呢我并唔会用个帮字来形容的。我到现在呢我都是在不同的机构做义工呢，我都跟啲朋友讲我并不是帮人的。我是感恩是多了很多机会，认识多了很多朋友。我们只是互相鼓励。咁我只需要做啲乜嘢呢，就我自己是用一个同理心啦。唔好批判人嘅心啦，然后去聆听大家嘅心声啦，咁亦都系一个适当嘅陪伴一啲照顾者啦。其实好多照顾者咧，香港特别香港咧，系好多照顾者咧，其实咧系知识好高嘅，学历好高，做照顾者之前咧，好多嘅照顾者咧，学历同埋嗰个工作嘅职位咧系比我更加高好多嘅，我认识好多。咁其实佢哋都一样系好愿意咧，系放低份工去照顾老人家。咁我哋真系希望咧大众咧系唔好戴咗一个有色眼镜啦。因为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咧，我初期嘅时候咧，亦都收到一啲街坊咧有啲负面嘅批评嘅，乜你咁懒噶？唔打唔翻工，你推你阿妈去老人院，你翻工咪得咯咁样。 你咁懒，照顾老人家唔做嘢咁样。咁其实呢，希望呢香港呢多啲朋友明白同理解，好多照顾者并不是懒惰。因为我哋嘅工作系24小时。我哋嘅工，我以前返工呢系朝九晚五㗎。咁我做咗照顾者之后，我系24小时嘅。咁希望大家好理解同埋明白我哋嗰个处境。而家好多时呢就系话讲緊啲动物呢，叫人哋你可以唔爱但唔好伤害。咁我都引用返呢句说话，都希望各界唔同年龄层阶级或者系性别嘅朋友，我都邀请大家，你哋可以唔需要关爱照顾者，但请你哋唔好伤害照顾者，唔该。
10: 好，系啊 ，Ada， 因为先你都讲得好好啦，即系我谂作为照顾者，我谂面对嗰个心路历程，其实你自己本身都好有嗰个经验，甚至乎好有嗰个经历，所以你希望将呢样嘢转化成为一个即系服务啦，喺义工服务入边咧，去帮到更加多嘅同路人，甚至乎喺个过程入边，希望都推动咧个社会对一啲照顾者更加有个关爱嘅精神。系咁呢样嘢，我谂即系要啲时间嘅，不过我相信即系可能。由你自己的自身经验去开始投入义工服务，我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去做这件事，甚至乎你即是在这件事里面可以做到这么投入。那或者我们下一节呢，最后一节回来的时间，我又想听 Ada 呢都分享多少少，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来紧可能将来第时有些什么服务啊，或者层面上他觉得希望多些的支援，令到这些服务人士的照顾者可以得到更大的帮助。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听 Ada 的分享。

嚟到最后一节嘅节目啦，咁啊，头先都听过 Ada 啦，分享咗佢好多关于喺照顾上面嘅心路历程，咁啊，甚至乎系将佢自己嘅即系过往嘅经历咧，转化成佢喺义工服务去帮助一啲身边嘅同路人。咁呢个故事都令我即系我会听翻就系、是，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可能是嘅照顾者，一啲都唔简单之余，甚至乎佢能够将呢个爱咧带俾一啲身边嘅人。咁不过我想知咧，嗱，其实。

0: 作为照顾者啦，虽然妈妈而家即系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你都系对呢一个服务，甚至乎希望帮到更加多嘅同路人，或者你会唔会都讲下啦？即系作为一个复康人士嘅照顾者，其实可能无论喺一啲社会大众啊、福利机构、一啲服务，甚至乎政府嘅层面上边，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再做多啲去帮到佢哋，甚至乎过往你有冇经历过一啲人去帮过你，令到你可以踏出呢一步，可以做得更好咁样噶？
1: 首先咧，我就藉住呢个机会咧，希望咧系喺度多谢嗱打数几位医生啦，同埋北区一位啊顾问医生嘅排名不分先后可。第一就系北区嘅顾问医生 HT Learn 啦，以我所知，佢而家已经退咗休噶啦，咁啊好感恩佢啦。咁另外咧，嗱打数有几位医生啦，就 Sila Low 啦，咁 CM Chow 啦，同埋 HT 叫 Natalie 嘅 True， 同有一个叫做 HW True 系 Tiffany True。咁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得佢哋嘅英文名啊，所以业务冇介意。咁就好生我出嚟嘅父母就系、是、我第一个。带俾我嘅生命嘅父母啦，咁第二个生命带俾我咧就系、呢几位医生啦。因为我老人家在健在嘅时候咧，我曾经咧试过要做一个手术，都系几大嘅手术，咁就好感恩呢几位医生啦，就系、是、帮我延续咗我生命，好让我咧可以好安心，系可以好开心啊，应该叫做好开心，系可以伴住老人家终老吓，呢样嘢咧系我要好多谢呢几位医生嘅。咁另外亦都要好多谢乜嘢咧？我好多谢香港政府啦，因为我记得啦，早几年咧就喺科学园咧，咁就有一个 seminar 啦，讲座啦。咁我亦都当其时有社署一啲有位女高官过嚟咧，咁我哋都有同佢反映咗一啲现实啦。咁啊，跟住咧，原来咧，佢原来政府嘅部门嘅真系会听到我哋讲嘢噶。咁而我而见到呢几年咧，系多咗系有复康吧咧，系可以一日免费咧，系请嗰啲轮椅者同埋被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咧一日游啦。咁亦都长者中心咧，好多长者中心而家咧多咗好多照顾者嘅服务啊。咁原来咧，当我哋唔出声嘅时候咧。真系好无奈嗬，但原来当我嚟出声嘅时候咧，原来香港政府啦，政府唔同嘅部门咧，真系接受我哋嗰个意见嘅，咁我多谢佢哋啦。咁另外我亦都好多谢咧复康会啦，因为咧正如头先所讲，我个出入唔方便啦，咁啊有复康会康乐线嘅服务咧。我可以咧，系不过嗰阵时都要抽签噶吓，咁如果抽到我哋咧，就可以咧有复康巴啦，又可以同一班同路嘅人咧一齐去一日游啦。对于我一个照顾者同埋一个被照顾者咧，系嗰个放轻松嘅心态咧，系让我哋咧更加咧系愿意咧系再踏出一步咧，去努力去前行嘅。咁啊，另外咧就我亦都好感谢咧。社福界嘅朋友啦，譬如好似医院嘅医务社工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帮过我嘅朋友咧，我喺呢度咧都好多谢佢哋。咁既然咧有第二嘅父母，有几位大嘅医生，其实咧我都要特别多谢咧。唔系净系呢几位医生嘅，嗱打数里边咧，我做手术室入边，我知道我有好多无名嘅英雄啊。咁同埋喺住院期间亦都有唔同嘅医生同埋医护啦，我好感谢佢哋。咁既然呢我可以多咗一条命喺度，到今时今日喺度嘅时候，我亦都希望呢俾多啲生命力呢係发放出去，让更加多个人呢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将呢个美好嘅时光呢是发放出去。
0: 是啦，咁头先 Ada 都非常之即係真诚咁去即係多谢佢身边一啲曾经支援过佢嘅人啦。其实即係可能即係听我諗我哋作为听众可能听到嘅就係一啲即係简单嘅几个名，但其实入面涉及系好多唔同嘅人士，可能包括一啲医疗嘅团队啊、政府啊、政府嘅部门，甚至乎可能佢一啲嘅即系福利机构嘅即系同事。其实我谂即系头先都讲紧就系有好多嘅范畴，大家一齐去关注呢件事，甚至乎去支援，先至可以令到咧，即系可能作为复康人士嘅照顾者咧，佢哋可以喺个社会。

0: 会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呢更加可以投入到去做一件事，甚至乎照顾者自己那个精神压力或者自己那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最重要，因为如果照顾者自己那个身体都出了事，其实被照顾者可能就需要唯有去安排去一些即是院舍那里生活。所以一样嘢，我 Ada 都好清楚，佢就会觉得好感恩啦，即系有一班即系啦，即系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嘅支援。咁最后我都想问一下啦，咁如果作为公众人士或者一啲伦理关系上边，其实你会唔会都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帮到你哋咁样啊？
1: 我好希望咧，政府咧可以再做多少少嘢啦，希望由政府咧推动更多社会教育嘅工作。推动社区人士咧对复康人士咧嘅接纳同埋支持啦，无论系对照顾者或者系被照顾者，唔需要咧系太多嘅过分关爱，但系咧以平常心，以一个同理心同埋咧系一个支持嘅心俾我哋咧，已经系非常之感谢噶啦。
0: 好啊，唔该晒 Ada。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呢度啦。咁我哋都听到好多关于啲复康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顾者一啲心路历程。咁啊，都明白就系可要配合好多嘅，包括可能系政府啊、公众人士、成个社会去支持，先可以令到佢哋咧喺嗰个生活上边咧更加可以投入到嘅。咁啊，今日唔该晒 Ada 啦。咁我哋嘅节目嚟到呢度啦。咁啊，我哋多谢晒 Ada 嘅分享。
1: 唔该晒，拜拜。
0: 好，拜拜。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点解照顾者界线比想象中更难划清楚？照顾者界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很多条线交叠，感情、责任、文化、经济、专业界限、法律权利，每样都会变。第一，家庭成员未必同意同一套分工。第二，服务资源未必到位，你想找人分担，但未必有名额，亦未必啱你的时间，亦可能要等。第三，被照顾者状态会变，今日食得落，听得明，听日可能跌倒风险就会增加，界线就会跟住调整，不可以一次定终身。第四，好多照顾者受道德期待影响，觉得求助就等于失职，分界就等于不开心，结果就是想划清楚，但环境逼你不断妥协，界线越划越模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邮政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

0: 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黄冈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奇表示，香港一道城市是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城市内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到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黄冈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新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及新澳站，直到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及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岔，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一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3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新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比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你有没有试过下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10: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9: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10: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9: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10: 我是主持 Michelle。 Hello， Sam。
9: Hello， 哇，做咩咁开心啊？
10: 见到你啊！
9: 啊，真系识讲嘢喎 ，Michelle 吓、啊。我见到你嘅面色咧，其实知道咧，你好期待咧，每一次邀请到我哋一啲嘅好重量十足嘅嘉宾啊，从佢哋身上咧学习学习，系咪啊 ，Michelle？
10: 梗系啦，冇错啊。
9: 喂，今日你又邀请到乜嘢嘉宾嚟啊？
10: 哇，今日就犀利啦！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前香港城市大学首席体育主任。80年代体适能专业课程策划人魏开尔先生，魏 Sir， 魏 Sir 你好。
11: 大家好啊，
9: 欢迎你啊，魏 Sir。 咁啊，我哋呢其实都好期待呢同你去倾偈。喂，我知道你有唔少威水史啊，其中一样呢、啊、真係想访问下你。喂，你有咩办法令到呢香港城市大学曾几何时真係呢能够呢勇夺我哋呢大专体育运动赛事里面几个大满贯啊，连续几年啦，好似整啲心得，系咪我有冇讲错啊？
11: 可以咁讲啦，不过趋往矣噶啦。
9: 系啊，唔好咁谦虚啦，讲啲威水史嚟听下。我见到你哋建立咗一个几好嘅体制喎，喺大学里面系咪啊？
11: 都值得几荣幸嘅，就系、是、当年其实过去十几年城市大学咧喺呢、這个。香港大专体育协会嗰个比赛里面呢，咁我哋系曾经攞过九次嘅全年嘅大满贯。
9: 哇，
10: 九次
9: 唔容易啊呢、這个，所以呢值得骄傲。亦都呢讲緊呢呢啲嘅赛事呢据我了解呢，唔单止系攞奖开心，亦都系呢建立咗呢一代又一代好出色嘅大学生。佢哋从体育运动嘅训练啊、比赛当中咧，除咗攞奖项，亦都学点做人啊吓，咁啊点样自律，系咪啊？阿魏 Sir，
11: 系啊，完全同意嘅。越系出色嘅运动员咧，就系、是、越系讲求纪律啊、自我嘅鞭策啊咁样。所以其实同埋咧，佢系同教练之间嗰个沟通啊，嗰个伙伴关系，亦都系好紧要嘅。
10: 咁啊，头先讲到你系由精英呢条跑道去起道噶啦，咁其实咧，可唔可以讲下精英同埋群众嘅体育系有咩分别呢？我相信听众都好想知道。
11: 咁样我就要讲一下我过往嘅故事啦。咁我其实咧，系最初读完呢、这个大学，我系读体育系嘅，咁就毕业出嚟都系做中学老师噶啦。咁喺当年嚟讲呢，因为我嗰个背景呢，我系台师大体育系毕业的。
9: 哦，你喺台湾去。
11: 係啊，咁所以我哋嗰时嗰个训练系好全面嘅，系好全能化嘅。咁当年呢，我有一个同学啦，就叫钟伯光啦，
9: 哦，
11: 好出名嗰、那个，你识唔识啊？
9: 以前喺电视啊，
11: 冇错，
9: 亚运啦、奥运啦，阿 Michelle 你识唔识啊？
10: 佢当然
11: 亦都系体院，后来体院嘅院长嚟噶，曾经做过。咁佢前身佢都曾经系参与呢个全港呢个全能运动员都赢出嚟噶，
9: 系我哋叫佢铁人，
11: 系啦，铁人嚟噶，又叫超人。咁我其实就系呢啲背景出嚟嘅。一个中学老师，咁所以咧喺我初期嘅教学里面咧，我都系用呢个运动竞技嘅方式咧，系去教学嘅。咁但系咧教下，我有一个体会就系唔系好妥当。点解咧？因为我成日用呢啲竞技比赛去训练，当然我可以练到一班好出色、好优秀嘅学生。 与此同时呢，我发觉呢，

0: 亦都有好令到好多小朋友咧系唔中意上体育堂嘅。
1: 嗯，艾 Sir， 你讲呢个现象，我就咧好体会。我仲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成日都拗晒头，我就谂啦，点解上体育堂啊，有班人眼男男女女都好啊，都会着住件长袖冷衫啊，当然佢里面系着体育运动衫，人哋跑佢就行。啊，老师咧啊就话练习开波啊，即系我中意打排球，练习开波。佢就執波多过开波。阿Michelle，你系咪嗰一批啊？
2: 我就唔系着冷衫嗰批嘅，我都系比较活泼嗰批嘅。但系我谂系咪因为有啲小朋友咧，佢或者系学生咧，佢可能相对系对比赛比较冇一个热诚，可能佢嗰个能力比较低咧，咁每次都用竞技作为一个目的嘅时候，可能佢就冇咁享受个比嗰个运动咯。
0: 系啊，正正如此。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阿 Sir， 我唔舒服啊，我今日咩啊？咁其实咧，你会体会到咧，一班里面高矮肥瘦系嗰个个别差异系好大嘅。咁往往咧喺运动竞技嗰度咧，佢哋经常系挫败嗰一群。逢亲教育嘅嘢都系噶啦，你系优胜劣败系嘛，赢嗰啲当然系开心，越嚟越优秀啦。但系相对嚟讲咧，喺我个体会里面咧，其实呢一群人咧，日后系最需要体育嘅照顾嘅。所以体育嘅培训咧，唔单止净系要睇精英嗰边，反而咧挫败嘅人啊，是仲多过企上颁奖台嘅人。所以我呢番体会呢，我睇整个社会体育亦都应该係咁样睇囉。
1: 哇，我从呢艾 Sir 嘅分享呢，充分体会一个体育人啊，佢平日呢唔只係教人做体育运动，原来喺背后呢都呢有好多心思熟虑，亦都呢慢慢促成呢艾 Sir 呢搭上咗呢推动呢群众体育群众运动之路，唔止培训精英运动员，更加看重呢我哋群众嘅体育啦。咁阿 Michelle， 我同你喺咪后有倾过偈，到今时今日为止，我哋喺香港呢就推动呢体适能工作好耐。体适能呢三个字点解，又或者点解到依家都仲有好多人捞乱嚟讲啊，一间啊适体能啊，一间就调返转又可能呢
2: 适能啊，
1: 一间又体能啊。其实呢今日搵啱人啦，因为当年带体适能呢三个字进入香港嘅呢，就系喺我哋面前嘅艾 Sir， 系咪艾 Sir？
0: 可以好荣幸咁样讲系啦。
1: 嗱，一阵间咁，我哋咧翻嚟再详细啲听下古仔，好唔好啊？
0: 好嘅。
1: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啊。

0: 翻到嚟咧，我哋第二节嘅节目咯，继续有艾 Sir， 艾 Sir 啊，想问一下咧，你好有经验去训练精英嘅运动员啦，同埋去做作为体育老师去锻炼学生啦。咁咧，其实有时见到啲教练咧，可能会罚啲学员去做掌上压啊，做下仰卧起坐啊。你对呢啲有咩睇法咧？你觉得作为教练或者体育老师咧，呢啲可唔可以作为一个惩罚嘅手段呢？
1: 嗱，呢个系我正正喺今日想带出嚟嘅。咁我相信咧，听众里面都有唔少系做教练啊，或者系体育老师嘅。咁体能训练呢样嘢咧，基本上咧系一样好东西嚟嘅，就唔应该咧系攞嚟作为惩罚嘅手段嘅。咁喺老一派嘅教练啊，好多时咧就系跑圈啦，你又输咗咩咁样吓？咁其实咧，往往有时候咧，惩罚手段嘅背后咧，就令到个小朋友咧，亦都系将呢个体能训练丑化咗啦，唔中意吓。相反嚟讲，如果一个教练，哇，你系好 fit， 你俾人跑得好快，跑多两个圈，即系呢个体能训练。那个状态本身嚟讲呢，是一样增强嘅嘢，是一样好嘅嘢。所以相对嚟讲应该是好好去运用。尤其是呢用到体罚啦，咁嗰啲更加唔应该囉。
2: 冇错啊，艾 Sir， 我觉得讲得好啱。所以我近年呢接触好多嘅教练呢都呢少咗呢去用呢罚你做体能啊，咁用少用咗呢个咁样嘅模式。反而呢好多时我见到体育老师呢鼓励同学仔，喂，你驼背喎、寒背喎、姿势唔好喎、原来练下呢平板支撑啊，掌上压啊，姿势好啲啊，企到醒目啲啊。艾 Sir 啊，好想知道真係体适能呢三个字喺上一节我都提到啦，係你呢带入嚟呢香港㗎喎、哦。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下当年点解将呢一个嘅fitness 啊，英文字 fitness， 你亦做体适能呢？
1: 係冇错。体适能呢个字呢，我初次接触嘅时候咧，系我当年喺大学嗰阵时咧，上堂我有一课叫做体育原理嘅课堂。咁当时咧呢个概念咧，其实嚟自一位叫江良圭教授。佢前身咧，其实佢就喺南京大学嗰度做系主任啊，同埋中央大学校长嚟嘅。咁后来呢佢就去咗呢个台师大嗰度任教啦，咁佢就写咗本书。咁我哋呢就喺当时嚟讲呢，我就初次接触呢个名词，我都觉得好奇怪。咁后来睇清楚呢，体适能原来系指身体嘅适应能力嘅简称嚟嘅。咁详细少少讲呢，佢就系指身体能够应付日常生活所需，并能够有余下的精力去享受闲暇活动，同埋咧就应付危急的能力的简称。
2: 咁即是话咧，其实咧在座的我哋每一位，甚至咧听紧我节目的朋友咧，你同我都要噶，唔系净系上颁奖台的运动员要呢样嘢噶吓。
1: 冇错。
2: 咁啊，艾 Sir， 当我哋明白咗体适能呢三个字啦，我知道咧，当年你都凝聚咗一批唔同嘅前辈啦，喺香港组织起嚟，搞咗一啲嘅教练培训课程嘅。咁开初点解要做呢啲咁样嘅工作啊？
1: 当时嚟讲咧，我就喺中学咧就入咗呢个大专界嗰度，我去咗城大，以前系城市理工嚟嘅。咁就同呢个理工学

0: 院咧，即系后来嘅理大啦。啊，咁就我识到一位叫做李本利，啊，个英文叫 Bonnie 啊。咁大家嘅理念当时咧就一拍即合。咁但系我哋佢咧就系、是、系专系修专修呢一科嘅，就系、是、健康体适能呢一科翻嚟嘅。咁佢好想咧就组织一个即系推广嘅一个总会啦。咁当时咧啊，点样改名好咧？啊，系身体素质啊、体能啊，定点样？咁我咧就将呢个概念咧就系、是、建议出嚟咧，咁就接受咗。所以香港有一个总会就叫做体适能总会，
1: 哦、
0: 就咁解啦。
1: 原来咁样样嚟嘅，哇！咁啊，真系要咧靠你哋一班嘅前辈，亦都系好有心。因为头先我听阿魏 Sir 所讲咧，大家都喺大学或者大专院校工作教书，日头已经点啊？
2: 好忙碌啊！
1: 佢仲要咧一齐咧喺公余时间少啲休息，就一齐发展呢啲推动总会嘅工作。魏 Sir， 识你嘅人咧就知道你有个我唔可以话叫做花名，我觉得系一个尊重。我听到有人叫你做校长嘅、哦，即系唔系唱歌嘅话，又系咩一回事咧？魏 Sir 嗱，亲自解答下啦。
0: 嗱，当年咧就呢、這个。总会其实是一个好简单的总会嚟嘅，咁就起会嗰个初期咧，其实咧都从零开始嘅，咁大家其实咧就系、是、有个心咧就系、是、啊，睇可唔可以同社会做翻啲嘢，推广呢个大众体适能呢个概念啦，吓咁啊做翻啲民间嘅教育啦，咁喺呢个。初初嘅起会嘅初期，其实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咁喺会址啊、场地啊、经费啊、设施啊，全部都冇嘅。咁就大家其实一条心攞出嚟嘅啫。
1: 哇！真系本于一个社会责任啊，就用你哋嘅公余时间做咗呢一个总会出嚟。嗱、啊，讲紧咧，各位听众系八十年代啊，应该系咪有冇错啊？
0: 是
1: 九十年代啦，
0: 八十年尾啦，即系因为嗰个总会就系八六年开始成立嘅。
1: OK， 吓咁啊，所以咧听落去咧，真系一班有心人、哦、搞咗一啲嘅课程。咁啊，呢啲课程咧都系同体适能相关啦，系咪即系教人点做运动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0: 系，咁就其实咧喺嗰个推广概念里面咧。最初咧就啊，譬如系做啲社区嘅推动啊咁样，咁其实我就有个谂法就系、是、凡是做嘢咧都要有个影响力，即系我哋叫 impact 啊。咁喺我哋嚟讲咧，如果能够做到播种嘅工作咧，咁嗰个散发出去嗰个能力咧，嗰个影响力咧就会大啲啦。咁所以咧。我当时咧就系、是、有一个叫训练员嘅谂法，英文系叫咩
1: ？train the trainer
0: 系啦，冇错。
1: 训练员即系话你其实就训练紧本地啊，如果系首个体适能组织，即系第一批嘅体适能教练咯，可唔可以咁讲啊？
0: 系。
1: 哇！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啊！咁啊，我哋其实真系做教练唔容易，但系咧。而家咧，成行城市有好多唔同嘅教练课程。今日坐喺你面前嘅魏 Sir 咧，就系、是、第一代去组建呢啲课程、策划呢啲课程嘅前辈啊！吓咁，所以从佢身上咧，我哋咧了解到当年点解要去咧推动呢啲工作。阿魏 Sir， 咁嗰阵时去筹划课程设计，咁边个教啊？系咪又系你哋啊？
0: 系啊，其实咧，上至 book 场。即系，因为其实我哋系冇场地噶嘛，冇经费，冇场地，冇设施，咁所以当年嚟讲咧，嗰、那个架构咧就系、是，因为喺群众里面佢唔系个个都读体育系出身嘅，咁所以咧喺我个概念咧就系、是、我哋先搞咗个基本课程先，咁上完晒啲基本知识啦，咁就可以去做呢个教练嘅课程。
1: 好，冇错，就系、是、咧体适能嘅基础课程咧，就系咁咧催生出嚟。我哋咧呢一节稍微休息一下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72点，升204点，上升0.38%。标普五百指数报7810点，升36点，上升0.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你有没有试过走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5: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0: Dr. Sam 黄永森
1: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0: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1: 我是主持 Michelle。 是啊 Sir， 我们刚才呢就提到策划体适能专业课程的一些难处啊。那体适能总会呢在1986年创会嘅，咁喺当时呢啲咁资源紧绝下嘅年代咧，去策划课程真系唔容易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喺当时营办嘅一啲最大阻力啦，同埋你点样去突破呢啲阻力呢？
2: 有句说话就是凡事起头难啦，吓从零开始啦。Fit 总最早期嚟讲，可以讲喺香港系冇人识嘅，同埋冇名分嘅一个好细嘅会嚟嘅。咁喺香港众多嘅体育总会里面呢，其实大家清楚嗰啲呢就知道係由呢个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体育会，简称呢、這个港协啦。咁係由佢去主导去总览香港所有嘅体育总会嘅。咁喺资源分配方面亦都当然係按照呢个竞赛嘅总会去投放嘅。咁 Fit 总当年嚟讲，其实就系冇名冇份嘅，佢所以嗰个生存空间系好细嘅啫。
0: 哇！所以咧，去营办一啲嘅，譬如头先你提到嘅基础证书课程啊，由场地去到招生，除咗自己一脚踢咧，其实都面对唔够场地啦，又或者咧吓、宣传渠道都系一个嘅困难。咁你同一班前辈点样去突破呢啲嘅难处啊？
2: 哦，
0: 自己揞荷包啦，租场地系咪啊？
2: 唔系喺绝境之中都会开一扇窗俾你嘅。咁所以我哋第一个临时收容所咧，其实喺呢个湾仔医馆嗰度。咁当时咧就托关系啦，咁就都挨到个同呢个国际象棋会啊，咁就佢 share 咗半个办公室啦吓，
0: 喂，一个办公室有几大啊？
2: 唔系好大嘅啫。
0: 有冇两张台咁上下？
2: 有两张台，佢分一张俾我哋咯。咁就所以当年有胆粗粗咧，就喺嗰度开始就办学啦，就搞啲课程啊。咁就开始就请咗个全职嘅职员喺度做嘢囉。
0: 我好睇得出呢艾 Sir 同埋当年一起推动嘅一班前辈，包括阿 Bonnie Sir 啦，头先你提到嘅。透过营办呢啲课程啦，组织咗一啲嘅有心去成为教练。咁咪再由呢啲教练呢推出去呢接触市民，教市民做运动。是不是得到的认可，是不是当年你们培训出来的教练就直接可以在哪些地方，在政府那里教班，是不是
2: 是没错。在当年来讲，就因为在本地培训这些这类的课程的专业团体不多。因为我其他那些可能是商业性的，那些就例外啦。在本地推动的这个体适能总会可以讲是首间的，叫我们叫 NSA 啦。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就真是呢不容易，资源不够啦，亦都地方不够啦，人手教书的人手亦都不够，我相信。但是仍然为了呢市民的福祉呢都拍硬档顶硬上啦。我知道呢你们不单止是本地默默耕耘，还引入了呢好多国际标准嘅喎，系咪啊 Sir？
2: 喺体适能呢个专业行业里面咧，其实如果清楚嘅人知道系美国嘅运动医学院啊，系 ACSM 啦，咁可以讲系率领呢个国际潮流嗰个标准，
0: 冇错啊！到今时今日，艾 Sir 咧 ，ACSM 呢个标准咧，都系我哋行内嘅金标准嘅。我知道咧，好多大学体育学系里面，一讲到体育运动原理、体适能训练咧，都攞佢哋嘅发出嚟嘅指引做好多参照。
2: 系啊，当年咧就喺发展到2002年啦，咁就我哋一班有心嘅人咧就。

0: 办咗首个喺香港办咗首个嘅 ACSM 嘅证书课程嘅。
1: 嗯，冇错。咁啊，所以咧有引入咗呢啲国际标准啦。咁啊，其实咧系专业课程里面个专业性啦，亦都咧大幅提升啦。
0: 冇错，
1: 与世界去接轨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如果同世界接轨啊嚟讲咧，喺香港咧，我相信咧，阿魏 Sir 咧都系咧，分一杯羹，有一啲功劳喺里面嘅，因为咧同咧。国际组织打交道咧唔容易噶。
0: 其实系一个团体嘅力嚟嘅，唔系一个个人嘅功劳嚟。
1: 系啊，好似我哋都认识嘅一啲其他嘅本地学者，我相信当年咧亦都咧同阿魏 Sir 你哋一班嘅前辈咧花咗好多功夫喺背后。咁啊嗱，有人就话咧，一个教练究竟有几优秀，又或者一个何谓合格嘅教练咧？其实呢有啲咩准则呢，其实我相信呢魏 Sir 你心里面系有把尺㗎，系咪呀？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你作为咁有经验啊资深嘅培训工作者啦，喺体适能范畴点去分优秀同合格嘅教练啦？
0: 嗱，一般嚟讲呢，我哋从几个要素去睇嘅。如果你要睇一个课程好唔好呢，你要留意下佢嗰个课程嘅架构啦，师资嘅背景啦，有冇实质嘅操练啦，同埋嗰个认证嘅问题。其实呢喺坊间专业嘅课程呢可以讲系百花齐放嘅。嗱，如果能够广育人才啊，普及大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如点样去确保嗰个质素呢，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尤其是对啲商业模式营运嗰啲能唔能够维持质素呢，有时啲人系会有啲保留嘅。咁究竟嗰个陷阱喺边度呢？好多时我哋会听到一啲证书课程呢，佢哋有某某大师级啊，啲高人啊坐镇喺个课程嗰度嚟招来嘅。咁就往往收到一啲高昂嘅费用啊。咁但係呢好容易攞到喎，两三天出席呢，咁佢就会攞到嗰个证照啦。咁你听到你都会觉得一啲系一个急功近利嘅做法啦。咁正路嚟讲呢，应该系理论同埋呢个实务呢系并重嘅。咁你会睇到呢嗰个课程需唔需要笔试呢，实习试呢，甚至乎佢及格之后佢系咪需要到有一个我哋叫专业持续发展嘅一个要求喺度呢？咁呢啲呢就正正系可以作为去评审嗰个课程架构同埋师资嘅背景。
2: 嗯，好好同意魏 Sir 嘅讲法啦。咁其实教练呢持续去进修自己啦，去储一个教学经验呢，其实对佢哋自己嗰个教学嘅理念呢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又想问阿魏 Sir 呢，点样去评定一个体适能专业课程嘅优劣呢？
0: 其实目前嚟讲呢，就喺国际认证呢系有四大认证嘅。咁除咗 ACSM 之外呢，仲有个就系 NSCA 啦、ACE 啦同埋 NASM 嘅。咁佢哋係呀，咁佢哋都係环绕住呢个运动科学啊、专业标准啊、行为嘅改变科学啊，即係我哋叫 behavior modification 啊等等咁样嘅。
1: 咁所以我听得出呢，其实呢喺国际上高，特别呢喺北美洲啦，呢啲嘅认证嘅机构呢都影响咗整个世界呢嗰个嘅体适能行业嘅发展。而香港呢亦都喺呢90年代呢甚至系千禧年啦，已经呢系同呢个国际系接轨，希望能够呢培训到我哋呢本地好杰出嘅一啲嘅体适能教练。咁啊，嚟到呢度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翻嚟再继续同魏 Sir 倾偈啊。

0: 翻到嚟咧，我哋节目仍然有啊魏开义先生嘅嗱，魏 Sir 咧讲开又讲啊吓，我哋香港咧有样嘢好叻嘅，知唔知系咩啊？啊，就系、是、咧我哋咧好长寿噶，啊成绩表好标炳添啊，系咪啊？
1: 系啊，呢、這个可以讲系香港嘅奇迹嚟嘅，因为香港基本上系一个好高密度、好高压力嘅城市嚟嘅。啊，咁啊住得咁稠密，啊佢竟然嘅人口咧就成为。数一数二最长寿嘅国家，即系同呢个日本啊、瑞士啊嗰啲叮当码头嘅、哦。
0: 有乜解救咧？嗬，系咪？我睇咧，佢哋香港人食饭咧，真系都食得好急，啲嘢煎炸嘢为主，食快餐。但系点解我哋可以咁长寿啊？
1: 嗱，呢样嘢应该系归功于喺香港嗰个医疗体系嗰度嚟嘅。啊，咁卫生局啊，各方面个防疫啊。都系功不可没嘅，咁但系长寿还长寿、哦，咁喺我哋嚟讲，人你长寿其实都要讲求一个质素噶嘛。好多时我哋会睇到咧，香港嘅长者个寿命嘅延续咧，好多时系喺一啲唔系好有质素下卧床嘅情况底下咁样。
0: 所以咧，生命唔在乎长短啦，越长命梗系越开心啦。但系最重要咧，如果听得出咧，活得精彩系最重要啊。咁啊，其实我哋相信多做运动都系其中一个方法，令到我哋咧生活更有质素，活得更加精彩嘅好方法啦。
2: 嗯，仲有适当嘅做运动啊，系啦。咁啊，作为咧艺术，作为香港本地嘅大前辈啦，你对推动本地群众嘅体育发展咧，有啲咩高见咧？同埋对未来嘅体育发展有冇咩展望嘅？
1: 那个理念就系治病于未病啦。咁、有句说话就系生命在于动，
0: 就系运动嘅动系咪？
1: 系冇错啊，运动咁流水不腐，大家都听过啦，系嘛？所以。我哋身体嗰个结构其实都系要我哋去喐嘅，所以其实我系会建议咧，都系属于本人嘅意见啦。如果本地嘅政策咧能够出现一个政策嘅局去负责咧，系处理上游嘅健康决策嘅因素，譬如包括透过恒常运动啊、营养啊。心理健康啊等等呢啲非医疗手段呢，係从源头去减低呢个可预防性嘅慢性疾病啊。咁呢样嘢呢其实係可以帮手呢係舒缓我哋医疗体系嘅压力啊经费啊甚至乎係提升本地嘅生产力啊。咁同埋呢係可以壮大我哋嘅健康人口㗎喎、哦。咁自然呢其实你有壮大的健康人口，你的精英体育呢是更加多的选择，更加大的基础的。
0: 哇，艾 Sir 讲得没错啊。所以呢近年呢的而且确的、医务卫生局底下亦都有基层医疗处啦。正正就是呢即是呢在万病共治嘛，他们推动。就是呢他点帮我们市民预防疾病。其中他们都将呢运动摆喺一个咧几重要嘅元素，似乎咧吓高人所见略同啊吓，咁我哋政府亦都喺呢方面咧要继续努力啊，多加关注。
2: 咁艾 Sir， 你又觉得咧喺行内啊或者政策上咧，有冇啲咩可以帮助推动到体育发展呢？
1: 其实我有个谂法嘅，有一个亦都系有一个建议啦，叫做嗱，如果香港能够出现一个叫。公共健康与运动促进局，
0: 呢个一个公共机构咁样样，
1: 系冇错冇错。嗱，如果有个咁嘅局喺嗰个上游嗰度去统筹其他嘅公共机构，例如系医管局啊，嗰方面系负责治病噶啦，卫生署嗰边就是防疫啊、监管啊。康文署就系设施管理啊、社区竞赛啊、活动啊。再加埋呢个城市规划嗰方面啊，就嗰个规划处嗰方面，如果呢四头马车喺上游嗰度能够做一个协调咧，我相信能够产生嘅效应咧，就比目前会更加好嘅。
0: 所以阿 Sir 咧就系建议我哋可能喺政策嘅嗰个推动上高，如果有啲结构性嘅一啲改变甚至咧更加有系统、有一啲协调嘅组织出到嚟嘅时候咧，能够咧将我哋群众体育嘅推动发展，唔单单系有益于精英体育运动，更加有益于咧我哋市民嘅寿命嘅延长啊！一个过一个。有質素有生產力的生活，那就更加好了。有沒有說錯 Sir？
1: 沒有說錯。在我預期的協作呢，其實如果他做得好的話，在統籌公共衛生政策和疾病防禦那方面之外呢，其實在運動是良藥或者落實這個醫體融合也都是更加會是有些著落的。
0: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魏 Sir 嘅分享，咁我哋获益良多，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呢度，拜拜。
2: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体适能有边四大元素？心肺功能、肌力同肌耐力、柔软度、身体组合成分系体适能嘅四大元素。奠定了人体健康体适能的坚实基础。心肺功能是指心、肺和循环系统为肌肉提供氧气和养分的能力。肌力是指肌肉在一次收缩的时候能够产生的最大力量。而肌耐力就是指肌肉在特定负荷下持续用力或者反复收缩的能力。柔软度就是身体关节和肌肉所能够伸展和活动的最大范围。而最后身体组合成分是指体重和身体脂肪占总体重的比例。之后在几个星期我们会逐一讲解这四大元素各自的重要性和有什么运动可以训练到这些元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一道城市为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城市内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三种方式均可于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

0: 技处查和做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宽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于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为推展东冲线沿线项目，来往东冲站至新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冲站及新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冲东段需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及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岔，让东冲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冲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后，工程团队已展开下阶段往东冲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冲至新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约11点完结。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2.5注中，每注派彩63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 29 31 34 36 41，特别号码28。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0点，升331点，上升0.65%。标普500指数报7828点，升54点，上升0.6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7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加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的风险便会大大增加。
3: 没错，

0: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提高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别让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1: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上好，你好吗？我是子瑜。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是太害怕孤单了，太习惯在关系里面寻找安全感。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越是害怕失去一个人，越是想死死抓住一段关系时，对方反而退得越远，而你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卑微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一把流沙，你张开手掌轻轻拖着，它安然地停留在这里，但是你一旦用力握紧，它反而会从指缝当中加速流逝。既然没有谁能够永远陪着谁，那么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学会独立行走。这并不是冷漠，而是当你不再把所有重量寄托在别人身上时，你才能够走得更加坦然，更加自信。今晚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起聊聊放手还有独行。而今晚第一首歌从我们对关系的紧握与挣扎开始。
4: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让我这样吧。在歌词当中呢，提到一句话，陷得太深无法自拔的状态哈，这样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吧。我们总以为坚持是感情里面唯一的答案，而很多时候过度的坚持只不过是我们不甘心的执念。当关系已经变成折磨，你握得越紧，伤得越深的只会是你自己了。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叫做《流沙》，但是演绎它的是一位女歌手，她是容祖儿。她的声音非常细腻，唱出了一种在看清关系之后的冷静还有释怀。一起听听看容祖儿版本《流沙》。
1: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出乎意料的不是付出更多，而是懂得留白。当你学会把紧绷的手掌松开，给对方喘息的空间，也给自己留出退路，关系反而能够找到最舒适的平衡。下一首歌是来自何耀珊，歌名叫做《握紧》。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却深刻，它提醒我们，握紧的双手其实抓不住什么，学会放手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一起听。

紧的双手其实抓不住什么。渴望自由的人往往最不自由，放开手，爱才能宽容。何耀珊唱出了放手那一刻的释然，当我们终于敢松开双手，告别那些不健康的关系时，身旁可能就会出现一段空档期，你可能会感觉很寂寞，也会怀疑自己，但是请相信，每一次关系的

的结束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练习独立行走的契机啊。接下来这首田馥甄的《余波荡漾》，旋律层次更加丰富了，一段路结束之后你会怎样呢？

原来当故事告了一段落，余波依然会在心中荡漾的。当我们已经可以在风浪过后坦然的一个人继续往前走了。人生并没有标准的答案，未来的路也可能会有无数种可能，或许你会遇到新的同行者，或许你会独自走

0: 过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只要你具备了独立行走的能力，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你都会有底气去坦然面对。十点半之前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佳佳的《五十个或许》。
1: Are you ready for this?
2: Yeah, I'm right here.
1: Yeah, listen.
2: Come on, baby.
0: 没错，佳佳充满灵魂还有包容力的歌声似乎在告诉我们，生活有五十个甚至上百个或许，只要你的心是自由的、独立的，每一个或许都是最美丽的风景线。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70点，升202点，上升0.39%。标普五百指数报7814点，升40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6: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轮到我和你一起说说心里话了。今晚的主题呢，和大家一起说说男孩和女孩。因为我最近也是蛮有感触的，那家里的哥哥呢已经是6岁多，快7岁，而妹妹呢依然是个小软妹，她才差不多10个月11个月的样子，不到1岁。然后我最近呢在翻自己的手机相册，对比一下他们在相同的月份的时候，他们有怎样的不一样。我发觉男孩和女孩啊，好像真的有蛮多的不同的。比方说我们家的妹妹呢，她的乐感就比较强，好像从他9个多月开始啊，只要一听到歌曲呢，他就会摇头晃脑。在刚满十个月的时候呢，只要听到音乐呢，他就会跟着音乐的节奏在抖腿。这种乐感方面呢，哥哥在1岁的时候都还没有。语言发展方面呢，很明显觉得哎，妹妹好像更加渴望去说话哎。这样说好像妹妹都发育的比较早比较前。没有啦，哥哥呢在运动方面呢又相对的活跃一点点。 他比较喜欢爬行，妹妹呢就比较懒哦。所以今晚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养男孩和养女孩真的有不一样吗？那因为家里的哥哥呢已经六岁了，我跟他相伴了六年，所以可能在养育儿子方面就比较多的一些小感悟。那稍后呢就会跟大家一起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还有一些养育小男孩的心得。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今晚子瑜妈妈心里话呢，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如何养育男孩子。近年来有一种倾向认为，男孩和女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那些男孩女孩之间看起来明显的差别，都是大人后天贴标签给贴出来的，你认同吗？这种观点认为啊，如果改变养育的方式，比如让男孩子们玩洋娃娃，让女孩子们从小玩小汽车，就会消别性别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在很多养育男孩的书籍当中呢，作者们都否认了这样的观点，而且这些作者啊都提供了非常可靠的数据。比如平均而言，男孩的肌肉量比女孩多 30%， 更适合运动。对，没错，我们家的哥哥呢就运动细胞比较发达，但是在语言能力控制能力方面呢，可能就比女孩子要弱了。对，妹妹比较早想要说话。在《养育男孩》一书当中也提到，男孩和女孩在大脑结构上也是有着差别的。男孩的大脑发育速度呢，明显慢于女孩，而在智力方面，男孩的发育大约会比女孩晚6至12个月。这就是为什么在考小面试当中，一般女孩子的表现会比较突出。精细运动、协调能力方面的发育呢，也是更加的缓慢。科学家们还发现，男孩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联系少于女孩，在面对一些需要左右脑配合完成的工作时，就更加容易遇到困难，比方说阅读，还有表达方面。而这样的差异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方面，比方说男孩更加活跃，控制冲动能力相较女孩会弱一些。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所以我们就要理解了，易怒、好动、话少、喜欢冒险，都是男孩特点。不过也请大家注意，性别差异和男女平等并不矛盾，只有了解和理解了刚才提到的差异，父母呢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我们要警惕性别思维定式，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这些差别啊可能只是细微的差别，不能以群体间的细微差别去判断个体，更不要因此而局限了孩子的发展。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养育男孩子呢？很多专家都说啊，爸爸需要更多的参与男孩的成长当中。所以各位收听节目的妈妈，如果你遇到猪队友，请你把今天的节目分享给你们家的猪队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爸爸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妈妈身上，妈妈很累，知不知道？因为从很多的养育儿子的专家他们的总结来说，对孩子来讲啊，父亲的爱护和教导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替代的。爸爸参与度越高，和孩子的情感连结越深厚，父爱的本能就能够更好的被激活。多让爸爸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一起阅读，一起学习吧。在《养育男孩》这本书当中，有一段话令人很感触。他说，在养育男孩的问题上，爸爸的角色更具有独特的意义。爸爸是男孩重要的榜样，男孩从父亲身上学习如何处理情绪，了解解决问题的策略，更学习如何化解冲突，与人合作。相对于妈妈们，就是我们呐，常常费尽心思让孩子平静下来，而爸爸们呢，却喜欢和孩子打闹，孩子在打闹当中学到的东西，对他们以后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是他们真正成为小小男子汉必须要经历的一课。知道怎样玩得开心，怎样制造噪声，怎么使自己生气，也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结束。对男人来说，顺应睾丸激素的生理特性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我们要多多鼓励爸爸参与带娃，以此建立更

0: 更加亲密的父子关系。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刚才提到父亲要多多参与养育儿子的过程，那么有怎样的一些活动建议给到大家呢？接下来啊，都是一些的干货分享，也是我在网上在很多书籍当中看到的一些实际做法，各位爸爸可以拿出小笔记认真的记下来。在3至6岁的幼儿期，比较着重的就是身体互动还有安全感的建立。这个阶段的男孩子啊，精力旺盛，对世界充满好奇，父亲的粗鲁式游戏啊，对他们有很大的益处。比方说枕头大战，还有室内摔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和孩子进行适度的身体对抗游戏，这能够教导男孩认识力量的边界，学会控制分寸。第二就是户外探险，还有奔跑，一起去公园爬树、踢球、骑平衡车。父亲带孩子探索自然，能够极大地激发男孩的勇敢精神。到学龄期了，7到12岁，随着男孩进入学校，同辈压力和学业挑战日益增加，父亲需要成为他们的教练还有盟友，例如共同完成一个大项目，一起拼装复杂的玩具，组装遥控车，或者在周末一起做一次木工或者手工艺，这样能够培养男孩的专注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一项专属的运动，比如星期六的早上一起跑步、游泳或者打篮球，这样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啊，也是父子建立默契还有私密交流的绝佳时间。

而接下来这一项建议呢，我想各位妈妈一定会举双手赞成的，那就是成为彼此的厨房搭档，说的是爸爸和儿子。例如是煎牛扒或者是烤披萨，打破家务只是妈妈的事这样的刻板印象。那么妈妈呢，又能够品尝到伴侣和儿子一起烹调的美味佳肴，我相信妈妈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好了，这就是今晚叶妈妈心里话的内容了。重点在于多让爸爸参与到儿子的养育当中。当然，如果家里面有女儿的话呢，爸爸当然也是要多多照顾女儿了。总而言之，爸爸参与到养育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养育儿子还是养育女儿，都是非常必要的。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叶妈妈心里话，希望今晚的一些实用建议能够帮助到你。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啦，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沙飞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一道城市为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城市内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3种方式均可于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励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

0: 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说，对埃普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影响。至于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就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升310点，上升0.61%。标普五百指数报7834点，升60点，上升0.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宵。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42点，升375点，上升0.73%。标普五百指数报7840点，升66点，上升0.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29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宽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于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说，对艾普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至于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就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至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只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也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

0: 总理勒克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也加入。抗议原因包括教室环境拥挤、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29点，升361点，上升 0.7%。 标普500指数报7839点，升64点，上升 0.83%。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4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记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93点，升323点，上升0.63%。标普五百指数报7831点，升57点，上升0.7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一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一道城市为非处事一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城市内登记，家长也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一道，其余3种方式均可于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一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天，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中也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中，60%已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处理事件，将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朝鲜外务省表示，日前发生的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外务省在声明表示，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加固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强调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断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上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财经方面，道琼斯

0: 指数报51541点，升273点，上升0.53%。标普五百指数报7827点，升54点，上升0.6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记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06点，升238点，上升0.46%。标普500指数报7825点，升51点，上升0.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

0: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月夜越逍遥，
2: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

0: 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地位，實行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和投資環境。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然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談判仍然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及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釐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透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日本共同社報道，在一名駐沖繩美軍士兵因為涉嫌搶劫殺人被捕後，駐沖繩美軍最高負責人、沖繩地區協調官沖森下令，今個星期五起對所有駐沖繩美軍人員實施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時至凌晨5點禁止外出。報道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軍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號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名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發生。道瓊斯指數報51533點，升2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9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49美元，卖出4167.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到10月7日星期三凌晨2:09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室外的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53%，哇，天气干了很多，罗定你知润唇膏出来没有？

Just give me good time, a loveliness.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俾你听，我系小姜啊。哇，寻日陪住大家一个好开心嘅四个小时啊！我哋寻日一起回到去1991年嘅香港。讲过当时嘅香港嘅感觉系点样啊？无论系喺呢个影坛啊，或者电视啊，或者乐坛嗰度发生紧啲咩事啊，咁啊播咗好多好听嘅1991年作品俾大家啦。咁啊做两日嘅话，今日有啲咩主题呢？咁啊霎时间啱啱一谂，咦？咁啊不如都系跟翻平时歌单嘅嗰个 list 啦，因为我好 respect 啲前辈噶嘛，系咪先？通常都系有个三甲，就系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跟住就会有梅艳芳、徐小凤啊。

阿罗敏啊、许冠杰啊、林子祥、李克勤等等等等嘅前辈都会出现噶啦吓，我哋先去到八十年代啊。咁但系有啲咩嘢可以玩下咧？你知我好中意有啲少少主题玩下嘅，咁未必成晚都系。咁啊，但系今日不如就玩少少特别啲嘅嘢啦。啊，如果每位歌手都系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嘅话，啊，你又估唔估到我会播边首呢？俾提示俾大家，啱啱讲过噶啦，先嚟系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徐小凤。恩妮姐姐居然冇啊！我呢度 database 冇英文嘅歌啊！我一阵再抄多一次先。但系仲有罗文、许冠杰、林子祥、李克勤、太极乐队、Beyond。好啦，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有个留言板。今日见到我同小姜蓉喺个沙滩度玩紧沙，嗰度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咁啊喺留言区嗰度同大家 say 个 hi 啦，我哋啲听众啊朋友啊好开心噶吓，有嚟自四方八面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有啲喺我哋香港夜晚黑而家翻紧工嘅一啲嘅司机大哥大姐，亦都有一啲啊喺世界各地日头嘅时候喺度翻紧工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当然亦都有重温嘅朋友，但佢哋就冇得玩啦。系啊，同小姜一齐开开心心四小时咧，我哋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先嚟有陈百强嘅呢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呢首叫做《Hot Night》，好热热嘅夜晚啊！

用啊，不过话时话，饮多啲水啊，可能只系热气嘅啫。哥哥张国荣英文歌名嘅歌曲其实都唔少噶，不过我最中意都系呢首《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呢啲钟数听呢啲歌真系好好 feel 啊！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发梦见到你一千次咁多啊！不过如果系真系发梦见到你好中意嗰个人，其实一次就已经够啦。我都记得嗰阵时候细细个咧，有阵时发梦啊，会遇到我嘅爱人啊吓，咁啊，但系嗰爱人嘅样咧，你永远都系见佢唔到嘅，只有嗰种嘅感觉令到你醒咗之后一路谂紧佢系边个啊？点解仲未遇到佢嘅？咁但系去咗呢个年纪，先至明白原来嗰个爱人咪就系我老婆咯。

Because I love you， 谭校长，唔知道大家谂到之后呢几位嘅朋友，佢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究竟系边啲首啦吓？而家大家谂下啦吓，我讲紧系梅艳芳啊、徐小凤啊，喂，我真系搵唔到欣妮姐姐有英文歌名嘅歌曲喺个 database， 我觉得好奇怪啊呢件事啊！大家估唔估到呢？冇错，就系呢一首啊！Stand by me， 梅艳芳。

0: 小风车都有首歌曲是英文歌名的，竟然是这样
1: Feeling
0: 啊，
1: 心中充满 Feeling。

跟住嚟有罗文大哥啊，有英文歌名嘅歌曲《我爱你 ，darling》啊，嗱有少少 cheating 噶吓，我爱你，梗系广东话啦 ，darling。

0: 至于许冠杰大哥嘅英文歌名歌曲就有 You Ain't Seen Nothing， 你咩都未见过啊？
1: 系咪应该咁译嘅咧吓？
0: 通常系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咁嘅意思噶嘛，系嘛？

我哋嘅游戏玩到去林子祥之后啊，就仲有一位嘅男歌手啊，就系李克勤啊。大家仲估唔估到有边一首李克勤嘅歌曲系英文歌名嚟嘅咧？叮，时间够啦，就系、是、呢一首。Please say I do， 求下你话你愿意啊，应该都有啲求婚啊或者追女仔嘅桥段啊，咁你 do 唔 do 啫 ？do 唔 do 啫？好似问你 do 唔 do 啫？

系啊，今日小京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我都发觉咧，过去呢半年啊吓，讲紧系我啱啱达到咗我嘅里程碑啊，哇，里程碑啊，好开心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梗系有少少轻谈步伐噶啦，咁啊趁住而家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就去到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倾下偈先啦。系啊。半年啊，大家有啲咩感觉啊？做咗六个月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系做咗六个月嘅 DJ 生涯，令我感受到呢一份工作绝对绝对系我不嬲幻想嗰种梦寐以求嘅世界啊！喺呢个录音室里边，得我一个人喺度啊！由初初开始做啊，望住前边几十个掣啊，真系唔知点揿啊！去到而家咧，可以真系眯埋对眼，擘大个口喺个咪面前一路讲紧自己嘅感受。哇，好好 feel 啊呢种感觉，同埋尤其是生咗 BB 之后啊，而家有少少 me time 啊，呢四个钟头除咗系你哋嘅时间之外，亦都系我自己享受人生嘅时候啊。因为喺呢个 studio 度，除咗有我自己，亦都有你哋，亦都有音乐，亦都有留言板，呢几样嘢而家陪住我咧，已经好多好多好多个通宵嘅夜晚啊。呢份工作亦带嚟咗俾我有得做音乐嘅乐趣啦，好似一啲 promo 嘅广告啊，大家啱啱都听过一阵，仲会播，又或者大家听到嘅呢一首而家后边嘅音乐啊，呢啲纯音乐作品咧，都系多谢呢份工啊吓，俾咗一啲机会我特登有得做音乐嘅呢个 reason 啊，因为已经好耐冇一种一啲嘅嘢令到我可以啊做音乐好享受啊，大家明唔明啊？今日。啊！我真系经历咗一个哇几辛苦嘅一日啊，有好多嘅 challenge 啊。咁啊，首先有人呃我钱啊，系啊，我买咗个二手车啊，俾人呃咗几千蚊啊。佢喺个合同度写多咗银码，我冇睇到啊。到今日交车嘅时候，无端端同我讲话唔系喎，个数字唔啱喎，咁啊呃多咗几千蚊啊，我都好唔开心啊。咁但系之后冇办法啦，系咪先？鬼照自己冇睇清楚咩？咁做错啲嘢咧，有阵时候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嘅。咁一路去到全日咧，有好多嘅多余嘅额外钱啊，使多咗啊。譬如话停车场，本身谂住啊拍多一两个钟头啦，我够钟就会跑落去啦。点知我跑到落去出车嗰下，啱啱迟到咗15秒，系整整15秒嘅时间，又俾多咗个钟头，成150几蚊嘅泊车钱。哇，真系好点讲咧？而家真系又好心痛啊，百几蚊都。咁去到啱啱啦，其实我系喺我停车场出边嗰度咧，花咗一个半钟头嘅时间，系一个半钟头嘅时间，想办法将我嗰张 B B 凳喺我旧嘅嗰架车嗰度拆落嚟，放喺新嗰架车嗰度。但系拆咗一个半钟头咧，都系冇拆到嘅。你话我几失败呢？咁但系唔紧要，人生总会有一啲嘅挑战，总会有一啲咁样嘅难题发生啊！大大小小嘅事，只要你 keep 住自己好正面，只要 keep 住自己开朗嘅心情，唔好俾呢样嘢击败，相信自己一定得嘅话咧，好多嘢都可以挨过去嘅。系啊，讲咁多嘢其实都系为咗为你打气。有一位嘅听众啊，之前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同佢讲佢而家喺癌症嘅第三期啊。我用了很多的语言，很多的文字，希望给他一些鼓励，但我

觉得唔够，所以我今日讲呢一番嘅说话，呢篇嘅古仔，希望俾佢知道人生充满好多大大小小嘅挑战，但系唔理个挑战系大定细，只要你自己 keep 住开朗嘅心情，同自己讲我一定得噶，我战胜到呢件事嘅时候，你已经赢咗一半。OK，take care， 一定会好翻嘅 ，keep 住呢个心态啊。OK， 人生唔系咁简单一回事嚟噶，加油加油再加油啊！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有 beat 嘅歌曲俾你啊 ，Dance All Night 啊，希望你嘅心情同大家留言版嘅咁多位听众一样，一齐跳舞啊！今晚我哋开心轻谈浅唱不夜天，三点钟之后翻到嚟，佢仲有小姜主持啊，千祈唔好走开啊，继续揾一啲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啦。Hi， 叫我队 Dance All Night。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

0: 年度赤字是9.9亿，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又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0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0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道琼斯指数报51,555点，升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55美元，卖出4,178.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 年轻一辈应该多

0: 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伊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4: 哇，正啊！翻到嚟12月7日星期三凌晨3:07，就嚟3: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3%啊！系啊，我啱啱饮咗啖水啊，之后亦都食咗一啲维他命 C 啊，同埋呢个补品。希望可以顶住呢个病啦，我唔可以病啊，因为嚟紧咧我都要离开香港公干啦，好需要我嘅精神啦，好需要我嘅魄力啊，先至可以顶得住啊，会离开几日啊。但放心，我将所有嘅工作都已经安排好咗噶啦。系啊，上一 part 啱啱讲紧啊，就系咧，每当遇到人生中嘅一啲嘅挑战啊，或者一啲唔系好想好顺利嘅事嘅时候，应该以咩嘅态度去面对咧？咁样啊？咁啊，今日由一开始俾人呃咗几千蚊啦，咁啊去到之后啊停车场啊又呃咗自己几千蚊啦，又嘥咗一啲啊几百蚊嘅的士钱啦，咁啊亦都哇谂下真系唔止咁少嘢啊，仲要带咗啊小姜蓉啊有少少发低烧啊，咁啊同佢去咗睇医生啦，又几千蚊，哇今日加加埋埋真系差唔多使咗成10,000蚊啊，仲要好多系冤枉钱嚟嘅，真系惨啊！咁啊，但系几惨都好，都唔够我拆唔到个 B B 凳呢一嘢咧，就系最辛苦嘅。因为 B B 凳咧有两只脚仔突出嚟，叫做 Isofix， 就系将喺啲车里边嘅凳嗰度啊，啲皮凳嗰度咧插住佢。咁啊，其实系安全嘢嚟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拆嘅都拆唔到其中一只脚。哇！我一个人喺嗰度咧拆咗成个半钟头都拆唔到啊！而家我成只右手咧，其实即系好似大家做完运动举咗好多次之后咧。咪好震啊，冇晒力嘅。我而家只手就咁样翻工噶啦，你话惨唔惨啊？个拳头嗰度咧，仲有好多甩皮嘅位啊，因为个半钟啊喺度同张凳挣扎，真系惨惨猪咯。但唔紧要，有你哋喺度喺留言板度为我打气、为我鼓励、为我支持。系啊，我亦都会调翻转头为你哋鼓励、为你哋支持、为你哋继续努力落去啊！今晚我哋要一度 have a good time， 系啊，因为一路都系送上一啲。哇，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今日非常之好玩嘅一夜啊。讲到 good time 呢两只字，送 Beyond 嘅 good time 俾大家 ，Let's have a good time guys。

系啊，今日嘅节目比较特别啊，唔系一味喺度播啲嘅旧歌啊，唔系系咁播啲嘅古装片嘅歌曲啊，会播下啲新嘅歌曲，一啲摇滚嘅歌曲，总之有英文名做主题嘅歌曲，我都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啊，讲到 good time 呢样嘢咧，咦，我隔篱呢度见到有两封信喺度，喂，我有啲嘢未试过，不如今日试下啦，好唔好啊？系啦，就是、现场真系喺 live 嘅呢个环境底下，打开一啲观众嚟嘅来信啊！喂，我讲嘅系实体嘅信啊！哇，呢啲字都写得好传统喎、啊，系啊，呢位朋友，我哋打开先，我真系唔知咩嚟噶吓，唔系讲笑。好啦，揭开呢张纸先，大家听到啊，我唔系讲笑啊！咦，系一个点唱嚟嘅、啊，竟然仲要唔写名嘅、啊，咁好笑嘅。我呢位朋友特登写封信嚟就点唱，但系唔写名。轻弹浅唱不夜天，多谢为你钟情张国荣，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咁、啊、可惜呢位朋友嘅呢一个点唱咧，9月30号已经写过嚟，我今日先收到吓。咁啊，为你钟情啊，今日播唔到啦。邓丽君，但愿人长久。喂，我下次播啊。今日我哋主题全部英文歌嘛，唔可以打乱我呢件事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唔使咁辛苦嘅，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系啦，咁就可以咧点唱噶啦。我而家打开紧另外一封啊，哇！呢个系一个哇，包到好大嘅一个生日快乐嚟噶，哇！喺好多人签咗名呢、啊、一张卡犀利，仲有一沓嘅相片簿、啊，哇！我谂系佢嘅相嚟噶，系啊！呢一位嘅朋友叫 Anna， 系啊，我哋嘅听众嚟嘅呢个名字我认得啊。就喺留言板出现嘅，哇，好得意啊！佢有一张好大嘅卡，我阵影喺留言板度俾大家睇下。佢写咗好多好多嘅文字喺度，佢哇太多啦，我唔读出嚟啦。但系多谢呢一位嘅朋友啊 ，send 咗呢张嘅卡俾我，亦都好多朋友签咗名，有啲相咁样啊，想同大家分享。总之喺度真系要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呢半年嚟咧送咗好多嘅爱俾我，亦都咧不时咧会收到一啲嘅礼物啦，有啲嘅揽枕啊，有啲嘅吉祥物啊，有啲嘅公仔啊，其实我全部都收到噶。咁啊，当然啦，我作为一个 DJ 咧，做嘅嘢就好少嘅啫，只系可以播放啲歌曲或者处理大家啲点唱啊。咁但系好似今日咁样咧。

就唔處理點唱啦。我今日咧就係播一啲英文歌名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因为一个 DJ 咧，最紧要就系做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就系播歌俾大家，拣一个好嘅主题，希望大家会中意听吓。咁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再多谢大家。呢、这个时候送一首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但系呢个有少少 cheating 嘅，因为梦剧院嘅歌曲《天生一对》吓、啊，《天生一对》中文嚟嘅，系啊，但系《天生一对》Y2K remix 啊嘛。Y2K remix 咁咪英文字咯，系咪先？多谢大家。

Yeah， 我哋翻到嚟好有年代感嘅編曲嘅时候啊，梦剧院之外啊，香港亦都有一啲嘅女子组合系当时出现嘅，都系两位仁兄啊。呢对叫做 Echo。Hello， goodbye， summer。系啊，夏天就嚟完结啦 ，goodbye summer 啊。Hello Autumn 啊 ，Echo 啊，介绍佢哋系咪有啲回音先得？空洞派噶嘛 ，Echo， go， go， go， go， go， go。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你一定估唔到系边个，播咗首歌之后先话你听啦。不过首歌叫做 Airways of Love。如果你估到系边个嘅话，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小金融喺沙滩度玩紧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喺嗰度话俾大家听系边位仁兄啦。Airways of Love on RTHK2。

佢系 Michael Wong 啊，黄敏德啊，系啊，黄敏德啊，各位黄敏德啊 ，Airways of Love。跟住呢首歌叫做 I Love You So 啊，周启生嘅歌曲啊。

Well, 系啦，跟住落嚟有两队组合啊，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啊，因为嗰时候八十年代，一队就喺香港地区，一个就喺台湾地区，咁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嘅话，大家应该估到系乜嘢组合啦，系咪啊？咁大家嘅歌名咧都有英文字嘅，咁但系唔系成首歌嘅歌名都系英文字嚟嘅，一个就系忍着眼泪说 goodbye， 一个就系叫你一声 my love。小虎队，香港有，台湾地区都有。呢度系香港嘅，忍着泪说 goodbye， 跟住有台湾地区嘅，叫你一声 my love。

Unison My Love，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佢都有英文歌名嘅歌曲，女歌手嚟嘅，我哋好似一嚟听咗好多位男士啊，系嘛 ？I'm not strong enough， 我唔够坚强啊。林忆莲 ，I'm not strong enough on RTHK Radio 2。

好温柔嘅女仔感觉啊。I'm not strong enough， 我唔够坚强啊。有啲嘢唔使咁坚强嘅 ，love 嚟噶嘛，大大声讲出嚟咪得咯。

有唱英文字嘅歌曲名称嘅组合，除咗有温拿之外，啱啱上个罗文嘅，你上个罗文温拿乐队之外，仲有呢一对组合啊，草蜢啊 ，Life goes on， 生命总要继续落去啊，坚强啊！

今日呢一个主题，大家唔知喜唔喜欢呢、啊、其实要找一啲歌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都唔系咁容易噶。你知咧，你哋要揾碟噶嘛，系咪先？咁唯一可以俾我啲鼓励，话俾我听，你做啱咗啦，小姜啊！今日啲歌好特别啊，有啲新歌喺度夹杂住啲旧歌，好开心啊！唔系一版旧嘅苦啊，点讲啊？呢、這个四字词语，一道板斧啊，系嘛？即系唔系系咁播啲旧歌咯，咁啊播啲新歌都好啊，有阵时候系嘛？咁啊最紧要系。玩啲新嘅主题做下咧，我又冇咁闷，你哋又听得冇咁闷系咪啊？咁啊嚟紧咧，下个礼拜一连三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小姜喺度啊！讲紧系礼拜一晚、二晚同三晚嘅，所以咧有阵时候我都真系费尽脑汁去谂下啲主题啊！不过今日呢一个就暂时 stick to it 先啦。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啊，送埋呢首《火焰动感》啦啦啦俾大家，啦啦啦都系英文嚟噶。吴正新闻、郭富城、许志安、梁汉文，哇！呢啲名仲未播，下一 part 会播㗎。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以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同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支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62美元，卖出4,168.9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纳穆尔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尔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翻到嚟10月7号星期三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53%。天气非常之咁干燥，大家饮多啲水啦。听完呢首《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记住今晚我哋英文主题曲之夜啊！

喂喂喂，英文名嘅主题曲四大天王都应该有啩？刘德华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郭富城 ，You and me。张学友 ，Linda。Jolion I love you OK。四首英文主题曲名送晒俾你啊！

又听到呢段音乐就知道是小姜点唱机的环节，但是今天其实是没有点唱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听啦。我非常之咁挂住啊，可以由我自己出手去揀选一啲歌曲俾大家听嘅呢一种感觉啊，因为咁样呢先至係一个 DJ 真真正正去控制嗰晚嘅 mood 啊、情调啊或者歌曲选择。咁啊，讲几多嘢呢都係自己话事啦，播几多歌，播啲咩歌，点样播法呢都係我自己嘅选择嚟嘅。而呢种感觉呢先至令到我係好 alive 啊，我唔知大家可唔可以明白啊。当然大家如果首歌想点唱的话呢亦都可以在留言板那里写一下啦。咁如果啱今日的主题的话呢我都可能会播一下嘅。咁但係今日的中功课呢就做得比较充足嘅。咁所以啲歌呢都排到去差唔多六点钟㗎囉。咁啱啱播完呢就有四大天王啦。咁四大天王呢其实次次都会问大家㗎啦。你哋最爱嘅嗰位天王究竟系边个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呢，喺个留言板嗰度同大家讲声啦。跟住我嚟，我哋九十年代嘅歌曲方面呢依然都系 stick to the plan 啊，我哋今日继续都系用英文歌曲为主题啊。

系英文歌名为主题，应该咁讲啊。咁啊，嚟紧我哋当然九十年代最优秀嘅天王之外，有许志安、苏永康、古巨基、郑秀文、梁汉文、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陈慧琳、陈晓东、杨千嬅、陈冠希、容祖儿啊，哇，劲啊！啱啱以上咁多位仁兄，究竟佢哋有边一啲歌曲系英文歌名嘅咧？咁啊，大家估到嘅话，快喺留言版嗰度出题啦，喂！呢、這个时候一次过送几首俾大家啦。郑秀文，哇，呢、這个有少少奇怪吓，虽然系英文字，但其实系日文嚟嘅。Jodo 等等，许志安嘅 I really love to you to stay 系啦。苏永康嘅 All That Jazz 同埋古巨基嘅 Once Upon a Time 一次过送俾大家。Yeah， 就许志安先啦。哇！呢个 opening 咁似郭富城嗰阵时嘅一首歌嘅。好，咪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哇，好似、哦。

苏永康之后有一位古巨基都有英文歌名做歌曲嘅 Once Upon a Time。

当年刘咏琪、Gigi、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都有歌曲是英文名的。Gigi 这首叫做 Today， 即是今日啊。

谢霆锋啊，英文名嘅歌曲啊真系唔多喎，但系呢首叫做《四百击》，击系 G I G 嘅击，咁啊所以都系英文歌名嚟嘅。新闻之前送埋陈慧琳嘅《So Hot》俾大家。

跟住呢首陈伟林嘅 So Hot， 大家上网睇下边个作曲嘅先，哈哈哈。Leslie 姜丽文啊，呢把佢把声嚟嘅。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铁在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的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

0: 需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4.7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时间是5:07，10月7日的凌晨啊，应该话朝头早5:07。出边的气温而家24度，哇，凉翻少少啦，真系。相对湿度51%，我哋将会继续我哋今日英文歌名嘅主题。过咗半个钟头之后，就会有啲新歌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而英文名的歌曲主题啊，我哋有陈晓东的呢一首歌曲啊。系啊，去到五点钟，我哋可以多翻少少 upbeat 啲嘅音乐出现啊。呢首叫做《德莫》吓，英文歌名咩 ？The Spy Who Loves Me 啊。之后就会有杨千嬅的 Live My Life， 陈冠希的 Number Nine， 同埋容祖儿的 One Last Time。

跟住落嚟仲有陈冠希嘅 Number Nine， 同埋容祖儿嘅 One Last Time。Number Nine 呢个数目字有啲咩紧要，我真系唔知啊！净系知道细个食越南粉嗰阵时候咧，都。

唔该听啦 ，Mr. Cool， 跟住落嚟一连送三首都系英文歌做主题嘅歌曲俾大家。三位靓女都好耐冇见，有两位系特别特别耐冇见。仲有一首第四首留翻俾最后尾先播，不过一嚟就呢三首靓女嘅英文歌名粤语歌曲啦。Good in love，so in love。李彩华 ，I love you my baby， 仲有小雪啊，哇，小雪啊 ，I remember you。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听下新歌啦，不如。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啊！听多几首，我哋每首听少少，好介绍咁样啦。

0: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啊。
1: 跟住落嚟有苏永纯嘅《踏空气的人》。

说好的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当然亦都是英文名行先的，方丽彤的 Never'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听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之后，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有 Vicky 在陪着大家。 Wooho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

0: 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早晨，2026年嘅10月7号，农历嘅8月27，星期三，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点到7点会有 Vicky 同小白喺度，而头半小时当然有我喺度啦。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系咪成日都会谂好多嘢嘅人，甚至好多时候一谂就会怀疑自己先。诶，开始怀疑自己嘅时候就要停一停，尝试一下喺同一件事，企喺唔同嘅位置睇。当你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可能当中都会可以令到你唔再觉得系自己嘅问题喎。

0: 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郑少秋轮流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星期三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就会较大嘅，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咧就会逐渐回升啦，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好想把握呢一个凉浸浸凉爽嘅天气咧去做运动咧，呢几日啊吓，今日啦，同埋听日都 OK 嘅。好，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究竟有啲咩新闻啊？喺寻日咧就发布咗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嘅报告，我哋香港咧系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的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是蝉联首位，监管方面是维持在第二的，全球第二，再一次肯定到我们香港的自由市场的优势，以及是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咧，寻日都公布咗十大杰出青年选举2026，今年咧一共系选出咗九名嘅杰青，一共有八男一女。咁主要系嚟自运动、教育、科研、医疗以及系青年服务等等唔同嘅界别嘅，而其中包括咗有喺今届亚运连取两面银牌嘅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以及是2023年国际骑师锦标赛总冠军的何泽尧。他们不单止是自身发光，更加会主动去照耀我们的社会，关顾其他人，透过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凝聚各界的卓越人才。我相信这九位今届的杰青嘅得奖者，佢哋当中都有啲因素嘅，其中呢一样嘢都系好重要，勇啊！

除了有个勇字，他们都需要有这一样东西，就是信啦。

6:23，首先有听过来自杨千嬅《勇》，跟住系许志安嘅《纯天庸》。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

一啲竞技啦、比赛啦，又或者系专业领域之中一个赞美卓越嘅表现。技嘅就系技能啦、本领啦，压就梗系超越啦、压制啦，群雄咧就等于众多强者。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体育比赛啊、技能嘅竞赛啊，都会见得到呢一个嘅成语出嚟嘅。咁原来咧喺以前嘅时候咧，就会系专系指男性嘅。咁不过而家啦，系可以用喺唔同嘅性别当中嘅。呢一个成语系乜嘢啊？技压群雄。咁希望唔单止应用喺我哋嘅运动员身上。其实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专业的领域当中，当你拥有一个卓越的表现，都可以这样应用的。相信自己在你的专业领域都可以有一番的成就，都可以技压群雄。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带俾大家有嚟自周杰伦啊。我是如此相信，转头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喺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喺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喺基地內外都唔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嘅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佢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喺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嘅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你哋好啊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今日咧都相当之干燥啊，一个唔觉意咧就唔记得搽 cream， 块面咧都紧紧地啊吓。好啦，今日咧既然紧紧地嘅话咧，就可以睇翻喺之前嘅时间咧。黃金周啊，而家都係啊，係嘛？就係黃金周最後一日啦，係嘛？咁咧，其實咧喺呢個黃金周入邊咧，有好多朋友咧，內地嘅民眾啊，都真係唔怕乾燥，因為佢哋有一樣嘢去到好好地滋潤佢哋，係啲乜嘢咧？咁樣，我哋成日咧都話到黃金周或者長假咧，梗係去旅行啦。不過咧，如果大家有去到一河之隔嘅深圳嘅话咧，佢哋都会见到好多嘅民众，真系系真心嘅。喺呢一个图书馆上面啊，书店咧，佢哋读书，即系我哋正在玩紧手机嘅年代，但系原来都有好多人咧，佢哋系好喜欢咧，真系走入呢一个图书馆，然后咧就阅读嘅。嗱，香港当然啦，我有时都会走入呢个图书馆入边，不过都见到有啲人啦，即系有啲就搵紧书啦。有啲又睇報紙啦，不過又有好多朋友坐喺度休息下啦，咁都 OK 嘅。圖書館都係俾大家一個咧，即係完完全全咧係可以放鬆心靈嘅地方嚟嘅。咁啊，但係都要揾下啲靚嘅書嚟睇嘅，好或者啱自己嘅書嚟欣賞嘅。咁啊，喺深圳有好多嘅圖書館嗰度啦，其實都會發現咧四個字嚟形容：座無虛席。咁真係啲書卷味呢就甚濃啊。咁有好多朋友你都趁住呢一個嘅叫做假期啦，咁甚至乎有啲叫做準備考試嘅青年呢，雖然都係放假，但係仍然呢就為咗考好嘅成績呢就走進呢個圖書館入面。咁除咗青年準備考試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銀髮族啦，佢哋會好專心咁去搜尋一啲啱佢哋嘅一啲靜心嘅讀品，即係嗰啲書本啊，嗰啲讀物啊，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好好地咧就去到休息一下或者放鬆自己嘅心靈。咁啊更加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會組成一啲叫做讀書團咧，咁啊特登咧就去到啲圖書館嗰度咧就細心去到閱讀一下自己喜愛嘅書，即係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咧，呢句説話都真係真啊！咁又見到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因為你每一區咧基本上都會見到有圖書館。例如我而家身處廣播道嘅時間，基本上我喺廣播道行落去樂富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到圖書館嘅，即係樂富嗰邊嗰個圖書館。咁啊，圖書館當然你話有啲圖書館，譬如天水圍嗰度好出名啦，因為佢嗰個嘅打造亦都非常之靚。有啲好多咧就是、大自然嘅空間咧，可以俾到大家好地去到休息同埋放鬆。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入面都應該好好地把握一啲閱讀嘅時候。手機係要睇嘅，即係好坦白講，你俾錢都用手機啦，點能夠話完全唔接觸手機？我覺得都冇可能。相反就係點樣喺呢個話玩弄手機嘅同一時間，我哋仍然是可以咧，就是好好地去到欣赏书本咧。其实佢哋是可以并存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好好地谂一谂呢个问题啦。
1: 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圖書館嘅時候，好多莘莘學子。讲下呢一句说话，摘星，唔系净系临急抱佛脚，其实而家都可以开始咧，慢慢就补充一下自己嗰啲嘅练习或者识嘅知识啦。

0: to me。
1: 系啦，好多时如果大家阅读嘅时候都唔好真系读到零时十分啊吓。叶倩文嘅一首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啦。
2: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先睇睇个天气嘅，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咁啊气温会逐渐回升噶啦。啊，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嘅。早上的时间呢，咁当然晨光百科呢就会同各位听众又睇睇我哋嘅百科全书入面有啲乜嘢呢係我哋啱使嘅。今日朝流早呢就而家呢就啲风呢就比较上强劲啦。强劲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会令到我哋呢就觉得有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嘅。尖寒尖冻嘅感觉。咁但係大家有冇諗过，如果就係讲冻嘅话，南极冻啲定係北极冻啲呢？好啦，我哋嘅参赛者林慧仪都喺度。
3: 係。
1: 到底南极冻啲定係北极冻啲呢？
3: 我觉得係北极。
1: 北极。
3: 係啦。
1: 点解呢？
3: 因为成日都话吹北风系冻啲。
1: 哦，
3: 系咪啊？
1: 咁如果我喺澳洲吹南风，咪冻啲咯？
3: 唔知啊，
1: 系咪？
3: 我都系估嘅啫。
1: 吓，咁都要谂下啲原因嘅。好啦，北极嘅中心咧就系命为北极海嘅大海嚟嘅，南极咧就命为南极大陆嘅陆地。啊，所以我哋首先要知道一样嘢，南极咧。是陆地嚟嘅，南极大陆嚟嘅。好啦，咁海洋比陆地咧不容易冷却、所以南极大陆咧就比北极海咧就更加冻嘅。所以南极咧其实系冻啲嘅。嗱，南极喺冬天嘅平均气温咧，我哋一讲埋个平均气温咧，大家就会知道啦。南极咧喺冬天嘅平均气温大概系-50度，-50度。咁当然你话气候变化之后数字有所调整咧，咁啊呢个就百科全书嘅约数啦吓。好啦，北极嘅冬天大概咧系-25度，哇！你一听嘅时候咧都差几远，南极大陆真系都冻好多啊吓。嗱，陆地咧就比海洋容易冷却噶。咁所以喺南极大陆亦都有一啲嘅温差嘅，一般嚟讲啦，沿岸嘅气温咧，沿岸嘅气温就会较为高，沿岸气温较为高，即系喺嗰啲南极南冰洋附近嗰啲位置啦。咁啊，越接近南极点嘅内陆咧，嗰、那个嘅温度咧就会越低，系啦，即系越去到嗰、那个。叫指南针都用唔到嘅位置嘅话咧，咁就会越冻啦。咁啊，相反嚟讲，其实北极都应该系啦。咁虽然佢就冇咁容易去到，即系冇南极咁冻啦，因为唔系大陆啦。咁啊，但系佢哋去到即系北极点嘅时候，其实都系好冻嘅。即系老实讲，你话平均气温-25度啫，平均啫。咁啊，但系有阵时都会冻过-25度嘅，-0度都冻啦。
3: 平均啫嘛。
1: 系啦，我咧最冻咧。就是会感受过-19度的。
3: 哦，19度。我应该都是-4-5度那些啫。去旅行之前。
1: 是啦。都真的会冻的。是啦。咁有些地方譬如加拿大的有些地方其实有时候平均气温呢比北极来讲呢都不会说高得去哪的。平排。

0: 或者甚至乎有阵时会冻过佢添嘅，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好啦，北极同埋南极嘅冰层嘅厚度啊，原来都唔同嘅，
1: 系啦，一样嘅，
0: 系又唔同嘅。漂浮喺北极嘅冰层厚大概咧就十个 meter， 即系十米。好啦，咁但系南极咧就覆盖住一层平均啊2000米以上嘅厚冰，十米同2000米200倍。系啦，咁啊，再加上海拔亦都高啦，所以咧就会令到南极会更加冻啦。哇，所以呢啲咧真系唔讲都唔知，冻就知啫，冻到咁啊真系唔知咯。不过唔紧要，无论去到啲乜嘢地方，我哋都有我哋嘅精神，为我哋嘅身体添一份温暖。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呢首歌曲。獅子山下。

0: 间嚟到早上嘅6:53，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55%，比较上干燥嘅一个早上。而家有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我哋啊职场后花园吓，咁啊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啊，安安。
2: 早晨。
0: 咁啊，今日介绍啲咩又可以放喺 office 嗰度正一正嘅咧？
2: 我哋今日飘忽啲嘛。
0: 飘忽啲，点解咧？
2: 而家介绍翻啲细嘢。
0: 哦，细嘢。
2: 讲紫丁香。
0: 哦，好啊，好啊。讲翻紫丁香先。紫丁香啊，即系浓烈啊，定系轻啊？佢嘅味系。
2: 有香味咯，
0: 都少咗花，系真系浓烈嘅味。
2: 系如果浓烈嘅话，可能佢都系牡丹啊、姜花啊嗰啲咯。花有得卖嘅，但系有啲咧就系你会见到花墟容易啲会揾到有盆栽，有泥装住嘅。有啲咧你就永远都揾唔到个盆栽，净系揾到切花嘅，即系已经喺个农地度切出嚟嘅。咁呢个咧就两样都有嘅。

0: 兩樣都有，即係你可以切翻可以自己種嘅。
1: 係啦，咁我哋用俾大家
0: 自己種嘅梗係好啲啦。
1: 紫丁香係紫色嘅花啦，其實佢有好多好細粒嘅四朵花瓣嘅花，仲形成一朵花。
0: 佢啲似即係四
1: 绣球咯，似绣球，但係長形嘅绣球。
0: 佢一個個嘅花朵咧，佢似係海星，不過四隻手手腳腳嘅海星。
1: 係啦，就一紮咁樣擁埋，就一紮咁樣砌埋一齊。咁其實佢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可能會驚咯。
0: 哦，
1: 佢都唔會嘅。
0: 系啊！
1: 我呢张相你唔觉得惊惊？
0: 呢张相都唔惊，
1: 好靓。
0: 呢张相都惊啦，系有少少诡异啫嘛。呢张相
1: 系我揾咗啲黑掹掹嗰啲又黑掹掹嘅相。
0: 哦，
1: 系呢张相。咁其实佢系都系中意阳光嘅。如果你种嘅时候，咁重点就系佢真系香咯。咁呢个紫丁香咧就系、是、花期系五六月嘅，五六月多嘅。咁其实之前会多，但系其实而家都冇所谓。其实一路都可能长年累月都有得卖。咁啲泥土要濕潤咯，咁但係排水都會要排水好啲咯。
0: 係
1: 嚇，咁其實做切花都好好玩嘅。切花咧，其實你喺花墟咧應該都有得買咧，就係、是、佢已經係枝枝擺度，咁你就可以愛嚟做花球啦，做花束啦，或者買幾枝擺喺個即係插用水嚟插咯。
0: 嗯，
1: 都有香味嘅。
0: 呢個原產地喺邊樹嘅話，呢個係
1: 我哋花墟買咧就國內比較多嘅。原產地啊，我諗佢應該係拉丁學名啊，咁應該係即係唔係原產地，唔係國內。應該是
0: 大量種植就是國內啦。
1: 如果在中國來說就有千年的歷史了已經。
0: 哇，
1: 它這裡寫著說是原產中國華北的地區，但我就不肯定是不是，但它有千年的栽培歷史。你不要以為紫丁香什麼，其實它是很名貴的。我們好像很少見它，其實在中國來說它也挺名貴的其中一種花來
0: 的。哦，其實內地也挺多這一種花可以見到的話。
1: 是啊，很多的。
0: 它會不會拿它做香水，其實這些花應該會
1: 有啊，有啊，這個就是香水的其中一個
0: 紫丁香的香味。
1: 丁香是其中一個做香水好，同埋香薰油啊，嗰啲系最重要嘅材料嚟噶。
0: 哦，
1: 逢亲啲香啲花有劲香味嗰啲，通常都会做。呢个系其中一个。咁叻嘅你，个花语就有光辉，
0: 系
1: 好光辉。点解咧？因为佢有天国之花嘅美誉，因为佢好香。嗱，呢度有写，佢香味系高贵。咁我唔知咩叫做高贵嘅香味，但系
0: 咁我意识到佢嗰个香味到底系点样啦？即系佢唔系淡淡，佢反而系有一种高贵。
1: 佢叫得高贵咧，我相信比较浓一啲嘅，咁样咯。咁我大家可以试下去种咯。咁如果花买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其实种花就唔好用胶盆咯。但系我都有阵时懒懒地咧，我都用。佢未買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啡色嗰啲膠嘅盆嘅，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換翻個靚啲嘅盆，就會其實啲花係會種得好啲。
0: 真係㗎，
1: 真係盆好影響嗰個花種花嗰啲。
0: 即係譬如攞翻嗰啲瓷瓦嘅盆咧，
1: 同埋最緊要係漏窿，即係漏水啦。
0: 瓷瓦盆佢優勝嘅地方會喺邊度咧？即係比膠嘅話，
1: 我諗佢對於泥土嗰、那個keep 嗰個情況，嗰、那個營養啊、你膠嗰啲始終 keep 喺泥嗰啲化學物咧 ，keep 得冇咁好。同埋嗰個厚啊。嘅程度咧都系会影响到佢嘅。咁如果你种嘅话咧，其实都要修剪嘅。咁你记得可能因为佢花比较多，咁可能有阵时你会见到咧，逢亲呢啲好似绣球咁样咧，由四个花瓣组成嘅细花，仲有好多个细花组成嘅大花咧，你特别会容易见到佢咧有啲系会软啊个花边。咁嗰啲嘅时候就剪咗佢咯。咁变咗留翻啲营养俾另外啲花咯。
0: 明白明白。
1: 呢、這个紫色都好靓，佢属于有几种唔同层次嘅紫色嘅。
0: 系。
1: 咁你
0: 深啊紫浅啊嘅紫色都有。
1: 都有啊。
0: 呢、這个我都觉得几靓。
1: 咁呢个咧，呢个营养咧真系定时定。定時定候啦，你就 mark 低佢啦。咁譬如你星期一嘅唔知四點鐘，你咪校鬧鐘或者係手機校住逢星期一嘅嗰個時間。又或者你覺得星期六嘅朝頭早我起身嘅時候，我就開始就係要喂佢嘅。咁你咪校星期六，
0: 校翻
1: 即係自己
0: regular 嘅時間俾佢咁樣。
1: 呢、這個就要啦，淋水咧就其實係見到佢唔掂就要淋，尤其是香港。尤其我發覺原來啲露台咧，如果隔離係啱有一個散熱器咧。即係嗰啲
0: 冷氣
1: 機嗰
0: 啲
1: 咧，咁你啲花啊真係慘啦！咁、你真係要即係要揾風扇或者揾啲嘢遮一遮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嘢。
0: 好啦，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0: 早上嘅6:59啦，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就会有好音音乐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

0: 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就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只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基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这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1，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

0: 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沙田围路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进沙田路的快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也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8: 温故知新，
11: 好样音乐。
1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秋日的阳光，独有的金橙色，独有的浪漫，让人想停留，想多待晨早的阳光之下待多一会儿。10月7号星期三早上7:11，气温24度，天晴，干燥。这个氛围，我们来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听过有 Secret Garden 的 Breathe， 呼吸一下秋天的空气，感受一下秋日的天空。

这首歌呢最适合呢跟现在浪漫的秋日早晨场景结合于一起、啊、它是黎明，深秋的黎明。我是雨波，好样的音乐。

虽然他名字带个梗字哈，也演过展超，很有那种梗合的感觉，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柔情万种。何家劲带来的秋风，枫叶的风，感受秋意，又想起一个名字。

标志性的声音啊，自带一个场景，它是童安格带来有这一曲《柔情》。7:24，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啊。继续伴着朝阳，有好样音乐，我是雨波，送来。

半梦半醒。送来谭咏麟。这个天气啊，就想半梦半醒的沉浸在音乐当中。任由阳光拂面，让时间也慢下来。

0: 1.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俊业街；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4: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那些经典的印象，
8: 柔情蜜意，我愿记错。
3: 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着晨光，晨早的太阳，一起送上好阳音乐。到7:35，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干燥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该区的天色大致良好，风势比较弱，又加上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下降到20度甚至以下。秋爽天，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天文台预测呢，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是逐渐回升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秋日的好样音乐。

经典的 Sea of Love， 我们有Shaken Stevens 的版本。好样音乐，好经典夕阳。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月光，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跟着 City Girl 的感觉来点的 City Walk 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啊。听过刘天兰呢 City Girl， 城市的呼吸，伴着晨光啊，好样音乐，我是余波，送来最浪漫的这一首啊，赵咏华

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最浪漫的事就是听秋天的歌，秋意上心头，从来陈淑桦。

经过陈淑桦带来的秋意浪漫，秋意上心头啊。我是雨波，这里是普通话台呀、啊。星期日午早七点呢，好样音乐一会回来呀、啊。早八点档啊，会延续90年代粤语经典、啊、粤语播。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职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了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受伤。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早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下降至20度或以下。本港今天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